0: 属于呢中雨级别。虽然呢昨晚这里的降雨量不是很大，但是呢小区的物业呢和属地的管理部门呢也都早早的做了准备。比如说呢，在这个小区的每一个出入口呢，我们都会看到已经贴上了明显的告示，而且呢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的这个车库的出入口呢，也都是准备了超过200个的挡雨的沙袋以及挡雨的挡板，都是为了确保雨水呢不会倒灌。而且呢我们也发现呢，现在虽然呢怀柔区已经发布了红色的预警，而且现在呢也是有一些人要求大家可以在家里居家办公，但是呢现在这里边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员呢也在去上班，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科研工作呢也是有它自己的特殊性的，很多实验呢也需要在现场来完成，所以呢科研人员们还是顶风冒雨的继续呢前往科研一线。因此呢我们在这里边我们也发现呢，无论是做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还是为科研工作服务的防汛人员，大家都是在为我国的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做出自己的贡献。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李烨。今天是工作日，现在还是早高峰的阶段，那我们暴雨天的公共交通，这是我们城市运行的一个保底选项。我们的地铁站口的防滑怎么样，客流疏导怎么样，停运决策现在进行到哪一步，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通州北苑站的本台记者张新磊，来关注一下地铁的情况。新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地铁站的情况。我看到大家可能还是现在秩序还是比较正常的，是这样吗？新磊，
2: 没错，那您观察的非常的到位。可以看到呢，我现在是正在通州北苑地区，这里也明显正在经历着一次降水的过程。我了解到呢，地铁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监测到这场雨是在今天凌晨大约从3点多钟开始下的。那到现在呢，我来到这里已经有2个多小时了，雨量基本维持在一个小雨或中雨这样的一个级别。那在这种天气下，大家往往更青睐轨道交通出行，而坐地铁我们无外乎关心两件事，一是地铁是否运转正常，另外就是我们的乘车感受还能否如常。那我了解到目前呢，北京市的轨道交通路网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而我所处的这个通州北苑站，我们可以看到大家进站的秩序也是非常的良好的。在出入口的门口，我们就可以看到地铁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为大家发放这个一次性的雨伞套，而我们知道这种平稳之下，其实背后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出入口，这是一个挡水板的安装槽，它的高度其实直接呢就决定着这个站的一个防汛等级的高低，它的高度是1.4米，是因为本站大约300米的位置呢以外就是通惠河，而与此站相邻的八里桥车站更是车站紧邻河岸，防汛的这个等级是非常的高。另外呢，在通州北苑站，它还有一处出入口是紧邻着一处地下的通道，地铁机电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是在那里呢设置了2处抽水的泵房，一旦从地下通道的这个雨进入车站量级比较大，水泵呢就会自动的启动抽水的作业。第二点问题就是回答大家的乘车感受是否如常。我们了解到1号线、8通线列车的总运行组数呢是90组，今天上线了89组，有一列是备车，也就是说我们在站台上看到的直观的一个感受呢，将是我等车的时间没有变得太长。但是要注意一点啊，地铁车站也已经进行了温馨的提示，就是在恶劣天气的这种影响之下，地面及高架线路区段是会采取行车组织的一个应对措施。那究竟这个雨与地铁列车的行车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来请站区的张助理为大家介绍一下。
3: 目前呢，通州按照市气象局最高红色预警，暴雨红色预警，目前呢，地铁公司也是及时启动了这个最高的一级限速令，因为铁轨与车轮的摩擦力降低呢，目前列车运行时速限速40公里运行。
2: 好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等车时间没变长，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列车降速了，所以总体您的出行时间是会增长的。所以最后提示大家呢，今天呢尽量早出门，打好时间的

0: 余量。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新磊。我们看到哈，针对这一次即将出现的强降雨，那么地铁的工作呢，准备是非常充分的。而且在这儿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一下，就是在今天的晚高峰，轨道交通的最大运力呢将会提前2小时，延后1小时。所以呢，也提示大家，您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当然，现在全市都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特别是有7区升级发布了红色预警，所以呢，还是非必要不出门。那刚刚说到了7区。这其中就包括门头沟区也提前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潭柘4镇呢，也是提前开展了群众的转移工作。针对辖区高龄身体不便的老人，当地是启用了全新的社区服务中心作为安置点，进行点位的补充，给老年群体撑起了安全的避风港。那现在我们的记者郭艳红就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郭艳红。艳红，现在那儿的情况怎么样？老年人都安全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潭柘4镇的一家服务中心。外边呢正在下着小雨，但是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是把我们的这个老人的早餐送过来了。我刚才看了一下，有这个玉米面的，有小米粥，还有这个包子、油条，还有小咸菜，都是咱们老人比较爱吃的这口。那接下来咱们也进房间去看一下。阿姨你好，
3: 阿姨你好，
2: 吃了吗？
3: 吃了，
2: 吃了早点了哈。吃的什么呀？今天
3: 小米粥
2: 啊，小米粥包子，跟叔叔一块儿吃的是吧？
3: 啊，挺好，
2: 挺好。昨天睡得怎么样呀？
3: 睡得也挺好。
2: 哦，下雨有没有影响？
3: 没影响，挺踏实的，
2: 挺踏实的哈。在这住的方便吗？
3: 方便，
2: 嗯，
3: 挺方便的。
2: 嗯，
3: 就说你看外边这根儿有厕所。再加上你看我们老伴儿，他这有灶口的，
2: 是什么？
3: 有灶口的
2: 啊，
3: 得随时给他换，挺方便的，就是也不影响别人，我感觉挺踏实。
2: 啊，比起人多会更有一些隐私哈。
3: 对，是
2: 啊，这块就是您跟叔叔两个人住是吧？
3: 对。
2: 啊，我看还有空调也开着呢。
3: 空调开着，那温度也挺好。
2: 挺好，就调一个自己舒适的温度哈。
3: 对，
2: 好嘞，好嘞，谢谢您，
3: 谢
2: 谢您，
3: 谢
2: 谢，休息啊。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回的转移啊。一共有27位的老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呢是92岁，还有一些的这个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那可以说是这个抗洪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0: 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们请导播老师能不能这个直接视频连线一下他啊？韩凯，凯凡在线吗？
1: 它所设置的位置相对较高，要高于轮胎的二分之一，所以说有可能它还有电，所以这个时候您要做的赶紧离车走人，保证自己的安全。张博，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答案了。
2: 好的，谢谢凯凡为我们带来的温馨提示。不过我们还是想多跟车主说一句哈，因为目前呢全市仍然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还有七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所以呢如果您想驾车出行的话，请尽量的去远离城市的低洼路段、下凹式桥涵等等这些易积水的点段。那么如果说一旦遇到了这个降水已经超过了轮胎的一半的位置，就不要冒险涉水驾车了。那当然啊，其实除了我们这些这个低洼路段之外啊，像河道水系还有蓄滞洪区呢，也都是我们防汛关注的重点。那现在呢，我们的记者郑雪静就在卢沟桥的水文站。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丰台区也是提及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所以我们马上来连线郑雪静。雪静，我看到现在你那儿也撑着伞哈，目前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另外呢，水文站显示出了水位上涨等等相关的情况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是否安全？雪静，
3: 好的，主持人，那咱们先来介绍一下我身旁永定河的这样一个降雨的情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永定河的水面呢还是比较平稳的。那刚才呢，其实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面，我们所在这片区一直在持续降雨，但是雨势比较的平缓。那我们根据我们得到的数据，从昨天早上也就是11号的8点到今天的凌晨3点，永定河流域的降水量呢，平均降水量是4.2毫米，可以说这个数据对流域的这个稳定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小的。那顺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看去，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不远处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卢沟桥分洪枢纽。那现在这个分洪枢纽运行也是比较平稳，我们说它叫平进平出的一个状态，那就意味着上游来水多少，其实在这里也就放水多少。那其实这个也说明目前永定河流域这个水势呢变化并不大，所以呢咱们的分洪枢纽暂时还不需要发挥这样的分洪和削峰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到底这个闸站它该开几孔闸，闸应该抬多高呢？那其实这些背后都是咱们水文数据的支撑，所以在整个降雨期间，我们水文站呢也是非常的繁忙。那刚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会发现水文站的地面上呢有一方小小的草坪，那上面呢会有一些比较低矮、形态各异的一些检测设备，那它们都是雨量计还有蒸发仪，那它们呢是通过重量啊、包括虹吸等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指标来判断这一片区域的降水量以及蒸发的情况。那么再结合河道的这个水的流量、流速、包括温度等等这一系列的数据带入相应的大模型，结合咱们的气象预报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流域接下来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水位会不会涨，洪峰会不会过来，那么警戒线呢到底会不会超过。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我的右侧其实这些有一些架设一些缆线和一些柱状的设备，那它们呢是咱们水文站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从远处说起，可以看到远处稍低的位置有一条缆道，上面挂了一些蓝色的小设施。那其实这些蓝色的小设施呢都是一台台的这个照相机，那这个照相机通过单点的这个数据能够判断这个流量的变化。同时旁边呢还有一条缆道，上面挂着一个云一样的这样一个小设备，采集完毕了。
2: 好的，谢谢雪静哈。确实永定河呢是北京的母亲河，而且呢也是流经北京的五大流域河流之一。那当然啊，这五条河流呢一直都在这个影响着北京汛期的安全，所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当然我们依然在持续关注的就是这一轮的降雨情况。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在关心哈，说这一轮降雨究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还会有着怎样的走势呢？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正在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能不能针对大家所关注的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好的，杨威，那么这一时段呢，来到气象演播室的是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赵首席您好。
4: 您好。
2: 那么首先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北京整体的一个降雨的情况，对于早高峰的出行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
4: 好的，那是从今天的凌晨3-4点钟之后，我们北京地区的这个降水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加强。那从降水实况的这种分布的特点上来看的话，是存在这种东强西弱的一个特点。那尤其在我们东部的密云顺

0: 通州、大兴等地呢，都是出现了暴雨，局地大暴雨。尤其是在我们的密云的木家峪地区呢，是出现了195.6毫米的降水，基本上接近200毫米了。这个降水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从我们的这个早高峰的这个雷达回波的这样的一个分布来看的话，仍然是一个东强西弱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东部地区基本上是以这种黄色的，然后和粉色的回波为主，那代表它的降水强度会比较明显一点。在我们的西部地区的话，是以这种浅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回波为主，那么这个降水的话基本上就是以小雨或者是基本上快没有这种降水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是这个应该说东部地区的这个早高峰出行会受到影响会更大一些。
1: 那今天上午的降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预测走势呢？
0: 今天上午的话，目前我们来看就是应该说这个高空槽云系和白海豚云系已经合并了，那么从我们的云图上面来看的话，也是形成了一条就是从南到北直接贯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云带。那从这个云带中间的话，可以看得到就是会有一些分布不均匀的，我们说的是对流云团。那这个对流云团它会一波一波的向我们北京地区就是由南向北的一个接近，所以我们今天上午的一个降水的话，应该说是下一阵儿停一阵儿，急一阵儿稳一阵儿，就是这个应该是就是这种波动性的一个降水。但是整体来讲，这个降水的话会一直持续下去，
1: 会一直持续。刚才我们在通过这个雷达回波的图也看到有一些点状或片状的这种雷达回波，那哪些区域会下的比较大，我们就要重点关注一下呢？
0: 对，因为我们目前来看这个云图的话是一个南北走向的这样的一个云带，那么从我们北京地区的这个特殊地形和我们的这个就是比较有利于它的这个结构来讲的话，应该说我们的南部地区，比如说我们的房山、大兴、通州，还有我们的东部地区密云、平谷、顺义这一带，它的这个降雨的话会相对而言更加清晰一些。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非常关心的，就是这场降雨究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持续多长时间呢？
0: 应该说现在这个庞大的这个云系就决定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降水的这个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整个来讲这个云系的移动是非常缓慢的。我们也是预计今天白天是这个降水的一个主要时段，那么夜间之后降水会逐渐的减弱，到明天早晨这个降水基本上就停止了。
1: 好的，感谢赵首席的解读。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早晨到夜间，北京是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23度。好，杨威，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2: 好的，谢谢思思，感谢二位带给我们的详细解读。那么针对这一场降雨呢，大家更为关心的就是会不会影响到交通方面的出行。因为今天呀，很多的单位是采取了错峰上下班这样的一个措施。那现在呢，我们的记者韩凯凡就在北京市交通运行调度指挥中心，来看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凯凡，目前从你那里观察，降雨还在持续，有没有对路面上的交通造成影响？大家出行还需要注意什么呢？因为目前早高峰还没有解除。给我们介绍。
3: 没错，杨威，确实在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从数据上来说，今天早上的这个早高峰现在的威力还依然在持续当中，确实相比起来要比往日正常的工作日早高峰通行压力要小很多，但是依然能从路面监控上看到，在城区的主要环路和联络线上部分点段依然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的路网数据，目前时间来到了将近8:45，交通路网指数5.03，黄色的数字其实就表示着已经到达了一个轻度拥堵的级别，而平均路网的车速是每小时23.5公里。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东三环的农展桥，内外环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内环方向，也就是自北向南的方向，车辆相对来说更多一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连玉桥，连玉桥的进城方向大家明显感觉到，也就是画右的地方，进城方向车流比较大，这个也非常符合北京城早晨的时候进京方向车流较多的一个通行状况。同时在这一时段，我们依然还是要把目光关注到一些下凹桥区容易积水的路段。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卫士路京山铁路桥南这处监控点段，我们已经持续关注了将近2个小时了。那这处点段从最开始的时候是出现了积水，车辆无法通行，设置了阻拦，到目前为止积水已经基本排空。而再往上看，最后我们看到了魏永站，在这里也是一个铁路桥，这一处啊，我们的路政工作人员依然在此处值守，积水其实已经并不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

0: 行了。同时我们还希望提醒一下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早高峰期间，一些常见的交通路网拥堵点段也在持续进行当中，比如说像通烟高速的出城方向，同时在城区方向我们可以看到东三环、东四环还有东二环都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南向北方向的拥堵，而北二环一直是持续到从北二环的安定门外大街一直持续到北京北站这一处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所以也提醒大家今天早上雨天路滑，大家出门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主持人，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韩凯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慢直播，通过摄像头来关注城市当中的一些点位。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朝阳区的东四环国贸桥附近的画面。我们看到呢，现在早高峰还在延续当中啊，车辆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路面现在来看呢是比较湿滑的。早高峰来临之后呢，这个大家都是非常谨慎的在驾车。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的消息，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经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组织全市交通应急力量2.3万多人，装备机械车辆2000余台套和各类的防汛物资，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我们看到啊，这个下雨之后呢，我们的城市的这些高速公路就像一个个血管一样，这个雨天到来之后容易堵，但是我们打开了我们的公交车道、应急车道，就是为了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顺畅一些。也希望大家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如果您要开车出行，千万不要涉水行车，保持车距，保持车速，大家一路平安。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摄像头来看看其他区域的情况。现在我们来到了丰台的农场路4号。丰台这个地区呢，我们可以看到本来就处在山区，现在呢正在提及发布了，丰台区是提及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这个路段的通行情况呢，现在看起来车辆不是很多，还是非常有秩序的。在这儿特别提醒您，强降雨天气下，低洼路段、下凹式立交桥还有河道的沿线、地下通道这些区域积水的风险都极高，部分地下停车场可能出现内涝积水的风险。那为了保障大家人身和车辆的安全，丰台区已经梳理出了29个高地应急避险停车场。全市的应急避险停车场，您也可以到静态交通停车的小程序当中去查看。趁着雨可能暂时停了，我们刚才通过预报预警呢，下午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降雨，把您的车停到高位的地方，不要在低洼易积水的路段停车。现在呢，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呢是下午这个降雨呢还会继续的延续。那更多点位的情况，我们交给梁威继续来带我们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梁威。
2: 好的，孙杨，确实哈，其实刚才我们通过这些景观摄像头啊，看到各个区呢目前都在防汛应急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正这个整个城市也正在平稳有序的运行。当然这些呀、离不开我们各个部门的24小时守护。有很多的市民朋友、网友朋友都通过北京时间的客户端向我们反映说，特别感谢这些安心的守护，那也要向这些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表达一份敬意。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到，还有一些网民为了博取流量，居然是臆造天气灾情谣言，甚至是使用 AI 工具来编造信息误导公众。近日呢，平谷区网信办就联合区公安分局处置了一起汛期网络谣言案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8月2号、8月7号，平谷区一名网民自行编撰虚假信息，在短视频平台先后两次发布平谷大兴庄村遭遇特大暴雨、冰雹灾害的不实视频，造成不良影响。8月9号，高某某为博取流量，运用 AI 软件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虚假信息，目前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4: 谣言的传播实际上对我们公众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首先会带来我们公众的一个恐慌心理，甚至一些 焦虑的这个情绪啊。那么尤其是那些已经处在灾区的人，他可能对于这种信息非常的敏感啊。如果错误的信息可能导致他们错误的行为，比如说囤积一些不必要的生活用品啊，可能盲目行动，比如说盲目的避险啊，盲目的出行啊，这反倒可能会加重他们受灾的这个程度。这类信息可能还会导致公共资源被挤占，比如说他们会打123

0: 3-4-5啊，打119呀、120啊，那么这些公共资源本来可以救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那现在这个 AI 造成的这个短视频或 AI 做成的这个谣言式的视频，它真假难辨啊，传播的范围很广，加上算法推荐，就叠加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负面效果。
1: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或将触犯刑法。依据刑法第291条之一，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仍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2: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汛情灾情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无论是刻意编造还是明知不实仍跟风传播博取流量，只要扰乱公共秩序即属违法，不是只有首发造谣的人才会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明知信息是虚假的仍然转发扩散，起到了传播范围广、达到一定转发数量的，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刻意指令 AI 编造、炮制虚假汛情并发布传播的，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涉汛谣言若恶意诋毁一线防汛人员，并抹黑相关单位、混淆视听，或虚构个人、企业受灾的情况，损害了他人名誉、企业商誉的，被侵权方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起诉维权的，同时要求造谣传播者删除不实信息，公开澄清道歉，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1: 那么，面对网上海量的汛情信息，公众该如何筛选出准确信息呢？
3: 最核心的本地官方渠道是北京市气象局的官方发布平台。此外，市属主流媒体的发布内容也可以放心参考。国家级层面，中国气象局官网、中国天气网也是正规权威的信息来源，大家尽量通过官方渠道获得信息，不要轻信个人账号发布的内容。
1: 对应常见的几类谣言套路，也有3个简单的甄别方法。
3: 第一个是看信源，正规的气象预警、灾情通报一定会标注明确的发布单位和发布时间。如果一段视频只有夸张的配文，没有任何官方来源，甚至是个人账号的爆料，首先就要打个问号。第二个是核细节，针对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旧视频，可以观察画面的细节，比如说路牌、车牌、标志性建筑物是不是和描述的地址对应，画面里的人物穿着、周边的植被是不是和当前的季节匹配，很多旧闻谣言都能通过细节一眼识破。第三个是辨破绽，对于 AI 生成的虚假灾害画面，往往存在逻辑漏洞，比如说人或者场景的形态不自然，画面里的文字标识错乱模糊，遇到画面特别震撼但来源不明的视频，首先别着急转发，多方核实一下再做判断。
1: 北京台报道。
4: 所以说要不信谣、不传谣，同时呢主动去避险、配合安排，就是对汛期最大的支持。那么刚才啊，我们的记者也发来消息说，目前呢平谷区出现了强降雨，而且呢我们也特别看到啊，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平谷区北部山区镇罗营镇关上村的降雨已经达到了暴雨级别。那现在我们的记者武艺就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武艺。武艺，我看到现在那里的降雨还在持续哈，那刚刚的这场强降雨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给当地带来一些影响？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武艺。
5: 好的，我刚才呢是跟摄像一起从平谷城区出发，大概是行进了1个小时左右，现在是来到了平谷区镇罗营镇的关上村。这里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点位，因为按照此前气象部门的统计，在今天早上这里呢是整体降雨达到了一个暴雨的量级。我所在的关上村呢是达到了50毫米的一个降水量，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呢其实是石河，在这场降雨来临之前，石河内所有的水其实全 全部被清空的，它是一条干的河，但是经过了这一夜的降雨，现在这个河里边已经布满了雨水。同时在我右手边有一个出水口，它上面的水呢其实也是从山上排下来的，这些河水也是在一个不断的排的过程当中，同时有可能云团呢过一阵时间之后降雨继续持续的话，有可能这个降雨还要继续的对这个官场村带来一个强降雨。那整体早上的降雨情况如何，我们请这个秦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上大概降雨几点开始的，整体降雨量级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今天早晨5:40左右，咱们有强降雨有半个小时。现在我村内刚才利用这个雨停的间隙，我们也去村转了一下，路面已经有很多地儿已经有积水了，而且河道的水已经涨了。你像这个小小的排水沟，只是村里边一条排水沟就这么大的水，我们那个全村现在没有人，全部转移到这个平谷城区，还有咱们那个老弱病残转移到镇里的安置点。现在村里我们是1773人全部转移。
5: 对，其实整个镇里一共是这么多人，咱们官场村占了将近一半。
6: 对，因为我们村比较大嘛，比较大，而且我们村就是这个受现在是村东的5个村还有这个村北的3个村，这8个村的流水全汇集到我们这个官场村来，所以说我们这个防汛的压力比较大。
5: 大家也辛苦了，反正也是注意安全。可以看到在我们远方这个山脉的翻过去的那个山其实就是密云，我们跟密云其实只有一山之隔。那我们所有的这个镇罗营镇的村民呢已经按照预警预险转移，在昨天下午全部都转移到了安置点里。我们这里可以看出它提前转移的这个必要性以及这个可靠性，我们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所有居民的安全，然后在我们的村口呢也设置了这种警戒线，保证不能让一个人再回到这个村里面。好了，主持人，我现在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谢谢武艺从前方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么目前啊，人员已经安全转移，我们也就安心了。那在人员避险转移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突破翻台障、挨个打电话通知这样的老办法，跑出避险转移的加速度呢？那今年平谷区全新上新的一套数字化科技防汛系统，就实现了防汛工作效率能够提升60%以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按照咱那个小程序，那个这家他还没转移呢，咱入户。
8: 按照今天咱们那个防汛转移的小程序，您二位呢安排在咱们村里的集中转移点，
9: 每转移一个，同系统让我们点一下，然后呢就是等我们把267人点完了，镇政府和区政府都知道我们转移完了。
10: 村干部手里拿着的小程序是今年汛期昌平区首次投用的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系统精准显示了辖区内需要避险的群众名单，应转、已转、待转状态实时标注，群众联系方式、安置点位一键可查，同时支持一键呼叫、一键导航。
11: 放暑假返乡大学生或者来住民宿的都在这个系统当中吗？
9: 在，因为咱这个系统里边有一个临时人员的一个登记，一人都不能少。
10: 调度会上，工作人员人手一部手机，实时查看调度数据，智慧驾驶舱大屏同步联动。
12: 在昌平区的应急指挥中心啊，我们看到了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的一个驾驶舱，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已转的人员当中啊，它列得非常细，有这个转移安置点、转移的方式、转移的负责人等等，我们打个电话或者导航到就能够看到他已经在安置点待得很好。我们再能看到啊，实时进度条显示还有一些没有转完的，比如说130镇还有一些人现在正在转移当中，也能看到他这个动态条在一点一点的更新。
13: 咱们以前的工作就是需要翻这个台账，然后催各个镇街报数据，要一一核对这个转移的人员。开发了这个小程序以后，您看轻轻点几下，这人员这个信息就一目了然的都掌握到。
10: 一屏掌控，抢出避险转移黄金时间。截至目前，昌平区已实现应转必转，防汛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
1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3看1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3看1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 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5: 好，接下来我们更新一下到目前为止的一些降雨的情况。从昨天的12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全市平均的降水量是23.5毫米，城区平均是25.6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和最大的降水强度都出现在密云区的木家峪，在今天凌晨的1点到2点，降水是96.1毫米。最近一小时最大的降水量是在海淀区的玉泉路64.7毫米。
4: 好的，这一时段北京您早特别节目《风雨最前》。前线暂时告一段落，而我们的记者也将会持续值守，也欢迎您稍后和我们继续共同关注北京此轮降雨情况。那我们一会儿见。
15: 一会儿见。
16: 车辆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1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7: 现在咱们已经
18: 差三分之一，
19: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一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路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20: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
21: 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19: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建后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22: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19: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23: 那边写了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看见的这个铁栅栏，甚至想到

0: 据等目前的这个降雨呢，在持续当中。昨夜经过了一夜的降雨，这个土壤饱和率有上升之后，其实这个土壤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安全。即使是再有一点这种小的降雨，都有可能会造成塌方啊、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所以提醒市民啊，千万不要等雨停就要侥幸心理前往山区哈。那我们再说一下接下来的一个预告。那接下来从现在啊到市间可能会持续降雨到夜间，那全市累计的平均雨量可能会达到50到80毫米。那现在就是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是这样，如果稍后有更新的话，我再及时跟您更新。
1: 谢谢吕子源，待会儿我们有实时情况还会跟各位来连线，来了解最新的市防汛办的动态信息。那给大家补充一下，今天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所有的列车，注意全部停运了。8月13号，也就是明天 S2 线 S201 次、S202 次、怀柔密云线 S501 次、S512 次、S515 次、S522 次、通密线 S602 次、S611 次列车部分的列车会停运，有实时的情况，我们还会滚动的更新。刚才说到的是市郊铁路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正在大兴机场的我的同事石之生。石之生，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您还在外边啊，看到雨量并不是很大，那机场的秩序井然。现在你已经来到了机场的候车大厅里面了。那现在你了解到的情况，大兴机场今天上午到现在有没有乘客滞留的情况？航班延误的情况怎么样？石之生。
2: 好的，孙瑶，那在之前上一段连线，大家也透过画面看到了大兴机场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小。那到目前为止啊，这场从凌晨开始到现在的这场强降雨呢，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此时户外的降雨基本上趋于停止。那整个机场的运行情况呢，从我身后的画面也能看到啊，目前机场的旅客还是很多的，可以说秩序井然。所以啊，这场来势汹汹的降雨并没有对航班的起降造成太大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啊，目前显示的飞往各个区域的航班，目前呢只有飞往武汉的一个架次是出现了因为天气延误，因为天气而造成的这个延误，其他的各个地区的航班呢，目前呢都是一个正常起降的状态。那我看到啊，在咱们直播的时候，有很多网友问啊，这个前往南方的一些航班还能不能正常的起飞？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大屏幕上显示，包括去往深圳啊、上海浦东啊、像广州啊，包括像厦门的这个航班，目前啊，都是一个正常起降的状态。所以说啊，这场降雨呢，虽然说这个累积降雨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得益于机场的前期的这个防汛的各项措施做得很到位，因此啊，整个航班起降的状态都是非常的正常的。那么根据早上我拿到的数据啊，北京两机场全天计划取消航班是有57架次。当然了，这57架次并不是说都是因为北京的气候原因所造成的，还有很多是航线的中途或者是目的地的天气原因造成的这样的延误或者是取消。不过呢，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夏季的这个天气啊也是比较多变，雷阵雨多发，所以啊，如果您有相应的出行计划，还是要随时关注好您的这个航班的动态信息以及这个目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以免耽误大家的行程。好的，主持人，我在大兴机场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的，谢谢石之生从机场为我们发回的报道。那么也期待哈，有出行安排的朋友呢，一定要及时关注机场的航班起降信息，不要影响到您的正常出行。那当然啊，此时此刻呢，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其实刚才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就是在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公交车道已经可以对社会车辆开放，就是为了保障大家的顺畅出行，提升通行效率。其实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汛工作的一份暖心。那现在呢，我们的记者韩凯凡就在北京市交通运行调度指挥中心，马上来连线凯凡，看一看此时此刻的交通情况。凯凡你好，刚刚啊，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一轮降雨呢还没有停歇。那目前呢，早高峰应该是刚刚到了尾声的一个时间段，情况怎么样？另外呢，通过开放公交车道，是不是道路上的通行更加顺畅了？具体的情况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凯凡。
4: 好的，杨维，刚才啊，我也一直在盯着这大屏幕上全市路网的交通数据。其实过了9点钟之后啊，交通路网指数在明显的往下走了。我们可以从镜头当中看到，还在上一个时段，也就是20分钟之前的时候，您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个数字还停留在。

0: 哎，四点几还是一个橙色的一个颜色，而现在3.65绿色已经是畅通的级别了。而路网的平均时速直接来到了每小时25.7公里，其实这样的一个速度，我们可以判定它目前全市已经离开了早高峰，处于一个正常运行的状态。我们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直播间里面各位网友跟我们主持人还有各路记者之间的互动，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有一位网友叫鼓楼葫芦娃，他提到啊杜家坎的情况感谢告知，我们马上调取了路面监控。来，咱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张路面监控就是此时此刻这个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的路面监控，可以看到进出京方向其实双向都是车辆不算多，而且都跑得起来，路面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京藏高速啊，此时京藏高速的清河收费站进城方向，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画面，过了这个收费站在远端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排队的情况，所以进城方向确实还是有一定压力的。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京城高速，京城高速的进城方向刚过了收费站，车速马上下降，车辆开始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丰台区的木樨园，也就是南三环的路况情况。刚才呢杨伟也提到了，今天确实公交车道已经全部为大家伙开放了。那么从今天早上这2个多小时的早高峰情况来看，公交车道可以说是发挥了它自己应有的作用，目前车辆正常处于公交车道行驶当中，而且呢没有出现一个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大家有序行驶。路面湿滑确实是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刚才在画面当中也确实看到了有部分车辆有急刹的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醒一下大家，急刹的时候水滑如何避免，如何刹车不会出现侧滑，这个时候您一定要一脚踩死，因为车辆现在基本上都配备有 ABS 防抱死系统，只要一脚踩死，剩下来的工作都来交给机械来处理，这样的过程就是比较安全，尽最大的可能来避免了水滑侧滑情况的出现。那主持人，我这边 TOCC 在这一时段的相关情况那就是这样了。
1: 好，感谢凯凡。那雨天出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车距，保持车速。那接下来我们再次连线记者来关注一下各个点位的最新的信息。那我们首先要连线的是正在平谷区杨家台水库的本台记者武艺。武艺，刚才我知道你是来到了镇罗营镇，那现在是不是移动到水库？水库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吗？给我们介绍一下。武艺。
2: 好的，孙杨，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平谷区镇罗营镇的杨家台水库，这里可以看到虽然仍然是在镇罗营镇的区域范围之内，但是杨家台水库现在是降起了一个小到中雨的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雨。那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呢，我们这个平谷区五座中小型水库都是采取了一个死水库容的这样一个运行的方式，比如说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这个水库里边就是一个死水最低的库容量。那我现在呢是走在了大坝上，那在我身后就大概200米的坝都铺上了彩条布，那上面呢也是压上了这种防雨的沙袋，也是为了保障比如说有这个雨水上涨情况下的一个安全。那我虽然在我们脚下是这样200米的一条道，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我们镜头可以给一下，其实坝下也全部都铺满了这样的一个彩条布，整个应该是有1万多平方米，然后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下方这些村落的一个安全。那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请这个水库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整体现在死水库这个运行的这个情况，大概水位是保持平时保持还什么样，现在保持还什么样？
3: 我们进入6月汛期以后，平时的水位保证在4.53，今年响应这个区防汛办的要求，我们降到死水位以下，现在是433.3米，比平时的水位低了20米。
2: 然后刚才我们也是特别关心就这个彩条布，因为我看不光是坝上铺了，我们往下斜坡也都铺了，大概是有多少平方米，它的一个保护作用是什么样的，对大家？
3: 咱们这次为了应对这次强降雨，咱们杨家台水库一共铺了16000平米的彩条布，铺这个的好处是防止咱们这个水位急剧上涨的时候，大水漫坝的时候，保证咱们这是漫坝而不溃坝啊。
2: 对，也是保障大家的一个安全，
3: 保证咱们下游的这个下游的村民的安全。
2: 好，你们也辛苦了。其实我知道所有的水库包括应急的防汛员也是从昨天夜里到现在都是彻夜的在值守，那我们看到整个我们上来

0: 的这个盘山路也是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镇罗营镇所有村落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是保证是一个空村的状态。同时现在雨下的比较急，可以看到远处的山上已经都下起了这种白雾气，可能之后还会有一阵的降雨来临。我们也是让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村民转移到了这个安置点之后呢，我们需要等待这个地灾风险过去之后才能回来，因为山体会有一个饱和的过程。这里也是一个科普知识点，它不是说下雨的时候最危险，下雨之后的24小时才是最危险的，也是提示大家要远离山区。好了，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吴毅。通过刚才的现场连线，我们感受到整个村子里面转移完成了，没有人，但是我们的堤坝、我们的水库是有人巡查值守，有人在这驻扎保护我们水库的安全。
2: 对，
1: 水利部在昨天晚上22:30就已经对天津和北京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特别提到了要求紧盯并险水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加强巡查，预置抢险力量。对于堤坝对于水库的这样一个巡查管护，对于汛期到来，这是非常重要的点位。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我们北京市水科院水工程研究所前所长、高级工程师窦宝松教授。窦教授您 好，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像水库的情况、像堤坝巡检的情况，这在汛期当中它重要在哪儿？
3: 好，
1: 窦教授您说，您跟我们观众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平常关注的比如说是城区的积水内涝，有排水人员，但是堤坝巡检的人员可能我们普通人平常看不到，但是他们在暴雨当中他们的重要性在哪儿？
3: 好，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巡堤查险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这个水利工作者需要处理的、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首先呢，我来说一下这个险情是个什么概念。险情呢，是指大汛期或者高水位的时候，水压力流速、风浪加大，堤防、险工空岛工程、涵闸等水工建筑物有可能因为高度、强度不足或者堤身坝体存在着隐患和缺陷而出现的危及建筑物安全的现象，那么这就是险、就是险情、那么这个险情怎么知道这儿有险呢？
1: 对，
3: 怎么就得去查，就得去巡堤查险。防汛工作的这个险情的抢护有5个环节：查险、定性、抢护，然后是决策。
1: 来给我们简单的，让我们观众朋友也能够这个简单的能够直观的了解。
3: 我再大致的说一下呢。那么在其中这5个环节里边，就是先查后定性，对这个险情是什么，我们要做定性，然后有这个决策者，也就是我们的技术团队进行决策，怎么去抢，怎么去抢护这个东西。然后就下一步的工作，抢护完了以后不是就完事了，还要进行观测，避免出现二次生灾害。
2: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要定这个性，然后就要进行下一步的预险和这个
4: 反省。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5: 快往下面跑，
4: 向下跑会被掩埋。
5: 快爬到树上去，
4: 树木会被冲倒。
6: 快，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4: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支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1: 这个8月份对于大多数校长来说是暑假，但是白海豚藏窝来袭了房山区，河北镇大石河实验小学校长张丽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这所重建刚刚1年的校园这几天变成了高地堡垒。
7: 他 比这个操场要
8: 低，对，
7: 所以水就往里边流。
9: 张力，大石河实验。

0: 学校长，学校放假，他却迎来了忙碌的晚上。
1: 他可能顺着缝往进渗。
0: 8月11日，房山区和北镇低洼村的村民被转移到了大石河实验小学。这所学校在2023特大暴雨灾后重建，从立项之初，它的图纸上就写着四个字：平级两用。
1: 我们学校是一个这个住宿的学校，由原有的房山北沟的6个乡镇7所学校，然后呢来这个合并而行的。它既能保证学生日常的教育教学所需，在这个防汛期间呢，然后也能承担着这个安置百姓的一个这个生活。
0: 张校长特意带我们看学校的秘密武器。
1: 一旦我们的这个安置地出现了停水停电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可以立即启动的柴油发电机，以供老百姓的生活所需。一般的学校应该是很少有柴油发电机的，源于我们肩负着这个平级两用的一个功能。
0: 今年是大石河实验小学第一次在汛期使用，学校的宿舍为居民提供了舒适与便利。
2: 住着挺好的，做人缘也挺好的。
3: 那年发大水，就这交通停水停电了，那还是这儿的条件好呗。
0: 硬件过硬，这里的人情味更浓。
1: 确保我们的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吧，然后也能让老百姓来了以后能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能够安心的在我们学校这儿呢，正常的生活，别让大家有任何的一种思想负担。
0: 3年的时间，房山区河北镇从灾后的满目疮痍，到汛期这座高地堡垒的从容应对。这座小学静静矗立在大石河畔，见证的不仅是山区教育的提升，更是一个关于未雨绸缪、守护生命的承诺。
4: 我们经常听到平级两用的高地堡垒，其实它就是山区村庄建的应急避险屋，平时可能是学校，可能是村民的活动场地，暴雨来了，这就是一个个的现成的高地的避险点，这是安全的一座岛。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我们的同事赵芳，他现在呢正在京该区的通明湖畔。赵芳，刚才你在市区在看积水点位，现在怎么来到了湖边？这个湖水现在上涨了吗？赵芳，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这个经开区的透明湖。为什么来这儿呢？你刚才问我，因为它是经开区东部一个重要的雨水收纳区。此时此刻呢，它正在进行这个预泄排洪。就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呀？因为它这个我们。因为它，我们现在可以先看这个，它已经开始工作了，就是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排水设备，它是一台子母式的排水车。为什么叫子母式呢？大家看，它前边是一个小的机器，然后大家顺着镜头看过去，它这个管道连的是一个大的排水车，就是它这个它的优势就在于这个母车呀可以加装这个履带子车，这个子车呢就可以通过遥控进入到这个狭小的空间作业，这个前边的小车它可以去到更窄的那个地方。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中国安能救援队的9名工作人员就在这儿，就是轮班不停机的进行这个通明湖的提前的泄洪。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湖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湖水的已经就是下这个水面已经下降了很多了。我现在是就是脚走过去就看到，就是曾经是水面上的这个位置已经就是露出来了，现在脚底下这个泥还是比较滑的。因为刚才那个队员告诉我呀，他们要在这个强降雨之前要把这个通明湖的这个水位尽可能的要降到最低。那为什么要把它降到最低呢？刚才我们说这个抽出来的水要抽到哪儿去呢？其实它就要抽到这个通明湖不远处的这个凉水河。为什么要抽到凉水河去？因为凉水河就是它会冲着下游，然后可以把这水往更远处的地方去。那么受全市影响呢，其实这个凉水河在大雨期间本身也已经处在这个高水位的运行状态了。为了确保这个区域的安全和这个全市河道运行的这个安全呢，那么经开区通过核算就利用这个强排设备向凉水河实施精准的抽排，那么在通明湖的蓄滞和凉水河的行洪之间寻求一个动态的平衡，既不能因为这个凉水河的水位过高导致这个脱滞然后倒灌，也不能让这个通明湖的水位太高，因为通明湖承载的是这个周边7.6公里的这个整个的水域这个降水的这个承接。那么呢，它通过这个抽水来达到一个平衡。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雨其实下的已经是比较小了，那个水面也应该是降到了近期最低的一个程度，远处还可以看到这个小水鸭这个自由的玩耍。现在这里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水位的变化和这个河道运行的情况。主持人，
4: 感谢赵芳。可以看到呢，现场雨量虽然不大，但是我们要反复提醒大家，在预警期间千万要远离这些河湖沟道。为什么？刚才其实赵芳这个片子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虽然雨可能小了，可能停了，但是河湖沟道为了行洪的需要，它可能会预泄洪水，有可能会出现雨虽然没有下很大，但是河道的水位上涨很猛的情况。在预警期间，大家远离河湖沟道，避免前往山区。那这场雨会下到什么时候？下午雨强比较大的时间段，地点出现在哪里？我们连线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孙杨。那么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北京出现了一个全市性的降雨天气。从11号的中午12点到12号的早上9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26.2毫米，城区平均是28.4毫米。那么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区的穆家峪站点，雨量是达到了201.1毫米。今天早上的7点到8点，最大的降水强度出现在海。

0: 报道。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哈，像这样的自动化水文监测系统呢，的确是在汛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那其实啊，每到汛期来临的时候，我们尤为关注的是一些重点区域的防汛安全。那比如说呢，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河流水道啊，我们看到的这个蓄滞洪区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低洼路段也在牵动着我们的心。那现在呢，我们的记者赵旭就在房山区的一个低洼路段。赵旭，是不是刚才那里出现了积水？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杨威。那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在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跟大家进行了一次连线，那会儿的雨呢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会儿房山区的雨已经是小了很多了。但是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沿仙筏村呢，是在我们房山的偏北部的区域。那么今天上午在这个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儿的降雨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能看到我们在沿仙筏村的这个北口的这个地方啊，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少量的一些积水。而且经过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这个刚刚已经进行了一些紧急的处置之后，目前来看这个积水的面积呢并不是特别的大，而且积水的深度也不是非常的深。那么我们的这些积水是怎么样能够迅速的排出去呢？大家现在也跟着这个我们的镜头啊，我们稍微往前走一点，大家能看到在我的身后呢，整个的这条路段呢，相比于我现在所走的这个没有积水的路段呢是比较低的，所以它从这个地势上来说呢，整体是比较低于这个水平面，所以说呢，这里天然的就会形成易积水的这个路段。那么大家能看到我们现在走过来的这边呢，就是已经是一个排水的一个雨篦子了。那么再往前的这块呢，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口再往前的这整个的这一排呢，全部都是已经提前准备好的进行这个大量排水工作的一个排水口。而且据我了解呢，昨天的时候已经是把这几个排水口全部已经是把盖子都掀起来了。
2: 对对，提前做了工作。
1: 那我们现在也请我们现场的这个一线的这个抢险的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看现在大家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在把这个一些杂物给它清理出去，也是为了让这个排水口更顺畅，是吗？
2: 对对对。我们持续会有工作人员，然后直到把这个水全部的排完，然后都会有人在那儿，就是有一些冲过来的杂物就给它及时清理掉。
1: 那我们整体预计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积水情况全部处理干净的话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2: 下完雨的话半个小时左右吧，就差不多。如果彻底的全部流干没有的话，也一个小时差不多就能流完了。
1: 好的，好，谢谢。那现在呢，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就是所有的这个处置的工作呢还在这个紧张的进行中。而且据我们了解呢，在这个二三年的时候啊，这里也是作为一个易积水点呢，出现了这个稍微也是在二三年的时候，在这个强降雨的过程中啊，这里也是出现了比较稍微严重一点的这个积水的情况。那么在二三年之后呢，这里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介绍到的，提前会把这个排水口的相关的这个盖子全部都掀起来，让这个积水能够迅速的流走。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稍微在远处一点的地方，我们请那个摄像老师稍微把镜头往前推一下，写着早点的那个地方呢，以及包括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区域，都已经设置了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摄像头呢，是直接连通到我们的这个一张图里面，所以这里一旦出现积水的情况呢，包括消防车，包括我们的这个消防泵站，都会第一时间赶到这个地方进行抽排。所以说呢，有了这样的准备和技术上的提升之后啊，也让这个地方的积水啊能够非常迅速的处理掉。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赵旭。我们看到房山区的沿仙筏村啊，虽然出现了一定的积水，但是呢并没有影响到那里的正常的交通的出行，所以呢这也是源于我们能够措施前置处置及时。那当然啊，降雨有停歇，但是守护一直是没有停歇的。这不仅仅是在我们各个低洼路段的点位，同时呢也包括八站两场这些特殊的场站。那现在呢，我们的记者石民就在北京西站，马上来连线石民。石民，我们看到那边的降雨还在持续哈，那目前的情况怎么样？现在西站的情况正常吗？有没有旅客滞留？ 石民。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位于是北京西站的南广场。那先来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目前呢是没有。

0: 旅客滞留在站区的，因为停运的列车都会提前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旅客，旅客就不会到达站区来了。那目前北京西站的一个降雨量就如大家镜头里看到的这样，雨量虽然不大，但一直是在持续的，没有间断过。那刚才我们在总指挥调度中心了解到呢，今天北京西站全天的客流量到发是超过了20万人次的。根据我拿到最新数据显示呢，从早晨的9点到11点这2个小时内呢，到发的列车次数是42次，然后涉及的旅客数量是2.9万人次，其中抵京的旅客数量是1.61万人次。那这个数量呢，对比全天的这个总量来说呢，不是一个旅客集中到达的时段。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西站地区的这个旅客服务保障也是一直不停歇的。尤其是我现在站的这个点位，我身后是西站的这个出站口，那对面呢是广联路的网约车上客区，那很多需要去上客区的这个打车的乘客都必须要经过这个露天广场，所以在这个出站口呢，也看到了这个西站地区的工作人员也是在这个出站口为旅客们分发雨衣，而且还有这种比较大的雨伞，为旅客是抱团服务。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咱们西站工作人员，您好，就今天像这样的雨衣，咱们准备了多少件？我看后面的这个麻袋里面好像全部都是。另外，咱们还有什么样的保障措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这样的，我们站区呢一共准备了20000件一次性雨衣，目前呢前置在几个出口有5000件，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像这样的那个共享大伞，一共有6把大伞，当出来的人多然后下雨大的时候呢，能用这个伞带着咱们旅客直接去到出租车调度站或者咱们网约车候车区。
0: 行，谢谢您的介绍。那目前呢，因为上午的这个时段就是各大站区都不算是这种旅客特别集中到达和出发的时段，可能出发的旅客相对来说还是会更多一些。那目前我在西站看到呢，站区周边的整体的这个交通呢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那后续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火车站周边的情况，有消息的话会及时告知大家。以上是北京西站的情况了，主持人。
2: 感谢石民，刚才我们给我们带来的是火车站的情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都机场的最新的信息。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11点之前首都机场是有小阵雨，午后到夜间有小到中阵雨。那今天首都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是1430架次，运送旅客21.86万人次。截止到上午9点，已执行航班269架次。不过啊，现在看起来北京首都机场周边的交通秩序啊，还有这个航站楼内的旅客出行秩序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各位注意，当前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全国多地还有强对流天气，对于航班运行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也提醒大家，今天有出行计划的话，提前联系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的最新的动态，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
3: 是的，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再为大家总结一下哈，就是目前我市是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以及雷电黄色预警当中，而且我们刚才也看到部分区域已经提及发布了红色预警。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橙色预警期间要尽量减少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如果您处在红色预警区域，请您非必要不外出，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同时暂停涉山涉水等户外活动。那如果说您正在驾车的话，一定要杜绝冒险涉水，行经下奥市立交桥、低洼路段和涵洞通道的时候，要提前观察积水的深浅。如果说当积水没过了车轮的一半的时候，就一定不要强行通过了。
2: 是的。
3: 那如果说你遇到了积水封控或者是道路管控，有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劝阻的话，也请您一定要配合他们的安排，自觉服从交警和现场指挥，千万不要侥幸同行。
2: 是的，每一次汛期我们最关心的是山区的情况。那在一个宣传片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山区通过监控探头看到的实时画面，我们稍后见。
4: 洪水预警在北京主要针对五大河道，拒马河、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居河，居住在河道两岸、河滩地、万水桥周边的居民要重点关注。洪水预警的四个级别指的是洪水洪峰流量的量级大小，蓝色小洪水接近5年一遇，黄色中洪水5年到20年一遇，橙色大洪水20年到50年一遇， 红色，特大洪水50年以上。
5: 洪水预警一般是一个洪水量级的概念，那么像近几年经常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50年一遇的洪水，那么去年也发生了，今年也发生了，大家可能会困惑，为什么年年都要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那么这个百年一遇其实就是描述这个洪水的量级大小。百年一遇呢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它指的是这么大的洪水发生可能性只有1%的概率。
4: 遇到洪水预警，市民要远离预警河段，尤其是河段的滩涂、堤岸和滨水空间。随着颜色逐级递增，河道周边的群众要减少外出，遵从属地政府的统一安排，做好避险转移工作。记住，雨停不等于洪水过去，远离河道，严禁擅反。
3: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插播一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根据全国降水的逐小时排行榜，今天的8点，北京丰台站的降水量是24.8毫米，排名在全国第3。那排在第一位的是河北邢台，第2的是广东高州。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连线正在丰台区的本台记者周宇。周宇，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丰台区的梅市口，是不是？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看到好像是出现了一些少量的积水，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周宇。
6: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是在丰台区的梅市口，也是在刚刚呢，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前，这里是出现了治水的情况。现在这边的雨呢是稀稀拉拉的，比较小，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下水道的这边水还是有不断的流出，而且在树坑的这个位置是有一定积水的。刚才这边的短时强降雨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旁边这位就是刚才一直在这儿值守的，其实算是支援人员的，我们的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他给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实刚才叫治水，不叫积水。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概念有什么不同。
7: 这个治水是因为设施饱和，然后造成这个雨水短时间的排不出去，然后积水就是因为整个系统瘫痪了，然后存在断路的这种情况。然后刚才是短时间的治水，然后我们也是通过打篦子、打井盖子，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然后交警在协助辅助交通，然后没有造成断路，及时的把水这个抽排了。
6: 没有造成断路的这种情况是吧？
7: 对，没有造成断路。
6: 您是属于机动在巡查的过程中被调到这边来的？
7: 对，我们是在巡查过程当中，也是接防班调令，然后就近的单元过来支援。
6: 其实这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为什么这块容易出现治水情况？
7: 因为这个结合着短时这个雨强较大，降雨这个造成设施满负荷，还有这个点位相对有点低洼，它的这个水都汇到这个点位，所以造成这种情况。
6: 其实这条路刚才您跟我说的，咱们之前沟通的时候也有一点，就是其实它这半幅更容易

0: 摄像机高位摄像头带来的实时的画面。那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有很多的网友在不断的刷新信息，也在给我们留言，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关心什么，我们交给张默。
1: 好，孙杨，那风雨最前线，信息不间断，我们开启了全媒体的互动通道，不仅是信息传递的窗口，更是我们彼此守望共度风雨的纽带。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在上面啊报了这样的一个雨情哈、啊，比如说说昌平飞霄口有这个雨情，说这个现在呢河北燕郊啊已经雨停了，等等等等，大家呢都是在互动当中共同守护平安。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一路顺风，他就说我家停车场的这个场地的地势啊有点低，上次大雨这车就差点被淹了，这次暴雨呢我想把车停在附近地势高点的地方，但又担心违法被电子眼拍了，这可怎么办呢？确实不仅是地势低，像有一些比如说地下停车场也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暴雨红色预警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容易发生倒灌，但是别着急，其实已经是未雨绸缪了，记住一个关键词77，北京开放公交专用道，而且77条道路可以应急停车。另外呢，这个77条道路呢，除了这77条道路啊，从昨天6点一直到本轮暴雨预警结束，那如果您是因为应急停

0: 妈靠，逃跑的军队啊！我算命，给我算了，说我命只能在军队里，离开军队救不了了。这怎么去指挥？张云飞，张云飞，张不，张云飞，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1: 他娘的才是逃兵！
0: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你个死鬼！我八十七里的那六神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没人是逃兵。没有逃兵。
0: 六千多兄弟，都是跟你一块冤死的。这是多大的冤呐，惊天动地啊！老天爷不会让你死，你也活着，深冤呐！你说我这命就真好，我还能给一个逃跑将军，在长江里一块一起洗过澡。
1: 你笑啊！啊！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呛死你！
2: 我还死不了了，我。

0: 我上水，我找着了。我找到热水了，然后呢？
1: 唐姐，
0: 啥？
1: 唐姐，
0: 啥意思？
1: 妈的，唐姐！
0: 哦哦哦，唐姐，唐姐，唐姐！唐姐，唐姐！都好了，然后呢？
1: 拿水，等会儿。
0: 啊？哦，不不不不，白布白布，你怎么就那么多奇怪的词儿？谁不吓我，我给你撕开吧。
1: 行，
0: 撕开。

0: 这样行不行？
1: 行行行。
0: 这样行不行？

土地哥在场。

我全部出来。

观，平安路桥下雨歇，还望年仰天长啸，挂怀寄语，三鞠躬并称玉兔，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等先拜了少爷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哥，大姐，你们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儿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行行好，我求求你们了，谢谢。

0: 大姐，大姐，你先想好，放我们进去好吗？
1: 姐，您也是有孩子的人了，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我求求您，求求您帮个忙，给我们一条活路吧，求求您，
0: 大姐，求求你，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这真的是刚。

0: 大妈，救救我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
1: 求求您了，
0: 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救救中国人吧，大妈，
1: 求求您
0: 大妈，我。

0: 说，
1: 啊，
0: 你以前来过足见吗？

0: 我来过呀。
1: 这一直都是这样吗？
0: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1: 他们怎么算得出来的？
0: 不是，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0: 现在用它躲躲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
2: 桃花汛时，
1: 本都钓过三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3: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呐。
4: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5: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4: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6: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7: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4: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0: 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铁头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3: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就没搜到。
4: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3: 原路返回。
2: 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5: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
2: 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6: 那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看见的这个铁栅了，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2: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7: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头翻，我们只有劝阻权，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8: 像我这个杆子，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它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2: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场，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8: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2: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9: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2: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

0: 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1: 汛期已至，暴雨、急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耀。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次的降雨汛情。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的17点已经正式停止编号，但是提醒各位，停编不代表着影响结束。受到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北京今天仍然有强降雨天气。根据气象部门11点33分发布的最新的数据，8月11号的12点到今天的11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31.2毫米，城区平均31.4毫米，全市一共214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密云区的穆家峪气象站，是204.9毫米，最大的降水强度也出现在这个气象站。在今天的1点到2点凌晨时分，降水是96.1毫米，在10到11点的过程当中呢，最大的降水量是在昌平区的西沱气象站61.5毫米。目前大中型的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水务行业运行整体来看平稳有序。
1: 那么我市目前呢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以及雷电黄色预警当中，部分区域是提及红色预警。交通部门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橙色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出行，出行要乘坐公共交通，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雨天驾车务必杜绝冒险涉水，行经下洼市的立交桥或者是低洼路段涵洞通道的时候，要提前观察积水深浅，切勿加速冲行强行通过。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可能有些地区这个雨呢见小了，或者是已经停了，在这儿特别提醒各位，地质灾害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即便是整个的降雨结束之后，山区坡道路段仍然存在崩塌滑坡的风险，请大家务必仔细的观察路况，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疏导指挥。而且这场雨并没有结束，下午到夜间还会继续。那最新的天气情况、雨情的走势，我们连线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孙杨，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11号的12点到12号的11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31.2毫米，城区平均是31.4毫米。全市呢共有214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最大累计降水量出现在了密云区的穆家峪气象站，达到了204.9。

0: 积水的话，能等就等一下，能绕就绕一下，千万不要冒险去涉水开车。嗯，
1: 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那么本轮降雨整体的降水情况如何？和以往相比，雨情有哪些特点？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在北京应急指挥中心的记者李子源。子源你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轮降雨的特点。
2: 好的，主持人，刚听你们聊天啊，说到本轮这个降雨，雨水到底降在了哪儿？看我身后的这个防汛调度指挥一张图中啊，就能看清楚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张图是北京实时的一个降水情况。我们现在能看到它跟早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现在的降水就集中在了北部，跟早上的南部和东部就不太一样。那我们再看向这张图的右侧啊，有一个我们汇总的北京市的一个雨量的统计数据。我们看到啊，本轮这个降水它呈现的是一个面广点强的一个特点。面广是指啊，我们能感受到各个区都普遍的下雨了，但是点强是指一个点它会出现了一个最大雨强，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比如说啊，我们能看到这个雨量告警当中啊，六小时雨量大于100毫米的这个数字当中啊，是达到了192次。就在今天上午9点到10点这个区间，昌平的气象站就出现了90.7毫米的一个特大暴雨量级的降水。如果说我们当时就站在这个昌平站气象站的旁边，就能感受到这个雨会瞬间的没过我们的小腿。那我们再看到右侧，现在正在调度的是昌平区南邵镇的一个桥洞的一个画面。我们能感觉到这里的这个山上汇聚的这个雨水非常的湍急。那其实在一小时之前，这个道路啊还是看不到我们这个路面的，它这个水已经完全没过去了。但是经过这个刚刚紧急的抽排啊，现在这个水已经是和缓了很多。所以啊，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本轮这个降水它呈现的是一个面广点强的一个特点。就虽然说我们市中心啊，很多居民集中居住的地方没有感受到这个雨好像达到大暴雨的量级，但是在山区的一些个别的点位的确是有很大的这个雨强。然后我现在手中拿着的这个数据啊，是我们这个市应急指挥中心通宵达旦汇集出的截至到今天10点的一个数据。那从昨天中午12点到今天的上午10点，全市平均的降水量是28.7毫米。那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了密云区的木家峪，这个跟我们早上给大家的信息一样，没有更新啊。那最近的一小时的最大降水量是出现在了昌平站的气象站。那当前呢，全市的水库均在这个汛下水位以下运行，并且啊，所有接到这个需要排水的点位，我们都已经派了力量前往去抽排，并且我还拿到了一个数字，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所有抽排的点位排水的时间平均的时长是75分钟，非常快哈，也就一个多小时一个点位就可以抽排完毕。好的，目前我所有拿到的数据的亮点啊就是这样，稍后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将会为您及时更新。
0: 好，刚才是吕子源从市应急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而且刚才他在报道当中说到了很多的数字，
1: 是
0: 雨没来之前这些数字一直在运转，给我们的防汛决策提供着依据，这些数字非常的重要，精确到了毫米，精确到了分钟。在降雨的同时，我们分布在全市各个流域的水文站也在实时的记录着很多的数据，为我们河道的安全保障提供着重要的信息支撑。
1: 没错，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呢，就要到北京市的百年水文站卢沟桥水文站去看看，那里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智慧设施为永定河把脉，赋能防汛安全。
3: 现在到我身后不远处呢，就是永定河在进入平原地带之前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卢沟桥分洪枢纽。那可以看到呢，现在分洪枢纽呢是一个平进平出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上游来多少水就从这儿出多少水。那接下来呢，这个分洪枢纽到底要开几个闸孔，要不要抬高闸门，所有这些的决策都需要咱们的水文数据来进行相应的支撑。而我们所在的卢沟桥水文站呢，就是采集这些水文数据的关键点位。今年呢，水文站是投用了一系列智慧化的数据监测系统，建立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为今年的防汛工作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4: 我们组建了一套天空地一体化的水文信息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呢，指的就是我们的测雨雷达加气象卫星，然后解决的就是云中雨的问题，进行对云中雨进行监测。第二道防线呢是我们的雨量站，然后监测的是落地雨。第三道防线呢就是我们的水文站，监测的是河中水的一个问题。这是就是

0: 是我们所说的三档防线，自动化的，并且做到数据的实时在线。
1: 借助这样的天空地一体化的数据采集系统啊，那像永定河流域的降雨量、还有蒸发量，以及水的温度、流量、流速等等一系列水文数据都能得到精准的收集。那再带入相应的水文大模型，接下来咱们永定河流域要采取什么样的防汛措施，就有了参考答案。目前北京市依托雨水情监测预报的三道防线建设成果，接入多元降雨预报数据，逐步建成包含水文模型、水动力以及智能模型的多模型洪水预报体系，覆盖全市42个预报断面、5大流域的164条河流，并且实现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洪水预报全覆盖。
2: 是的，我刚才看到了一个个的数据，还有很多的新式的科技装备，但是其实这些数字和机器背后，可能是昨夜今晨一夜没有合眼的首战的这些工作人员，向他们致敬啊。今天早上通州区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天气，局地的雨势强劲，降水比较集中。那受到这个下雨的影响，月亮河小镇还有九棵树宜乐北街两处低洼重点点位出现了短时间的路面积水。
3: 出现这样情况之后呢，属地防汛排水部门快速响应，就地处置，全力消除积水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处积水点位呢，它是位于通州区月亮河 P8 停车场的一个南北向的内部道路。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道路前面呢已经是立上了这个指示牌，这条道路目前是一个封闭的状态。那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此处这个积水的形成的原因呢，是受到今天早上4到5点钟的那一场强降雨所形成的。在积水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将我们现在看到两边的这个车位上的车辆已经都疏散了。刚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水深的时候呢，大概是能达到了30厘米左右。现场的这个大型的抽水设备呢，从早上7点多开始就进行作业了。现在我们看这个排水的这个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目前这个水呢，已经是接近于我的一个脚面的位置。预计呢，在现场再有半个小时左右呢，这里的这个积水呢就可以抽干，然后这里的这个道路呢就不受影响了。
5: 通州区月亮河小镇片区紧邻北运河水系，属于典型滨水低洼地带，整体地势偏低，由于紧邻河道，排水受限，是城区防汛重点关注区域。
6: 是我们增加了我们抽排的力量，我也增派了抽排的人员，所以在这个9点之前就把我们的水抽干，而且现在这条路也已经畅通了。
5: 随后记者来到九棵树宜乐北街，强降雨过后，宜乐北街路面形成连片积水，通行条件大幅下降，现场排水抢险人员迅速布控作业，针对性开展抽排清淤工作，快速疏通堵塞管线。
7: 赶紧联系区级各个部门给我们以支撑，让我们赶紧的把这个水排下去，然后以便这个保障早高峰的出行。
5: 目前两处点位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到房山区，这里降雨稍缓了，记者赵旭来到了房山区的丁家洼水库。这个水库的体量比较小，但是呢，它位于房山区的中部山前地带，承担着重要的防洪排涝任务。
3: 是啊，这也是防汛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之一。那么目前这个水库的状况如何，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赵旭。赵旭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水库的状况。
8: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啊，房山区整个的这个降雨啊，已经是偏于一个平稳的状态了。相比于早上来说呢，整个的降雨的量，大家能看到啊，不仅是雨势变得稍缓了，而且降雨量也小了很多。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的这座丁家洼水库啊，是一座山前水库。那我们离山到底有多近呢？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一下，我们和山的这个直线的距离啊是非常近的。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能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山体是太阳山的余脉。那么我们再稍微往我们这个左手边看一下，能看到在我们这个太行山山脉的上方啊，有非常厚的云团，整个的这一片这个山的区域啊，基本已经是被这个云层所覆盖住了。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云层的状态，其实也能够看到我们房山区的降雨啊，应该在下午还是会继续持续的。而现在我们再把镜头从我们这个云层的位置稍微往下拉一点，大家能看到正在车行的这条路呢，是房山区的大件路，而在大件

0: 路的下方，大家看到有一个斜坡，就是我们丁家洼水库的入口处了。所以说我们从丁家洼水库的入口处一直到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整个丁家洼水库的区域。那整个这个水库的这个蓄洪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呢？我们通过这个镜头啊，我们请摄像老师再把镜头稍微往我的右手边移动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吗？在我们这个水库这里呢，有一个水位的一个标尺，而在这个水位标尺上最明显的，大家看到红色的那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23年七月份的时候，这个最大的这个降雨量达到的一个最高水位，当时是达到了63.35毫米。其实大家现在看啊，因为今天的降雨量不是特别大，可能不是特别明显，但其实在23年的时候，一直整个的这个区域，我们能看到水库的所有的这些绿色的植被，大家是看不到的，看到的呢只有波涛汹涌的水面。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啊，昨天的时候，房山区啊也已经是提及发布了这个应急的这个响应。那么我们的这个水库呢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大家最好奇的就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需求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比较这个相应的措施呢，请蔡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丁家洼水库当达到蓄限水位61.45米的时候，开始发挥拦洪调蓄作用。当水库水位达到了30年一月，就要通知下游的村庄以及一些企事业单位进行人员转移。当咱们的水位达到50年一月洪水位的时候，就要启用咱们丁家洼水库西侧的非常溢洪道。如果水位持续上涨，那么要开启核心的保坝措施。是这样的情况。
0: 好，谢谢。好的，那么通过这个介绍，我们也能感受到，其实我们整个水库起到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前哨的作用。我们水库整个的这个情况啊，会对我们下游的居民啊有非常好的一个提示的一个作用。那目前呢，整个水库依然是处在一个严阵以待的状态，那么随时呢会准备处置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好的，主持人，我这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赵旭。其实前方的这个刚才的介绍让我们感受到水库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应对汛期之后，我们的预案走在了前面，
3: 是
2: 我们各种技术装备走在了我们雨来临之前。特别是经历过我们这两年的特大暴雨之后呢，我们北京各个区各个部门他们的技术手段和人员的防汛意识防汛经验都在不断的提升。门头沟区应急管理事务中心2中队就持续的增补各类的智能化防汛救援的装备，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
3: 通过这样的演练呢，全方位提升极端天气之下综合抢险救援处置能力，守护门头沟平安度汛。
4: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门头沟区应急管理事务中心2中队的一个装备库。走进这里啊，我们发现是科技感满满。首先我看到的是这个抛投机器人，这个如果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房屋倒塌，然后人员进不去的时候，我们的抛投机器人就可以进去。
5: 这个装备叫无人搜救艇。它主要的功能是在这个激流、暗礁，然后污染水域或者是可能有漏电的水域，然后进行一个无人搜救，遥控式的搜救，也可以为我们的信封四代大型的这个气垫船进行去探路。然后如果是少量被困人员，只有1到2个人，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无人搜救艇把被困人员从险地然后直接带回。
6: 这是目前我们的单兵装备外骨骼。
3: 对。
6: 如果我们正常不背负这个外骨骼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可能背负这个1箱矿泉水，他可能走一段时间就会累了。但是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外骨骼的腿部支撑和腰部支撑之后，我们可以背负2箱矿泉水，主要是为了给救援人员在作业当中争取更长的时间，减轻更大的负担。
7: 这是一款 4G 三网通的便携站，然后它可以连接卫星。就北斗卫星可以让我们方便通快捷的与外界实现那个信号沟通。
8: 眼下门头沟降雨持续，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高位运行，装备库内全部智能救援设备整装待发，水域搜救、通讯等各类科技利器随时可投入抢险一线。北京台报道。
2: 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全市还处在暴雨橙色预警当中，气象专家也说到这场雨呢还会持续到明天早上，还会时断时续的出现。那目前的降雨云团大概向怀柔方向在偏移。
3: 那么此时怀柔城区的降雨情况以及路面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高天阳。天阳你好，从镜头上看呢，这个雨还在淅沥沥的下着，那目前呢这个云团正在向怀柔方向移动，你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如何，以及路面交通情况怎样？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怀柔的主城区，当然也是一个老城区了。它是处在下元街和后横街的这样一个丁字路口。那现在是一个小雨量级，这处位置呢，在几年前啊，它是一处比较容易积水的路段，原因是它是一个丁字路口，它这两条路呢，其实都是一个斜坡。那这个斜坡呢，当雨水往下走的时候，就会汇聚到一块，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内涝。但是今天上午9点的时候，这里经过一个大雨量级的降雨之后呢，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没有积水的情况。那透过我这个镜头可以看到，这个积水排的还是比较通畅的。那刚刚呢，我也是在沿街的店铺和店里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下了解，在前两年的时候，由于这里的排水系统并没有进行升级和改造，当积水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直接涌进我们的店铺当中。那透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地台和我们的柏油路基本上是平的，没有一个台阶，所以说雨水很容易就冲过去。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地面还是比较干的。但是要提醒我们广大市民，我们这儿还是有一定的空砖的。你看，通过小踩之后，有一些水花就会从这个砖缝当中蹦出。那也提醒大家，在行走到这样一个路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脚下的安全。那另外呢，我们通过往上走的时候发现，现在这个水流啊排的还是比较细，比较像一个潺潺的水流一样在从上往下排，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排水管道现在已经非常的通畅了，而且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淤积的这样一个情况。那透过镜头可以看到，有一些店铺啊今天因为降雨已经关门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虽然说沿街的店铺关门，但是我们怀柔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并没有关门，因为他们在昨天夜间前几天就已经采取了一级的应急响应。那么他们在除了消防指挥部布设了7个这个指挥中心之外，他们还在其他4个区域设定了4个前沿的指挥部，随时的去应对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而且相互配合，哪里有问题，哪里就会有这个支援的这个消防员前往现场。那最后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由于我们消防员是跟着警情走的，如果要是没有警情的话，他们不会出警。所以说，如果大家有麻烦或者是遇到了危险，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9。那最后呢，再提示一下大家，现在怀柔的山区是处于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情况，请广大市民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和一些个河道游玩。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天阳。其实我们也感受到啊，如果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感觉到一切正常，这份正常就是对我们这么多的防汛前线的人员他们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肯定。
3: 是的。
2: 我们接下来再来到通州区台湖镇的新武陵村，这里紧邻水道，地势低洼，今年也是村书记马金娜到村之后的第一个汛期。
3: 为了把全村近200户人一个都不落的对应上，她的丈夫依托美丽乡村的地图帮她做了一款 APP。 别小瞧这款 APP， 在防汛查户中可起到了大作用。
10: 趁着雨还没下起来，是吧？再嘱咐嘱咐。哎，阿姨，打扰您。哎呦，哎，是这雨还没下起来，但是这个咱也不能掉以轻心。然后呢，真说要是转移的话，到时候您配合咱村委会工作，好不？
11: 通州区台湖镇新武陵村村书记马金娜来到这个村刚半年，为了把每一户村民认清楚，她的丈夫专门给她做了一款 APP。
10: 刚来这村哪儿就认全了。自己去吧，有时候认不好什么的，也出笑话，也麻烦。然后呢，我说我给你找一图，你给我看看能不能让我在就是手机上就方便的能找到各家，然后呢帮我做了一个
12: APP， 前后有1个月左右吧。这个191号这儿 他们老两口子住在这儿，他就是第八地带，又是就高龄老人，哎，这就是我们得重点去。
13: 地图信息用的都是咱们公开的，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时候应该是留下了一个每栋房子的图。以后呢，我想是这样，老人呀，那个需要关爱的人群呀，在这个地图上能让他通过不同的颜色呀能一眼就看出来。
11: 新武林村紧邻凉水河边，是周边村中地势最为低洼的。
14: 这个鱼篦子是这个村的

0: 一个信号塔，它因为它是往下排的很顺畅的时候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个鱼已经不往下排水了，水跟这汪着了，
1: 嗯，
0: 就是一个什么信号呢，就是那个凉水和那个闸口需要闭闸了。
2: 七月十一号到十二号的降雨中，瞬时雨量过大，导致新武林村局部积水，多亏经过美丽乡村建设的改造，地下排水系统改道，村子安然无恙。
3: 那天下雨的时候一出去，你就整个人都是湿的，然后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湿了干干了湿，当时完全没感觉。我觉得这都正常，干这个防汛的时候这些都是顾不上，然后说那个能把这个水排出去保平安，我觉得都没问题。
2: 对于像马金娜这样的村书记，没什么比老百姓的安全更让他安心。
4: 风雨最前线，信息不间断，我们开启了全媒体的互动通道，彼此守望，共度风雨。确实是一条一条在看大家这个信息啊，来看看大家的实时互动。那刚才呢，有一个叫我是老张的朋友，他说我家这儿呢雨都停了，是不是风险就解除了？因为后天原计划是去郊区玩，特别的着急。确实是啊，你看啊，很多的上班族从周一开始就倒计时，计划着周末就这两天去放松，原本计划好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执行，关键安不安全，另外也就是说这个景区会不会封闭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咱们得严肃认真的对待，所以我得请教正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本台记者吕子元。子元现在在线吗？嗯，听到问题了哈，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好，能听得到。嗯，好，暴雨结束并不代表这个险情解除，尤其是山区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特别想告诉老张还有这些网友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暴雨停止之后险情并没有解除，这是为什么呢？这时啊，我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个专业名词了，叫做土壤含水量的饱和度。那这个词拆分起来就是山体的土壤、河地的土壤，含水量是指下完雨之后它吸了多少水，那饱和度啊，是指我们龟尾提前在各山体埋藏的这些科技监测的手背设备监测出了多少这个含水量。如果说它这个含水量啊达到了80%，我们就说这个山体的土壤它已经接近饱和状态了。那你又会想问，它接近饱和状态又跟这个地质灾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想请您帮我想象一个干的海绵和一个湿的海绵，您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湿的海绵它更加的松散，而且它的重量更重呢？那土壤也是这样，它吸满水、吸饱水之后，它的重量更重，再发生一点小雨啊，都有可能会发生滑坡呀、崩塌呀、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以说非常的危险，我们一定不能前往山区。而且啊，在这个暴雨结束之后，太阳出来了，我能不能去呢？也不可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山体湿了，你是不是得给它晒两天，就像被子一样，您不能马上就去，让这个山体呀、干透、晒透，完全的干了之后咱们再去，它这个土啊才会更加的坚实。所以说我们要回答这个老张和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降水停止之后的这两到三天啊，还是千万不能前往郊区游玩。好的，张默。
4: 这所谓的次生灾害啊，尤其是之后的两到三天可能更危险，因为土质更加的松软，所以要远离山区、半山区、浅山区、河道这些高风险地质灾害的一些区域和点位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傲娇的喵啊，今天坐地铁13号线，明显这时间长了，后来我才知道啊，因为下雨降速，我上班也迟到了。哎呀，可以找地铁开证明吗？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是特别认真的和北京地铁公司进行了一个确认哈。地铁公司说特别简单，您针对今天早上的这种特殊的情况，可以直接到车站找地铁工作人员开具相关的证明。那说到今天的这场降雨呢，其实雨量分布不均，但是呢以南部为重点啊，南部的这个雨量可能会稍大一点。那么丰台区呢也是在北京市的西南部地区，那现在丰台的情况怎么样，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丰台区的本台记者刘瑶。刘瑶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丰台区宛平街道永和庄
7: 铁路桥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铁路桥下的地面呢，周边的地势低很多，所以呢，一旦出水较大的情况， 子里就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我们也从属地了解到呢，当时8:23的时候，大概那个8:23的时候，雨水就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上冒，也大概积水到达10公分的时候呢，这里的属地就对这里进行了一个封路的情况那大概也就十几分钟之后，这里的积水情况就达到了将近1米的位置这个属地也对这里进行了及时的抽排。我大概到这里的时间呢是上午11:00的时候，当时的积水大概是40公分左右。我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桥下的积水基本上已经被抽排干净。我们呢也请相关的负责人员呢介绍一下这里的抽排的情况。您好，部长，介绍一下这里抽排情况。
1: 此处是一典型的铁路下河桥，当雨天来临时，永和庄地区的雨水全部汇集于此，在这下面有一个较大的蓄水池，蓄水池旁边2米处有一个抽水泵站，当雨天来临，安排了2种帮忙。我们宛平街道在永和庄和北天堂这段路上安排了3组观察哨，当积水到达一定深度的时候，果断的邮局目前已水通知条件。
7: 好的，那我们现在但出现积水还会对这里进行封路，那如果一旦出现封路，市民也尽量绕道行驶，然后听从这里的安排。好，我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8: 好，感谢前方记者的报道。刚才张默呀特别提到了一个网友的提问哈，因为降雨，我们地铁降速的话，如果您上班迟到了，可以找地铁工作人员开具这个相关的证明，其实很人性化的一个举措，但是要让大家在汛期当中平安到达，这是我们地铁最大的给我们的在经历当中的一个定心丸和安慰。那在地铁当中，我们车站的防汛能力怎么样呢？我们来到通州区的一个地铁站，我们前方的记者张新磊说啊，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就是看这个挡水板安装槽的高度。
9: 这个高度其实也是防汛的一个硬性的高度。我们来看记者从通州北苑站发回的报道。
10: 现在是早高峰时段，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处的通州北苑地区正在经历着明显的降水。而我们坐地铁无外乎最关心2点，一个就是地铁的运转是否是正常的，另外就是我们乘车的一个感受和平时有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了解到呢，目前北京市轨道交通路网整体的运转还是相当有序的。而现在我所处的这个通州北苑站，我们可以看到进出站的乘客呢都是相当的有秩序，而就在地铁站的门口啊，可以看到有工作人员呢正在发放一次性的雨伞套。在通州北苑站另一处出入口，它紧邻着一个地下通道，出入口的位置就在地下通道内，地势相当的低洼，所以说地铁机电部门是在那里设置了2处泵房。如果从地下通道进入的水量太大，那个水泵就会自动的启动。大家关心的第二点，今天我坐地铁的感受能否如常？
11: 按照市气象局对通州区发布的红色暴雨信号，目前地铁公司对高架线路呢也采取了最高级的1级限速令。由于铁轨和那个车轮的摩擦力降低呢，目前列车限速运行40公里，进行限速运行。
10: 也就是说，我们在站台上等车的时间呢，虽然没有变长，但由于列车降速行驶，我们总体的出行时间会有所增长。所以今天您在出门的时候呢，一辆要提早打好这个时间上的富裕量，合理安排行程。以上是记者张新磊、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每当强度降雨来临时候，我们这个道路上的桥洞之下容易积水，所以也是重点的防汛点位。
8: 下凹桥区还有铁路桥下都是我们的重点防汛点位。那我们的记者李燕呢，现在来到了延庆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李燕，李燕介绍一下。
12: 好的，主持人。那您可以通过画面的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背后的这个桥呢，就是延庆区的大秦铁路桥。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桥呢是一个下凹式的立交桥。那么在它的在今天上午的强降雨中呢。

0: 这里出现了短时的积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防汛的这个储水和抢取办的作业中。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从昨天下午的3点到今天上午的10点，延庆区的平均降雨量呢是26.7毫米。而我们也将此前下大雨的画面发回了演播室，请导播老师们可以切一下降雨的画面。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最大的降雨量呢出现在了延庆的建干岭站，达到了167.5毫米，而最大的小时雨强呢出现在了石佛寺站，达到了66.1毫米。延庆城区的降雨量呢也达到了88毫米。为了应对好此次的强降雨呢，延庆区已经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响应，在大雨的到来之前已经转移安置了超过4800名的群众，有效地保证了人员的安全。那么气象部门也预计呢，从今天下午到今天的晚上呢，延庆区也依旧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预计呢最大的雨量呢会达到20到50毫米，而最大的小时雨强呢有可能会达到30到40毫米。那么延庆区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在各个的点位呢进行了值守，随时呢处置应急的突发情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李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交通场站的情况。首先来到北京西站，那回到早间时候啊，早上的时候呢，场站出发的客流比较集中，抵达的客流少一些，但是站区仍然配齐了雨衣、大型的便民伞，护送出站的旅客直达网约车的点位。
2: 用这种细致的服务为往来的旅客遮风挡雨。那么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记者在西站的了解到的情况。
3: 早上9点多，北京西站地区下起小雨，雨量不大，但持续不停。在南广场外，一次性雨衣、大伞等服务保障措施已经备足，换乘网约车的旅客在大伞的护航下，顺利抵达网约车上车区。
4: 慢点啊，小心路滑。
5: 谢谢。
6: 您觉得他们这站区这个服务怎么样？
7: 哎呦，行，太好了，
5: 太好了，
7: 相当，特别便民。
3: 目前西站地区的这个降雨有一个短暂的停歇，但工作人员在广场上还是不能够休息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雨就会突然下起来。那我在广场上观察到呢，像这样撑着大伞的工作人员已经来来回回的运送旅客10来趟了，大概会有多少趟，然后要走多少步啊？
4: 那得看今天的雨有多大了。雨越大，然后乘客对这个伞的需求就越大。对，雨小一点了，他可能就不是特别需要，或者打个小伞，或者是穿个雨衣就行。但是如果雨特别大了，然后这一趟伞差不多能装下3-4个人，保证他不被淋。那一上午的话，运个20-30趟、30-40趟还是有的。
8: 为了保障咱们降雨期间的旅客的那个顺利出行，我们西站办呢一共准备了20000件一次性雨衣。现在目前呢，在各个出站口、出口的位置前置了5000件一次性雨衣，以及咱们有6把那个共享的大雨伞，随时可以把旅客从出口处转运到咱们的出租车调度站以及那个网约车候车区。然后西站地区呢，为了做好此次的防汛降雨的应对工作，已经提前准备了14000条那防汛沙袋，前置到了站区的各个重要点位，以及呢200块咱们的挡水板，在几个重要点位都已经布置好了。
3: 北京台报道。
1: 从北京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之后呢，我相信这两天大家都非常关心白海豚台风这个动态，还有北京的这场雨。那很多朋友问啊，白海豚这个台风的编号都停止了，北京的降雨是不是会减弱，是不是会停？我刚才在平台上还刷到有一些网友问啊，为什么自己一早出门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有预报的或者是自己想象当中的雨量那么的大，会出现那么大的暴雨。
2: 所以大家呢对此也产生了一些疑惑。那么对于白海豚和我们北京降雨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9: 北京这轮降雨是白海豚带来的吗？
10: 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哈，就是我们这次好像暴雨啊或者降雨啊，它是由于白海豚的这个台风的影响。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间接的影响，对，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直接到华北来或者到北京来，而是这个从浙江登陆以后，然后到了安徽、湖北啊，这个到了这个河南这一带就消失了，或者消弱了。但是它外围流的这个残留云系呢，它还存在，它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还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呢，判断这个华北啊或者北京产生暴雨呢，是由于这个暖湿气流的北上和北方下来的冷空气结合，在华北、在北京产生了暴雨。
9: 白海豚停止编号，北京降雨会减弱吗？
10: 这个台风停编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个台风的这个等级是吧，那个降低了。它原来是台风，是那个达到了巴西风是吧，每秒这个17.2这个毫米的这个强度，但是它现在达不到了，它就停了。但是它停了以后，它的残留雨系、它的水汽向这个北的输送并没有停止，它还是那个与北方的冷空气结合，还会产生暴雨。
9: 为何一早起来感觉降雨不像预警说的大暴雨？
10: 暴雨来临啊，有些地方就发现这雨很强，有些觉得我这儿没怎么下呀。其实它反映了一个在时间上、在空间上这暴雨分布的不均匀性。所以呢，我们各地的这个气象台呢，也是根据它的暴雨的落区、它的强度的这个空间、时空的不均匀性来发的预警。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不要认为我们发了红色预警到处都是下暴雨，而不是这样的。可能在这个某一个区下的哪个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下。
9: 这次降雨会达到极端的程度吗？
10: 像昨天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已经暴雨的级别已经很大了。你比如像，延庆是吧？像这个顺义啊，都出现了这个，大暴雨。然后另外小时的雨强呢，能达到80毫米。这次降雨在今年来讲是比较强的一次。但是至于是不是真正达到一个极端了，还需要我们这个预报员呀、我们的科学家呀，在事后再做一个历史的资料分析来对比。
9: 北京七下八上主汛期已过，为何还会下暴雨？
10: 八上也过了，是吧？好像就觉得这个主汛期已经这个过去了哈。其实呢，没有那么简单哈。其实我们可以看，你从七下来讲的话，其实，在七下的这个之前，在七月中旬、七月上旬，北京的暴雨就不断，是吧？这个就会降，甚至于今年在5月份、6月份，这暴雨也很强。所以呢，就是它整个降雨的规律性，全球变暖的这种大的形势下，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另外呢，在北京的话，也是在秋季，还是经常会出现这种连阴雨啊、暴雨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嘛，它会经常也会有冷暖空气的交汇。这个尽管它不是那么集中，但是不断的会有这种过程性的降雨。
9: 北京台报道。
1: 那确实这几年北京啊，这个气象有一些很多的变化，所以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经验应对现在的雨情。
2: 对，
1: 那除了降雨本身有突发局地各种影响之外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防汛工作有关系的。今天早上我在连线赵文龙的时候，他就说7点的时候这个地方还在积水，1个小时之后这个雨水就没了，因为排水一直在进行当中，
2: 实时的变化很快。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到昌平区城北中山路铁路桥下，赵文龙说那儿又出现了积水。
2: 对，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抢险人员迅速到了现场封控处置。我们来看赵文龙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昌平城北中山路口的一处铁路桥下，大家看我身后，目前的这个整个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那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早上的9点45分，我们接到这里的这个相关的积水的预警。当时呢，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那这里的积水最深处达到了1米，是远远超过了这个可以安全通行的这个水位。那当时作业人员也是在南北两侧这个道路进行了临时的封控，那来进行紧张的排水作业。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样的有一个提示牌，上面是积水深度的一个提示，目前呢是0厘米，可以正常通行。而在早上的大概10点15分左右，当时的这个积水深度还在20厘米以上。那么通过作业人员一上午的这个紧张作业，大概持续了仅仅1个小时，就将1米深的水完全给排干净了。
11: 我们这个接到任务是发布预警，我们第一时间就来了，一直在等这个雨。这个今天这场雨在降雨量持续增大的时候是9点45进行的封路，就是路面积水超过27公分，我们进行的封路。然后呢，现在是10点57进行的解封。
5: 当时实际的水深最深达到多少？
11: 最深达到1米，在我们全力抽排的情况下，最深达到一米。在整个这个下游桥是有一个已经修建好的一个泵站，排水量是4000多吨每小时。然后我们这有一台排水泵车，这台泵车全功率是3200吨每小时。然后我们还有单独三台泵。然后我们刚才积水深度最深的时候，还从应急突击队那边调了一个这个履带式排水机器人过来，然后但是这个水位下降比较快，我们机器人没下车。
5: 另外呢，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刚才我们在观察现场作业人员进行排水的过程当中所发现的一个细节，就是当作业人员在进行排水作业即将完成的时候，也就是说路面还有一些余量的这个积水的时候，很多现场的市民就想贸然的通过，他们可能觉得已经没有太大的危险。 完全可以通行，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大声的呼喊指挥现场的这个市民朋友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因为水下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隐患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那未来随着降雨的持续可能还会出现积水，但不管积水多深，只要现场有工作人员进行这个排水作业，就一定要服从现场人员的安排和指挥，千万不要涉水通行。以上就是记者赵文龙、张虎。

0: 闻现场为您发回的报道。
1: 我们再回到核心区，从今天凌晨到上午，核心区东西城的降雨量时断时续，整体来看不算很大。那东城区最大的降雨量呢，出现在今天早晨的7点到8点之间。
2: 那么在天坛附近，小时最大降水量呢是35.8毫米，西城区也几乎是在同时，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仙农坛，小时最大降水量是40.5毫米，位置呢紧邻永定门桥北边，永定门桥呢是下凹式立交桥，我们来看看那里的情况如何。
3: 永定门桥是南二环的下凹式立交桥，这里呢也是南二环与中轴线的交汇点。在今天上午的强降雨中呢，在永定门桥旁边的一个树枝断了，此刻养护集团的工作人员就正在将这个树枝锯掉，一来是保证这里的出行安全，二来这个树枝啊会影响到司机的视野。
4: 受暴雨影响，就是它已经倒伏了，我们发现及时处理，看这个初期应该10分钟左右就应该完成，我们把这个树清理干净，就是排水通畅，交通也不受影响。
3: 北京核心区的调蓄工作有8个核心词，就是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我们顺着刚刚的上游，也就是南二环的永定门位置啊，来到了下游位置，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光明桥南的二道闸位置，会看到此刻二道闸就正在排水。整个的南护城河呀，是从东便门到西便门一共有15公里，可以说是南城重要的排水的水系。
5: 从最高的36米的水位，现在已经下降了1.3米，南护的水位是34.7米。目前龙潭闸的流量是每秒钟5.5立方米，现在的水流啊比较平稳。
3: 那么为了保障这次的防汛工作，整个南护城河都是提前进行了放水，有了充足的调蓄空间。南护城河里的雨水呢会通过南护城河到达通惠河，再通过张家湾啊流入天津的海河，整个排蓄工作结束。
1: 那北京呢现在还处在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当中，但是我们发现今天早上呢，颐和园、北海等涉山涉水的市属公园没有像以往一样采取临时闭园的措施，而是立即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在雨中坚持正常开放。
2: 从预警到响应，分秒必争，工作人员全员上岗，全力保障了雨中游园秩序井然。
6: 我现在是在颐和园的东拱门，大家看到虽然下了这么大的雨，但是游客的兴致不减，我们看到游客正在有序的排队入园。那这个游客量呢跟平时也是看起来差不多的，与以往不同的是，此前只要北京市发布大雨橙色预警，那么所有涉山涉水的公园呢都会关门暂停营业。那这次降雨呢是在暑期，那暑期的时候呢来北京的游客是非常多的，大家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为了不让大家扫兴而归，所以各大公园都采取了应开尽开的措施。
7: 第一次来吗？
8: 对，第一次来。
7: 那第一次来就遇到下雨了，有什么感受呢？
8: 感觉就是不影响心情。我们基本要待3天，然后看见下雨了，非常的担心，
7: 怕来不了
8: 啊，怕来不了。最后呢，看见能来，我非常高兴。
7: 雨有没有影响性质呢？
9: 没有影响性质，感觉就是格外的一个意境吧，烟雨蒙蒙的感觉，像穿越了一样。
10: 今天的游客量比较大，因为进入暑期来8月份，游客量是达到了最高峰，每天能达到10万人以上。现在已经进来1万多人。现在在各门区我们安排工作人员200多名，在各门区维持秩序，保证游客顺畅入园。
6: 在大雨中正常开园，其实公园的压力也是不小的。防汛的过程当中呢，公园有3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是要保证游客的安全。那第二是要保证园内古建和古树的安全，同时呢还要时刻关注着昆明湖的水位，并做好路面的这个防汛排水工作。虽然下了好几个小时的雨了，但我看昆明湖这个水位还是可以的哈。
10: 就咱们二级预警的时候，跟联合水务局，咱们把水位进行了排水，水位下降了25厘米，同时用二十。

0: 现社训救援任务，整体急救任务运行平稳顺畅。
1: 我们再来看记者上午在一处东城区重点防汛点发回的报道。
2: 上午8点，记者在景泰桥现场看到，市排水集团已经将防汛力量前置部署到位。针对该桥区过往降雨易积水的实际情况，本次专门调集一组小型防汛单元，一组大型防汛单元，人员装备全部驻守在点位现场，实行现场在岗值守模式。
3: 因为这一块属于那个道路稍微有点低洼，我们这有稍微有5公分左右的积水，我们就用推水板进行推水，保证路面没有积水。
2: 根据排水集团安装的雨量计监测数据，运营范围内平均降雨量为28.4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海淀区五路居区域为81.9毫米，78座泵站启动运行，累计抽升雨水4.2万立方米，调蓄1.4万立方米。北京台报道。
4: 再次提醒大家，这场雨呢还会时断时续的下到明天早上，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东城区磁器口东街区综合性城市更新项目自5月9号启动以来，经过前期常态化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答疑解惑、收集诉求，截至目前，片区预签约居民户数已近2400户，达到项目实施方案前期研究确定的目标。
1: 磁器口东街区地处二环内，紧邻崇文门商圈，受历史拆迁滞留、房屋年久老化等因素影响，片区长期存在房屋破旧失修、基础设施老旧、管线配套滞后、居住空间狭窄等民生短板，改善居住条件成为辖区居民期盼已久的心愿。
2: 在这住了30年了，一到夏天嘛，那个蚊虫也多，然后环境也不好。我们家那面积也不是很大，一说这儿要那个腾退了，反正我就赶紧抓紧时间坐上班车去看楼盘去了，下一步就等着搬家了。
1: 此次磁器口东街区综合性城市更新项目是首都功能核心区重点民生工程、老城有机更新标杆项目。项目坚持居民自愿、平等协商、整院实施原则，同步提供货币补偿与对接安置房源两种选项，满足居民多元化安置需求。
3: 跟我爱人，我们看了3次房，我们选择了一个那个2居室、88平的那个双南朝向的，挺好的。我们希望呢，早点那个摇号，选一个理想的楼层，早点搬进去居住。
1: 磁器口东街区综合性城市更新项目自5月9号启动以来，体育馆路街道成立专班，全员在岗。连日来，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答疑解惑、收集诉求，用心用情化解居民顾虑。
4: 截止到8月5日，片区的预签约居民已累计近2400户，基本达到了项目实施方案前期研究确定的腾退目标。下一步，项目将在继续做好预签约各项工作的同时，结合当前签约情况，启动实施方案进行深化研究，为后续院落保护性修缮与恢复性修建工作做好相应的准备。
1: 未来，这个片区将被打造成文商旅居融合发展的特色活力街区，实现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深度交融。
5: 结合咱们目前的签约情况，我们将继续深化实施方案，同步后续的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工作，全力为首都的核心区打造一个城市更新的示范样板，让居民在这片街区获得更强的幸福感。
0: 风里来雨里去的小哥渴望一处舒适的落脚地，坚守数十年的非遗传承人苦苦寻觅一方排练的天地，这些难处都被广外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看见了，他们帮小哥住进了暖心公寓，帮非遗团队稳住了排练场地，温暖了平凡的日子，也守住了文脉更续。
6: 把这几个扫完，这个是库内的分拣工作，就是件，就是把件儿小哥这收回来的件儿要发走。工作时长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早上8点到晚上。

0: 7点，基本上这个帐篷里边要比室外还要高个几度。
1: 在广外，顺丰快递小哥何德威的工作大多穿梭在快递仓库之中，每天10多个小时坚守岗位，保障片区快件高效流转。对他来说，最朴素的心愿就是忙碌工作之余能有一个安稳舒适的落脚地。
0: 之前那个应该是15平左右，空间也比较小，而且常年无光，就是比较阴暗潮湿那种，然后人住的还多，空间面积还小，就是有时候还会有那种虫子，就身上咬的身上就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那种。
1: 半年前，何德威搬进了领域加青年社区公寓，走路2-3分钟到站点，房间明亮向阳，定期有人保洁，疲惫终于有了安放的角落。这一安居项目正是广外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在西城区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导推动下落地成型的，目前已有新就业群体200多人入住。
0: 我现在的话住在这边比之前好太多了，而且尤其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比较向阳，有阳光它影响一个人的心情，确实令人一看心情就很好。住宿解决了，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能够更好的工作。
1: 不只是住得舒服，洗衣房、充电桩等日常便民设施也一应俱全。为了贴合小哥们的工作时间，中心还灵活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和交流座谈，让小哥提困难、说需求，也主动邀请他们参与社区治理。工作之余，多留心街巷隐患、环境问题。
0: 感觉那个就是街道，就是小区里边拐角处，如果可以多加几个那个圆形镜，因为有的那个拐角它很死。
2: 想让他们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做这个城市的当家人。其实我觉得小哥就相当于一个移动的摄像头，他们因为他们不停地在行走，然后而且小哥的这个范围比较广，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就会联动物业及时地进行处置。
1: 帮奋斗的劳动者安一个生活的家是中心的温度，而为坚守的老手艺安一个传承的家则是中心的情怀。同样是找场地解难题，这份暖心的服务也送给了另一群默默坚守的人。
3: 站住，好看尾巴啊，别颠别颠，别忘了往前跟了一步啊，摆头唱着唱着唱着唱着唱着唱着给范儿，这不冷退的唱着冷退的唱着冷退的唱，他站住站住。
1: 作为西城区的一张文化名片，国家级非遗白纸坊太师传承至今，此前却长期面临无固定训练场地的困境，队伍常年辗转临时空地小院训练，无法开展高难度动作和整体合练，严重制约非遗技艺传承与新生代培养。
3: 转展了几个武馆都没达到我的预想目的，在小院子里边，谁乐意找我来，咱们就一会儿门口练练就完了。我要是有一个训练的场地能容纳我，我这社会传承的面会越来越广。
1: 摸清困境后，中心主动出手破题，开放马连道党群服务中心3层活动室，与所在的中国文化大厦文化科技创新园共建名师新传项目，先以此解决队伍训练的燃眉之急。发现场地层高受限，无法适配高难度动作后，又积极链接辖区资源，成功在天宁1号文化科技创新园为太师团队找到了专业的训练场地，一个新入驻的剧场。
4: 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也是一直助力于访需求、引资源、入项目、送服务，然后真正的把咱们群众的问题予以解决，让不同年龄段，然后不同行业的人群能够进一步了解到非遗文化的魅力。
1: 从快递小哥的一张床、一间房，到非遗传承的一方排练厅、一个舞台，马连道党群服务中心让每一种奋斗、每一种传承都有安放的空间。
5: 党群服务中心呢，未来还将通过我们更加精准的一个匹配需求，来进行一个空间的弹性利用，推动我们的党群服务阵地从物理空间向情感连接枢纽升级，打造兼具温度和辨识度的情感归属地。真正实现服务有温度，治理有回响。
6: 千年古都底蕴绵长，数字科技风起潮涌。近年来，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东城区立足深厚历史文脉，紧抓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机遇，推动传统文化资源与前沿科技深度相融。从沉浸式文旅体验、多元戏剧演绎升级，到 AI 赋能微视听产业生态成型，不断解锁文化表达新形式，拓宽文旅融合新路径，让老城文脉在科技

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

好，偏要为祭天单独修一个圆丘坛，还是露天的。天坛这地方地广人稀，平均气温本来就低，圆丘坛四周连个遮挡都没有，那股冷劲儿您就可想而知了。他为什么要给自个儿找麻烦呢？你以为这是自找麻烦吗？不不不，这都是套路。明面上我是把天地坛的功能精简为了只剩下祭天，把祭地祭日祭月的功能啊都分到了城的东北西三个方向，实际上我在重新洗牌呢，把各种祖宗的规矩都给搅浑了，我啊才能乱中取胜。眼前这座方形的台子叫方泽坛，也就是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的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皇帝祭神之场所。嘉靖皇帝不仅仅对坛庙建筑动手，也没放过祭祀乐舞。天地日月各个坛庙的祭祀乐舞，那都是在嘉靖九年重新调整了一番。这场舞蹈的主角叫乐舞生，而这支舞的名字叫八义舞。祭地的时候啊，每进行一项仪程，皇帝都要分别向正位、各配位、各从位行三跪九叩礼。从迎神至送神要下跪70多次，叩头200多下，历时2小时之久。如今是为了表演，给您重现一下场景了。嘉靖皇帝不仅兴建坛庙，也是为北京城的防御操碎了心。嘉靖29年，蒙古安达汗兵临北京城下，肆意暴虏之后从容而退，明军不敢出城迎战，只好关闭九门自保，史称庚戌之变。本来这城防的事儿吧，我不想瞎操心，但是耽误祭祀可是大事儿，地坛、日坛、月坛，大臣代替我去就得了，可这天坛必须我亲自啊。出了正阳门还得有将近3公里的路，多危险呀，要不修个城墙把四个坛都给包进来。嘉靖32年，朱厚熜决定在内城外面再修一圈方正的外城，由于预算和技术问题，他决定先解决天坛祭祀的难题，再修筑南面城墙。这时候本来大明朝的国力就已见颓势，结果修到广安门、广渠门的时候，城没修完钱没了，于是呢只能再次更改方案，将外城墙与内城墙草草地连上收尾，便形成了西边门和东边门。全长28公里的外罗城建成，北京城凸字形的平面从此固定下来，并一直延续了500多年，而城门的数量也固定为了内九外七。在外城的城门中有一座至关重要，那就是永定门，它是外城正中的城门，成为了北京中轴线的南端点，确立了中轴线7.8公里的总长度。作为一个14岁就和群臣大礼议的著名辩手，我也需要一个辩论搭子。这个人啊，文笔好，马屁拍得更好，这人就是严嵩。话说早在嘉靖4年，严嵩在北京得到了一份工作，国子监祭酒。所谓国子监祭酒，这并不是一个跟喝酒有关的职业，而是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校长。这个官职呢并不算高，也就是个从四品而已。而那时候的严嵩已经45岁了，比大器晚成还慢了几拍。话说嘉靖初年，身为国子监校长的严嵩不得已地被卷入了大礼议之中。不过当时的严嵩就是一个从四品的国子监校长，当不了大礼议的主角，但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让严嵩认清了一件事儿：拍皇帝的马屁是升迁的捷径。嘉靖7年，严嵩奉命祭祀嘉靖皇帝亲爹的显灵，回来之后说啊，先。

0: 领有祥瑞之兆。这马屁拍的嘉靖是心花怒放。这个时候已经48岁的严嵩终于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才真正大器晚成了。打这儿起，年过半百的严嵩正式踏入了高层政治圈，从此平步青云。他62岁当上了武英殿大学士，连任吏部尚书，主管官员升迁，还成了太子的老师。64岁终于升到了首辅，从此独揽朝政将近20年。你以为我不知道严嵩他们爷俩贪吗？我很清楚，我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下手。这不，徐阶给我递了一把刀。徐阶和严嵩一样，文笔好，都是靠写青词得宠的。在嘉靖31年，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兼任东阁大学士，官场排位仅次于严嵩。徐阶城府极深，严嵩也感到了威胁。不过他万万没想到，徐阶对付自个儿，居然是请神仙帮忙。嘉靖皇帝信奉道教，徐阶就串通了道士蓝道行，在严嵩有密折成奏的时候，就让蓝道行占卜说，今有奸臣奏事。嘉靖问，天下何以不治？蓝道行就说，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政。很明显，这就是暗指严嵩是奸臣。一来二去，嘉靖皇帝心里也开始对严嵩不满了。可占卜的话常常被当成妖言，拿不到台面上。于是嘉靖41年5月，天降大雨，监察御史邹应龙为了避雨，躲到了太监屋里，就那么凑巧地听到了占卜的结果，连夜写成贪横印臣欺君渡国书上奏朝廷。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严嵩真的大难临头了。严家被抄了，党羽被拿下了，儿子严世蕃发配充军，最终给斩了。嘉靖皇帝对已经82岁的严嵩还是放了一马，赐米百担，让他退休回乡了。严嵩在祖坟边上搭了一间茅屋，这只明朝的大老虎在贫困交加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1542年，我差点死了。16个宫女偷偷潜入我的寝宫，他们居然要勒死我，黄绫子都已经勒在我脖子上了。谁成想在慌乱之中，他们居然打成了死结儿，我逃过了一劫。到底是谁想杀死我呢？16个宫女毫无悬念地被刺死了，这也被称为紫禁城第一场宫女的起义。我们绝对可以相信嘉靖皇帝对宫女们的压迫，让他们铤而走险，但这仅仅是一场偶然的谋杀吗？其实嘉靖皇帝已经好几次在鬼门关走过了。嘉靖18年南巡，一路上就发生了3次火灾，而这一次宫女起义之后，这嘉靖皇帝干脆就躲到了西苑，再也不回紫禁城里面住了，因为他已经感觉到真正的杀意就在身边。嘉靖皇帝逃离皇宫，那么他到底躲哪儿去了呢？明清两朝的皇城地图上早有所指，一处是当时的西苑，另外一处就是夹在今天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中间的这个地方，大高玄殿。大高玄殿是公元1542年建造的皇家专用道观，而眼前的这座乾元阁是按照天圆地方的造型设计的，又有小祈年殿之称。传说这就是嘉靖皇帝秘密炼丹的地方。嘉靖26年，刚刚修建完成的大高玄殿又一次莫名其妙地发生了火灾，而这一次刚好嘉靖的方皇后祭奠焚香祈祷。然而面对这次火灾，嘉靖的反应很奇怪。当太监把情况10万火急地报告给他的时候，嘉靖是一点表示都没有， 任由大火把方皇后烧死。到底是什么让这点夫妻情分都不顾了吗？坊间有一种推测，当年宫女起义的幕后人或许就是方皇后。方皇后没有子嗣，面对一个权谋手腕了得的皇帝老公和一个可以操纵的太子，哪个才是更好的选择呢？不言自明。而嘉靖皇帝或许也是看破了一切，让皇家的这点微不可言的亲情在大火中飞灰烟灭了。我一辈子去了天寿山11次，永乐皇帝我是比不了了。我就有一个梦想，我要做天寿山第二气派的皇帝。
1: 他有一种想法，就是把陵寝要修得特别的宏大，来彰显自己皇帝的这种崇高地位。从嘉靖开始，这个陵寝呢，突然的规制就奢华起来了，而且规模变得特别大了。
0: 嘉靖登基后的第15年，就开始营建永陵，花了差不多11年的功夫才大体告成。永陵和其他的皇帝陵寝可不太一样。
1: 一个呢，是它有前七陵都没有的外罗城。所谓外罗城呢，就是在宝城和前面的方院之外，又有一道前方后圆的这么一道陵墙。
0: 这道墙的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帝陵图说记载说，永陵建成了，嘉靖皇帝就登上了杨翠岭看永陵，觉得豪华壮丽。然后啊，他就对随驾的工部官员说，朕陵如是指呼，说我的陵修到这样就完了吗？工部大臣以为嘉靖皇帝不满意，赶紧跪下说，外边还有一道墙没修呢。这是真的吗？
1: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嘉靖皇帝他就让礼部尚书下言，让他呀在拟定陵寝规制的时候，要把皇妃，就是皇帝的妃子，从葬之事一并考虑。下言呢，他拟定的这个外罗城的规制，他是想把嘉靖皇帝的妃嫔将来啊安葬在外罗城之内，明楼之前，左右相向，以次而复。这个外罗城虽然是建成了，实际上嘉靖皇帝的妃子们没葬在外罗城里边，但是这个制度啊后来被定陵所沿用。
0: 永陵的建成相当豪华，用料考究，规制宏阔，砖石结构的明楼，造型新颖的圣号碑，别具一格的宝城城台设计，但那也是相当的费钱。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当时参加营建永陵的三大营官军有40000人，每个月花的银子不下30万两，工部库里的银子根本不够，嘉靖皇帝只能变着法的用广纳势利银的办法凑钱，才把永陵给修成了，完成了自个儿心中的大事儿。
2: 家人们，谁还没被隆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隆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3: 请到达的地方。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暑期啊，很多家长都会选择带着孩子呢去泳池玩水，不过这其中的安全方面啊，可是不容忽视的事情。那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就在不久前，河北高碑店有一名11岁的男孩是在游泳馆的浅水区游玩的时候，左臂被泳池排水口牢牢给吸住了，数分钟奋力挣扎无果，最终呢不幸溺水身亡了。那警方已经是按照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那这起事故啊，也让不少的家长非常的关心，这个排水口为什么会吸附人体？这样的致命隐患该怎么去防范呢？
1: 说担忧是浅了，应该是很悲痛的一个事情，
2: 非常非常的沉痛，因为我毕竟也是个孩子家长，我会很有代入感，真的可以，我认为是可以提前的避免了一个事情，因为夏天了嘛，孩子经常去玩水，发生这样的悲剧惨剧，我会特别特别的焦虑。
3: 我也是从手机上面看的，然后那个他那泳池不是下边有一个那个出水口吗？然后他那个上边我看好像没那个什么，没一些什么保护措施，然后那个孩子就直接给吸在那儿了。那如果成年人的话，估计成年人估计都费劲能挣脱出来。出了这个事儿，你像再去别的地方游泳，肯定会看一看这个泳池的这个硬件设施，看他们那个这个排水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保护措施，会不会像那个出事那地方一样，就是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
4: 平时在日常的时候，您带小朋友游泳啊，在游泳馆里等等，有关注过这个排水系统的问题吗？
1: 没有关注过。选择场馆的时候，对这个场馆的这个整体评估肯定会有，但是具体的说排水口呀什么的，确实没这个常识。
4: 从心里没有觉得它会是一个安全隐患的点。
1: 是的，也确实不知道，
2: 这个是真没有想过，排水口也是个问题。
5: 那因此呢，在很多家长的心中啊，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小小的泳池的排水口为何会成为了致命黑洞呢？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来讲，这些游泳馆、游泳池他们采取的是怎么样的排水系统呢？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是来到了位于海淀区的一家刚刚装修完毕还没有对外营业的游泳馆，我们邀请这里的负责人刘老师带我们一起来看看北京的这些水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刘老师，那咱们先直奔主题，您先跟我们讲讲，就是说咱们目前您这家游泳馆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水循环系统方式呢？
6: 现在这个泳池的循环设备，然后采用的是比较安全的外循环，就是俗称叫溢流池，它不存在虹吸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7: 所谓虹吸带来的安全隐患，也就是河北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6: 整个行业里面，这种泳池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就像河北发生这个事情呢，它是内循环，它会在池壁会有一个泵的循环，它的泵主动的吸虹吸，吸回去以后，然后再通过池底返回来，是这么一个叫内循环。
7: 而当时吸附住遇难男孩手臂的正是泳池侧壁的排水水泵。尽管泳池内循环系统在安全性方面确实存在一定隐患，但刘老师也表示，事故的主要原因更多的还是在于场馆方对安全规范的疏忽。
6: 这个其实首先是一个设施设备的不健全啊，首先它的池壁是可以有这种内循环，但是它缺少了防护网，这是一点。
4: 然后那个正常是那个吸水口外面应该
6: 是有防护网的。再有一个呢，那个泳池，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它的虹吸口应该是不少的，所以就会正常分散这个压力的啊。那它如果简单说，它有的虹吸口可能说是堵塞了，那它靠了一两个的话，那它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4: 啊，就集中在那一两个。
6: 对。
7: 多方面的隐患共同造成了这起悲剧的发生，而相较于内循环系统这些潜在的安全风险，我们眼前场馆内使用的外循环系统在安全性上则更让人放心。
6: 你看到现在咱们的溢流池呢，是通过溢出去然后再通过池底返回来，有这个虹吸的点是在于外边。对，我给你拆开了一个可以看一下啊，因为它还是比较分散的，就是说整个四周都会有排水口，基本来讲两三米一个，它的虹吸量也不会大，压力也不会大，非常非我可以给你简单试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玻璃，基本有就非常简单啊，不会有这么大的虹吸，
4: 对，没有什么危险，
6: 没有一点都没有。那虹吸是达不到说有存在安全的一个小的隐患的，
4: 但是这是咱们现在把这个隔板给打开了，
6: 对，
4: 如果正常的话，游客在游泳的时候其实它是关闭的，
6: 关闭的，我给你关闭一下。 池边上来讲，它是有一个安全的隔山，整个来讲是不存在你有虹吸的点。
8: 嗯，啊、嗯，那有就等于它整个水的循环系统，其实有大家手靠近这儿，完全没有任何感受，
6: 这都不会有。
8: 对，然后就摸到的也只是水而已。
6: 没错，北京来讲，我了解的还是比较普遍的，都是这种溢流池。
7: 当然，外循环系统的优势还不止于此。
6: 这个溢流池或者外循环，它的水是通过池壁，通过自主的循环以后，它回到水箱储存，回到水箱呢，然后再通过泵，然后那个通过沙缸过滤打回到泳池。这种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池面一直是流动的，啊，然后那个水呢也是保持饱和的状态。
8: 就它基本上是和这个水面和这个池面是平行的，
6: 对，
8: 保持在一个平面上的。
6: 对，对于水质来讲，它是有一个好处，是在于池面是非常干净的，因为水24小时循环，啊，基本6个小时能达到一个全部水池的循环的程度。内循环的这种是没有水箱概念的，如果没有人的情况下，它的池面会低于池边，
8: 啊，水面会略低一点，
6: 略低于池边，基本来讲在10到15公分。这样呢，人员进入以后，它的池面就会上涨，它的水排出去以后就是流失了，但所以它池面会有一些漂浮物，这个在可能会有一个打扫的这个工作，
8: 捞
6: 池面的有游资，你看这个池面就没有游资的，
8: 像这一整套设备就是咱们整个泳池的循环过滤设备了。
6: 对，看到那个槽没有？它是溢出来，每个汇集到那个主管道，然后排进到水箱，然后通过水箱，通过泵，然后这个是过滤，然后再打回到泳池。
8: 等于这一套设备就构建了咱们这个比较安全，然后水质也比较好的泳池环境。
6: 没错，从水的循环的安全、设施的安全，从到水质的安全，水质达标，这都是比较符合的。
7: 那么，这样更加安全的外循环排水系统，在北京对外经营的这些场馆内使用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到了位于大兴区一家经营多年的游泳场馆。走进场馆，我们靠近泳池边啊，咱们就能够看到这里的这个排水系统了。可以看到，这里同样采用的是泳池外循环系统，所有的水循环、过滤、吸水设备呢，全部都是外置的。泳池侧边呢，采用的是这种溢流的排水设计，池内不存在负压吸力。
9: 我们经营了有7年，一直是使用这样的外循环系统。
0: 了解了两种循环系统的工作原理，那家长们在选择游泳池的时候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经营者要注意巡查和防护。国家应急广播提示，如果说啊发现有人被排水口给吸住了，那可以按照以下的方法紧急救援。第一点啊，就是不要硬拉，应该第一时间呢向泳池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安全员去求助，尽快把排水口的水泵给它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第二个呢，就是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要想办法去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啊溺水窒息。紧急情况下，可以给被困者呢一根管子含在嘴里啊，用于去维持呼吸。呼吸的时候呢，应该尽量去堵住鼻孔和耳孔，以最大程度啊去防止呛水。第三个啊，就去尝。

0: 是撬动排水口的边缘，减少压力差，再设法去拉动被困的人。除了排水口的问题，那在泳池玩水还有哪些容易被家长和孩子忽视的危险因素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硬件的达标肯定不等于绝对的安全，很多时候呢，这种戏水的事故往往是来源于人为的疏忽、危险行为以及认知盲区等等。那接下来呢，咱们也和家长们继续来聊一聊，看看他们在孩子戏水安全方面的认知到底够不够。
2: 在场馆里面的游泳的话，就是家长这个场馆选择好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托付给教练了，自己就没有操心过这个事情。但是去户外肯定会就是装备方面肯定会给孩子买齐全了。
3: 有的很多带那个游泳圈，可能有稍不注意，然后从那游泳圈滑落下去了，到水里边去了，上面光飘一个圈，孩子在下边了。像那个人挤人那种情况下就非常危险。
4: 对于这一点，消防部门也曾通过实验做出过安全提示。
5: 普通腋下圈是市面上最为常见的类型。甜甜圈式的造型不仅由于儿童身体瘦小极易出现滑落，还有儿童会坐躺在游泳圈上，稍一转身重心不稳就会整个人滑入水中。天鹅造型的分腿式游泳圈测试发现，志愿者模拟儿童在分腿式游泳圈上伸手玩水，游泳圈很快就出现了翻覆，此时志愿者的上半身都被宽大的泳圈覆盖，很难探出头来，想要挣脱两只腿又被泳圈死死卡住。
6: 无论使用哪种，家长都要盯紧看牢，对于一些较小的儿童要坚守一臂原则，以便发生危险时能够立即救助。
7: 游泳前热身运动没有做得很好，然后导致的抽筋啊，像比如说孩子就是有蹬踹嘛，使用池可能比较小，然后互相之间会有蹬踹啊，可能不小心的这种受伤，然后导致的这种溺水。也可能孩子自己玩，可能吸入了水，然后变成了这种溺水、
1: 呛水。
7: 对对对对对。
4: 那么，面对暑期游泳馆的客流量增大，经营者们又该如何保障安全呢？
8: 我们现在场馆日均的这个客流量大概是800人左右，非暑期的话，每天500人吧，400就是500人。您看到这个咱们水线，
9: 哪些是可以继续收藏的，然后哪些呢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就区分一下。
10: 有事儿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热心观众王女士家。来这儿的目的呢，是希望帮她鉴定她手里的一些书画作品，看看价值几何。为此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我们栏目组的老朋友李斌老师啊。
11: 你好，
10: 这个咱们上门服务啊。
11: 对。
4: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幅绘画作品。
10: 这是梅花，写的是清香
11: 薏仁，对，薏仁。
10: 闻到香味了吗？
11: 我没闻到香味儿，我闻到那个机器的味儿了。
10: 怎么说，
11: 这个幅画呢是半手工半机器，哪有那个手绘的呢？这个白点子小血点子啊，剩下的全部都是印刷的。
4: 李老师表示，鉴别这种书画还是挺简单的，您只要上手这么一摸就能发现这画上的问题。
11: 这个你摸能摸出来，你看摸白的鼓的，同样是白，这也是心态白，这也是心态白，这为什么平的？你摸这它是平的，你摸这个花瓣是平的，对不对？看你摸这个白这个点是鼓的，对不对？
10: 有这种明显的差异。
11: 哎，有差异，但是可能不懂画的人都看不出来。
4: 没成想上来第一幅作品就是个印刷品，这肯定就没什么收藏价值了。看到这儿，王女士也有些失望了，于是她赶紧拿出了老人收藏中最贵的一幅，
9: 她那个墙上那幅那个观音那个画。那个花了10万到13万之间。
10: 我们说
11: 观音
10: 的画，
11: 禅意的禅意画，
10: 有禅意的画，而且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藏友比较喜欢的。
11: 这种
10: 就像王女士说的是，她是这个对家里保平
11: 安有祝福的。
10: 下是金山，是吧？这个金是荆州的荆，
11: 就荆州荆州。因为湖北啊，这是个湖北姓夏的一个画家画的。这个呢，我要说他的那个关键地方了。这幅画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手绘的，是印刷的。
4: 这10多万元买的难道也是印刷品？您又是通过什么判断的呢？
11: 印刷品，而且这幅画原作应该不那么小，应该大。它的比例不对，这画书画的比印章的比例不对，太小了。你见过谁刻洋文刻那么小的章？我记得以前节目咱们说过这个问题。
10: 我们老拿指甲跟人做对比。
11: 对
10: 啊，大概
11: 对。所以说它不可能那么小，这小的刻不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个，上面拿放大镜看了看，上面全是那很堆得很厚很厚的那种印刷油墨，

0: 是不是能看出来有字儿鼓？
1: 油亮油亮的字儿鼓起来的，是不是？嗯，
2: 就跟那过年的时候家里那个福字儿似的，然后啪扔到墙上，然后金光浮现那种感觉。
3: 为了让您看得更清楚，记者把手机对准了放大镜，给您把细节做个放大。
4: 就好像这个字啊是鼓起来，就像鼓起来一样，它印出来是鼓的，
0: 嗯，
4: 就是一般是那个胶板印刷出来的效果。
1: 这你要是看，这很明显，对，这样非常很明显的。
4: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的印章是不会出这种效果的。
3: 专家表示，正常印章盖在宣纸上，会在宣纸上晕散开，而不会出现这种印泥堆积的情况。
1: 第三点啊。从他的身上的一些那个装饰纹饰也有颜色区别，这里边有变化，这么小的变化他不可能用那么细的笔去反映出来。
3: 我们同样把细节给您放大，您瞧瞧这幅画的上色部分出现明显异常的情况，就比如这黄色的部分放大后是一堆小点点组成，这显然不是画笔画出来的。而通过这些细节，李老师能够对这幅画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1: 所以说这个是缩小版的印刷品，
0: 那实际上还是很遗憾的啊。
1: 对，
0: 这个复印的其实对于书画作品啊，我们说就怕复印的，
1: 对，
0: 哪怕买的是这个画的不好的，它
1: 没有价值了，
0: 也有的价值，比复印的就
1: 没有价值了，
0: 差。
3: 由于这些都是老人当初自己购买的，也没有留下什么票据，因此现在也找不到卖画的商家。接连两幅绘画作品都是印刷的，这也让王女士有些失望。不过接下来这几幅书法作品却让李老师眼前一亮。
1: 这幅书法写的隶书，写的什么叫隶碑，就是一种碑体，就是那种碑刻体，写的还相当不错，相当不错，这写的不错。这而且他的就是他的那个书法功底很好，你看这个咱们的行书啊，这功底是这个书法家行书写的很正规，写的非常非常不错。
0: 这应该是手写，
1: 真迹，是真迹，没问题，真迹啊。估的话是一个1000块钱吧，1000块钱。
3: 经过鉴定，王女士家大部分书法作品都是朋友赠送的，也都是真迹。虽然每幅价格不高，1-2000块钱，但王女士表示，她还会继续的珍藏这些老人留下的书画作品。
5: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美好的回忆，
0: 留个念想是吧？
5: 留个念想。
0: 您还会继续收藏它吗？
5: 有些就是你像印刷品那个收藏意义不大，有些呢就是可以继续收藏。
6: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啊，这些书画呢，虽然说不能给王女士带来更多的经济上的价值，但是从感情上的角度啊，它是不可替代的，更多的是对老人的一种怀念。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啊，当下部分短视频教育营销号也成了不少家长们获取教育资讯、育儿方式的一个主要渠道了。部分账号啊，通过刻意去制造教育恐慌、渲染升学焦虑去博取流量。更值得警惕的是啊，网上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教程，传授营销账号如何去炮制焦虑文案。
7: 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输入中小学教育、升学备考、教辅选择等关键词，扑面而来的是各类极具煽动性的教育营销内容。
8: 紧急通知，高中班主任绝对不会告诉你的四个残忍真相，今天就跟你们好好聊一聊。
9: 我见过最笨的父母，就是孩子都3年级下册了，孩子给他报什么大语文班、计算班、写作班。
7: 这类教育营销账号覆盖面极广，涵盖幼小衔接、中小学同步辅导、中考、高考备考、家庭教育等多个领域。有的短视频干脆不用真人表演，直接用上了 AI 生成视频。
10: 语文差先补什么？不要信什么技巧，最笨的方法反而最有效。2017-18年出生9月份上3年级的孩子刷到这个视频，说明连老天爷都在帮你。
11: 如果再配合 AI 剪视频，那效率就更高了，30秒生成带货作品。
7: 核心商业模式高度统一，就是靠制造家长教育恐慌实现流量变现。账号通过放大教育竞争压力，夸大学习差距，制造升学危机感，精准拿捏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
12: 一年级暑假很可怕，不努力差距就拉大，家长焦虑主要来源于哪里？
13: 一年级真的至关重要，
14: 小学2年级才是最重要的，
15: 小学阶段最为重要的3年级，
16: 4年级太重要了，
17: 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5年级，
18: 小学6年级是上初中前最重要的过渡期。
7: 比焦虑营销本身糟糕的是，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营销方式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套路，甚至公开成为可复制可教学的运营技巧。
19: 其实你不用盲目的去跟人爆款，你只要看懂家长什么时候慌，教辅带货的节奏呢就全清楚了。
20: 去激发用户的需求一共2种方式，第1种方式让用户产生焦虑跟恐惧，第2种方式让用户产生贪婪。

0: 欲望。
1: 如果说你是一个准备做短视频带货的，那么可以考虑一下童书教辅的赛道，因为这个市场呢是非常的大的，因为没有谁家的小孩子不上学。
2: 不少家长向记者坦言，经常被这类短视频内容裹挟，原本心态平和循序渐进的育儿节奏，在频繁刷到焦虑营销视频后变得心态失衡，盲目跟风。
3: 很多人是钻了这空子，就是说贩卖焦虑，利用这种使家长焦虑的这种心理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不正确的方向去使劲了，这样实际上对孩子的这个教育是不利的。
4: 家长自己懂了之后，也不是说让你把这个东西去学明白，而是说你明白他让孩子学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家长自己做明白之后，家长有这个自信之后，就不用去听别人说三道四。
2: 法律行业从业者表示，此类恐慌式营销违背教育规律，对家长和孩子没有益处。
5: 平台的责任是在明知或者应知这种前提下，他会和主播要承担这样的连带责任，因为他对平台上的主播或者是视频要承担一个监督的这样一个法律责任，他没有起到监督的责任的话，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
2: 教育不该是焦虑的博弈，更不该成为流量变现的工具。整治网络教育焦虑营销乱象，净化网络教育环境，需要平台严管、监管发力，家长理性。
6: 近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啊正式印发了《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推动好房子向好街区跃升。那么，到底什么才叫做好街区呢？近日，我们的记者啊就跟随回天地区的创业者体验了一把。
7: 你现在上班什么方式多长时间？
8: 自行车，然后20分钟吧。
9: 我离这2公里吧，骑自行车15分钟左右。
8: 骑电动车15分钟吧。
10: 在回天地区龙峪中心，不少在这里办公的创业者，通勤时长基本都在20分钟以内。写字楼里70%以上的从业者本身就是回天本地居民，创业者曹乃成就是其中之一。
11: 在路上会花大概6到7分钟的时间，然后在路上我们会有时候会买一杯咖啡，会从那个早餐店直接买一个早餐，然后就带到我们办公室去吃，非常的方便。
10: 从居住小区前往办公地点，曹乃成会途经综合商场，日常就餐采购都能就近解决。
11: 以前我在那个其他地方工作的时候，那么在早晚这个交通上面就花费2个小时，那么现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我就都可以节省下来用在研发上边。这个众创空间里边有很多这种初创企业，大家在这里边就是有一种很浓的这个创业氛围。
10: 眼下曹乃成团队研发的智能枕头预计年底推向市场，现阶段正加紧优化核心零部件。
11: 我们现在有一些算力方面的需求。
12: 首先我们呢会帮助咱们去申请一些算力券，另外我们也在建立相应的这个算力方舱，相信能给咱们节省不少的成本。
10: 北京正在推动街区从单纯满足居住需求转向打造植住平衡配套完善的完整活力空间。众创空间就推出了共享工位、免费洽谈室、大小会议室、小微初创团队单独租赁整间写字楼，压力较大。在这里只需要租用工位就能享受全套办公配套，实现拎包创业，这些都给像曹乃成这样的创业团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6: 从好房子向好街区跃升，核心思路啊就是跳出单体楼栋，进行整片的统筹规划。和回天地区不同，朝阳区安贞街道辖区老旧小区密集，老年居民的占比是很高的，那这里又如何来打造全龄友好的好街区呢？
10: 安贞街道老旧小区扎堆儿，辖区老年居民众多，平日里外卖员、快递员、送水工频繁穿梭街巷，为独居老人配送物资。连日高温天气，送水工小叶找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纳凉的好去处。
13: 每天都来，休息一会儿，睡个午觉，然后这儿提供免费的水啊，还有医疗设备都有。
10: 小叶休息的地点是安华路街心公园，这里不只是老人遛弯、孩童玩耍的休闲地，还为奔波在路上的新业态劳动者提供了休息的港湾。
14: 还有我们的一些居民平时下雨了也可以在这里借伞，对于全龄友好的一个关注。
10: 从口袋公园一路向前就到了时光广场，广场内安贞智慧环、元大都地标两大景观装置成为了特色标志。
14: 这个广场就是把我们原来的一些低效封闭的空间打开，变成了一个无界公园。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下沉的观演区。
10: 如今的街区改造不再

0: 局限于改造居民楼本体，而是沿着居民日常出行路线，系统布局景观和便民设施，从好房子升级到好街区，正是从单一楼宇改造走向整片区域一体化设计展开的。
1: 买完菜回家，路上累了，到处都是椅子，椅子非常的多，
2: 也不用远去公园了，家门口楼下刚出这个小区就是公园，太好了啊。
3: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全民健康
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之后都是虚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健康实在。
1: 对，
0: 但是我那天看着我非常心疼，就跟我女儿一样的，像我这样做母亲来说，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健康康的。她比我女儿的小一岁，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我女儿也是孩子他妈，但是她的生活就比较自由自在，她可以带两个孩子到处去玩。你看她应该还没有去上班，同时对生命来讲，再继续胖下去就是影响生命。
2: 所以你要想着孩子，妈妈这个年龄以后需要你来照顾，你的担子是非常重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减肥。
0: 李明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一直在鼓励他。还跟他说一定我们要加油啊，不能偷吃，我还偷吃了。但他那小伙子毅力很大，三天减了20斤，真的不错不错。
3: 有了胖姨的鼓励，李明变得积极了许多，准备再次去做心脏冠脉 CT 的检查。
4: 我陪陪他跟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到他让我们也心疼他，我希望他快点减，健健康康多好。
5: 好的，
6: 放松，来双手举过头吧。哎呀，你看这没法做呀、啊，这个
5: 就是因为射线穿不透。
6: 哎呀，
7: 那不用做了，
6: 不用做了吧，对吧？
3: 预料到 CT 的检查会二次失败，孟主任早已做好了备案，让李明进行胸部 CT 和心脏超声检查作为参考，尽可能多的为手术提供依据。
6: 他这个就是肺就引起的特别。别人的比例肯定是没有特别清楚，但是这样的话也够诊断了。
8: 检查都是有限的嘛，你就相当于穿了一个大皮袄，我在那皮袄外边给你看心脏，看的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可能要更使劲，加大点力度，你稍微忍一下啊。咱俩就相互的配合一下。现在心脏有点高血压的这个改变。
3: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年纪轻轻的李明已经患有脂肪肝，肺部被厚厚的脂肪挤压，心脏也变得肥厚。
4: 我大概能看到一点心影，心影在这儿，但是这是肋骨，这个应该是胸腔，但是冠脉是看不见的。也可能跟他太胖了有关系。从目前看到的基础的这个化验结果和他的症状来看，总体来说还可以啊，是能耐受手术的。
9: 谢谢丽蕊。
4: 应该是比较幸运，就诊比较早，再过些年等心衰了，那个时候就处于两难境地。你胖必须得做，你不做的话，将来因为这个危险因素没去除，它是心衰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3: 肥胖已经影响到了李明的心脏、肝、肺等器官，减重手术迫在眉睫。但李明还需要继续减重，才能达到手术的标准。
1: 来了吗？
0: 没事，我就刚有点心慌，有点饿了。
1: 放宽心，马上就。
0: 我这经历我经历太多，这不小事儿吗？你看我住院，我是5月31号进来，到现在就等你了。咱俩就是有缘，就等你分享，是吧？
1: 对。
6: 中，那个一会儿你好好做手术，睡一觉就回来。
0: 睡着完
6: 了啊，
0: 走了，好嘞，你扶我。咱俩牵着手走，走。
10: 今天胖姨手术，希望能顺顺利利的。胖姨跟我妈妈年龄差不多，这几天住院，也能感受他们作为父母辈的人用心良苦。
1: 啊！咋样了？
2: 挺好的，半瓶也不烧了。呀，
1: 给你送点东西。
2: 这啥礼物呀？这是？
1: 这不都是送花太俗了。
2: 嗯。
1: 这给你买个气球，
2: 就是有心愿呗，肯定是的了。
1: 让你许个愿，怎么放气球？
2: 我写给你，你写给我，我们两个相互的祝愿。
1: 来。
11: 李明减肥成功，心想事成，好好孝顺父母，未来可期。
1: 祝胖姨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减肥成功。
2: 谢谢宝贝，太好了，谢谢。我们把这个放飞起来。
1: 慢点啊。
11: 祝你周一手术成功，也是你最想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10: 看见胖姨，就想到我自己的妈妈，希望我能手术顺利。

0: 健健康康的。
1: 这是到医院第几天了？
2: 一周了。
3: 测血安全键是这。
2: 240。都是从我面诊那天到现在，让我瘦50斤，现在已经马上打掉了。
4: 爸爸妈妈都来了是吧？那我们就交代一下病情吧。
5: 第一，麻醉风险，还有这个术中出血呀、休克呀、危及生命的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这么胖有脂肪栓塞呀，还可以导致呼吸衰竭、危及生命的情况。
6: 做这手术了肯定有风险，不做了他活不到40，做了呢成功了呢他往后他是健康的。
7: 这肉太多，确实是太多。
8: 慢点。
9: 为了给将近500斤的李明做手术，手术床和手术器械都是特制的。
10: 这个床的载重是360。
4: 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加长的腹腔镜器，一般正常的腹腔镜器械36厘米，这是52的。
9: 医生们还要固定好李明的身体，防止他在术中跌落手术台。
1: 往外转，这样不是加宽了吗？
9: 气管插管是今天手术的第一个难关。
7: 深呼吸，有反应了是吧？有反应了就深呼吸好，深呼吸。
4: 整个肥胖它的气道呢是特别狭窄，因为我们打完了这个肌松以后呢，患者就不会喘气，全靠我们麻醉师呢把气道给它打起来了。
9: 而在李明完全没有呼吸的这段时间，麻醉医生需要尽快进行气管插管，保证通气。
11: 行吗？
5: 气管插管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最危险的，如果在1分钟之内不能迅速的把气管插管插到了以后，这个病人就死掉了。
4: 我们准备开始手术了啊，你看整个它全部都进去了。
9: 李明将要进行的手术是对称三孔袖状位切除术，在患者的肚皮上打三个孔，通过腹腔镜进行操作，切除位的大弯侧只剩下一个香蕉一样的管腔位，以此来限制食物的摄入量。
5: 压住肚子，跟我对侧，跟我的对侧，再往下。
11: 好
5: ，OK， 足够大了。
4: 来，气管针，开气。
9: 手术的第一步是建立气腹，在李明的腹部内打入二氧化碳，让腹壁充盈，给腹腔镜手术创造一个可视的空间。
4: 好嘞 ，OK 了。
9: 在做袖状位切除手术之前，孟主任需要对肝脏进行悬吊，挪开挡在胃前面的所有障碍物。
4: 我们这个针呢、是5公分长。7-8公分长的这个腹壁经过压缩啊，就都能够了。今天我们这个针完全扎不透它的腹壁。那个钩针呢？对啊，赶紧拿，赶紧。
9: 新的钩针足足有10厘米长。
4: 穿过去。
11: 剪子。
5: 我们营养师的住院第一天就开始干预，体重下降如果在50斤左右的时候，肝脏的体积呢可以缩小15%。你要如果我们不做之前的这种减重的方法的时候，它的那个肝脏可能都跳不起来啊，更危险。
4: 哎呦，把那个针我已经剪了，正好。荷包线再来一个吧。
9: 经过20分钟，李明巨大的肝脏被吊起，现在要进行胃和脾脏的分离。
4: 纱布肺，纱布。
5: 这个手术最难的点呢，就是我们不能损伤我们的脾脏，尽管脾脏和我们的胃紧紧地贴着。
4: 这45都不够长，还得换52的。
5: 脾出血的时候瞬间 我们的视野呼一下就满了，一两千毫升的血就出来了。不光是手术完全不能进行，可能我们马上就要中断开腹。
9: 手术进入到关键时刻，可李明的腹部比孟主任想象的还要厚，每操作一步都是在和腹壁的肌肉进行力量的对抗。
4: 这个小伙子的肌肉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就是说你很薄一个腹壁的话，我们进去的这个活动性、柔韧性、伸展性会很好。如果这个腹壁特别厚，所以我们操作起来拐这个托塔的这个角度特别难，所以我们慢一点，小步慢走，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一点一点。我现在这两个手操作特别困难，我得使劲顶着，

0: 拍个照，留个纪念。等着完了再往多吃了，让他看看他的照片，鼓励鼓励他别吃了。
1: 你放心吧，我做点事儿做啥的，倒来了都回的不想吃，我难受。太难受了。
0: 你孩子健康了，你不是咱们心里也省心吗？
2: 他把我俩都冠心病，是我们两个吃的药。这个都是
0: 三天的量，
2: 这个药是一天三顿，出门先带药，那我怕犯病。
3: 看见胖姨，就想到我自己的妈妈，他们身体都不算太好。我瘦下来，想赶紧工作赚钱，让父母能过好点的生活。
0: 俺今天出来最好。健健康康的能收下来，能成家，我们最大的喜悦。
4: 能退啊？哎，好了好。我们最危险的脾脏已经远离我们的手术视野了啊，现在就安全了啊。胃的远端叫胃窦，距胃窦5厘米的地方。我们要做一个标记，沿着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支撑管，支撑管就像我们沿着胳膊做个袖子啊，把我们这个胃做成个袖子。暴露切口，暴露肝脏，所有这才真正开始准备做了。来，送胃管，准备切胃了啊。小李的胃确实厚啊，就把胃呢缝合成就这样的一个，像不像一个banana？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胃，已经没有血润的胃的是颜色是黑色的，我们新鲜的有血的红润的啊。我们现在就取标本了啊，杀掉杀掉，哎呦。小李的腹壁比一般人常人都胖太多了，
5: 厚厚的腹壁让拽出残胃这个步骤都显得有些吃力。
4: 那个钳子夹不住，你给我往下捋着点。反应钳有没有？扣不动，给我扣一下。但是肚皮面前显得极其的渺小。

0: 就在大家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孟主任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1: 它有一点点鳍扇啊，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吗？这么大一个扇。
2: 每个人的肚脐就是个天生薄弱的地方啊，天生的瘢痕。如果腹压正常的时候呢，它这个瘢痕呢就不会长大。
0: 李明的鳍扇因为肥胖导致腹压增高，在鳍周薄弱处产生了一个洞，而腹部内的小肠极易从这个洞冲出。一旦小肠进入这个洞中，就无法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极有可能引起

0: 早晨坏死，甚至是肠梗阻。
1: 送到我这个针这儿，针头行，行，别动啊，进，还得多打几个针。我们又额外的给他做了一个手术，肥胖的患者和最慈善的病人很多很多。看我们这针，现在又掰直了，就是这腹壁太厚了，这腹壁太厚，整个把这个针全部就弄瓢了。剪子，把那个肚脐的脐疝也弄住了，里面纱布都没有了吧？所有器械都没有了，没有出血，再检查一遍啊。我们看一下，最后再看一下。肝脏表面也非常好，没有问题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好，也没有出血，来，那就关腹吧，关气，气腹针，这个人胃要比一般人要大，来，打气儿，我们好久没见着这么大的胃了。哇塞，长度啊，从这儿到这儿的长度36公分，这个又长也又粗。我让家属去看一下标本吧。进来吧，
2: 进来。6个小瓶，
1: 比我们想象的要难。
3: 嗯，
1: 就多做了个手术，有乒乓球那么大一个手，一个洞，除了做了一个减重，还做了个脐疝。
2: 可以感谢你了。
1: 好，行，行，你们在外面等会儿。
2: 对对，大概得待会儿，得
1: 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哎呀，始终从这一进来，这心里都紧张。
4: 手术做完了，来深呼吸。对，非常好，再来。
5: 李明睁眼。
6: 比谁要
5: 李明
4: 疼不疼啊？
6: 喘不过气儿了。
4: 喘不过气儿，那你深呼吸，来大口喘。旁边有张床，咱们准备挪过去。
7: 来，
5: 李明非常棒。
7: 上面还差点，上面还差点，使劲儿。哎，特别好，再来。
8: 对。

0: 李明的28岁打响了和肥胖的战斗，接下来他还要面临长久的持续性的考验。
1: 就是我们手术这一关算过去了，术后我们至少一个月呢还能要有可能会出现漏啊、出血呀、梗阻啊这些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术后严格按我们的进食饮食来吃。
2: 对，
1: 现在更担心他了。
2: 还真是紧张。
0: 李明术后的这几天，妈妈一直在陪床，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
1: 所以没事儿就今天赶紧回家吧。
2: 我说
1: 一个月以后来复查。
2: 我们一直说减重啊，其实跟这个社会支持和家庭支持是非常有关系的。嗯，你看你爸爸妈妈体型也蛮大的，对吧？术后回家以后，除了刚才营养师啊，还有运动康复师跟你说的你要严格执行以外啊，我希望通过你自己的一个这个变化过程，来影响你的家人。
3: 减肥之路没有快的，快的都不是减肥的。不能说没信心，只能说是啥呀？我一切是未知的。180是我的梦，是我的梦想体重吧。
4: Hello，
3: 胖姨。
4: 哎，儿子，怎么样今天？
3: 今天不错，今天下午我就出院了。
4: 这么早就出院了？才第几天？
3: 我这是接着第3天了。
4: 我一共上了23天了，你呢？
3: 我这两天输液什么的没怎么掉。
4: 一定要加油，宝贝儿哈！那个我们来那个再来那个点滴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最少我哈60斤以上，你要掉100斤。
3: 争取争取，
4: 加油加油加油，孩子，
3: 加油加油！
4: 我一直看好你，减完肥之后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帅的小帅哥。
3: 再见，咱们3个月之后见。
4: 啊，
3: 好，再见。

人体脊柱就像是古代房屋的屋脊，起到支撑整个身体的作用。数万年来，人类就靠着二十多块脊椎骨对抗着地球引力。而脊柱外科学的出现，旨在守护这根设计精密的人体屋脊。骨科医生常常被称为修缮人体框架结构的木工，而脊柱领域的木工们则承担了其中格外精细的部分。在这二十六块脊椎骨中，最上方的两块能够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它们有个专属的名字——缓舒椎。王胜林每天都在跟这两块骨头生死博弈。2021年9月15号凌晨5点，一名44岁的女性带着呼吸机从胎

0: 三天，筹措了部分医疗费用的宇航和宇豪放心不下母亲，乘坐最早的一班火车回到北京，前往北医三院。而王胜明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救治这两个孩子的母亲。
1: 咱们正常的那个警一是这样的嘛，
2: 嗯，
1: 然后警二是在这里面的，
2: 嗯，
1: 然后呢这上面就是脑子。
2: 对，
1: 无条件的患者也挺多的，但是一般来说这么重的到了末期呼吸衰竭的比较少，一般都是早期就给他治了，他确实是有点耽误了。

0: 也许还有机会啊。
1: 对，
0: 我留这个关系。
2: 四十多年的环舒椎脱位病程，为救治南三毛增添了许多未知风险。如何在对复杂的畸形颈椎开刀时，不碰到神经，不伤及椎动脉，成为摆在王生明面前的一道难题。
3: 不行，再给他重新做一个，
0: 再做一个啊！
1: 他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他，我觉得可能都是自言自语的情况下在，因为他那段时间他整天在想这件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自觉不自觉，他就会念叨。
2: 为了给南三奴的手术做万全的准备，王胜林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进入重症监护室内查看南三奴的身体情况。
4: 腿抬起来。
2: 先天性颈椎畸形，环舒椎脱位，中枢神经受压无法呼吸，心肺复苏后肺部感染，这一系列病症压在南三奴身上，更压在王胜林的心里。为了全面了解南三奴在其他领域面临的风险，王胜林在北医三院的 MPT 会诊中吸收着来自呼吸科、耳鼻喉科、ICU 等多学科医生的建议。
5: 目前我们骨科的诊断就是一个环椎诊化加二三分节骨拳，它合并的问题是因为复苏术后肺部感染，我们是想给他争取手术治疗的。
6: 最开始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肺部感染，导致呢他可能在有昏睡的情况下呢，他后来一系列的一些问题。
7: 因为他下过之后呢，他自主呼吸确实不好，头两天呢本来想尝试看能不能脱呼吸机，结果看了一下确实不行，这个一点自主呼吸都没有。然后我们从昨天开始呢给他换用了一种，就是
2: 来自多学科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为王胜林下决心做手术汇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因南三奴的环舒椎已脱位了四十多年，复杂畸形与长期压迫为手术带来的许多不确定性，究竟选择何种手术方案成为了一大难题。
8: 做梦都在想，哎呀，这个手术我们第一方案是什么，第二方案是什么，如果碰上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如果这么办的话会不会有些风险，我能不能降低这个风险，然后如果碰到了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2: 主刀医生王胜林参与数场会诊，对手术方式进行全面讨论，是为了确保南三奴的手术风险能降到最低。而手术之外的一件事情也压在了王胜林的心里，即便南三奴的手术成功，后续也需要在 ICU 中进行长时间的恢复，如何减少手术部分的开支也是王胜林需要考虑的。
5: 后期就是还得算计一下，因为这个人他就相当于咱们替病人计算一下，就他不是那么宽裕，他家里也条件一般。
9: 因为我们也是前两年才把就是之前家里欠的钱还完，但是今年出这个事，家里正好没有存款，就刚还完钱，不可能那么快存下来一点钱。哎。

0: 你们俩来了吗？
1: 包在这儿呢。
2: 考虑到男三女的家庭情况并不宽裕，王胜明一方面关注两兄弟的医保报销进度，另一方面也在到处奔走联系，希望能够借助政策帮助他们减免费用。
3: 哎，
1: 那个小李，那个我上次跟你说过的，咱们那个病人叫男三奴，就是他的这个经济也比较困难，然后也是想问问你，就是咱们能不能给他把这个内植物的费用减免一些。
3: 就是他现在是内固定这个号牌，
1: 对，
3: 有点困难是吧？
1: 他应该要是你们可以减免的话，他应该至少可以减免出来将近20000块钱吧。咱们那一个应该是他一对儿
3: 3000多，
1: 对，那就应该有20000多了。
3: 行，这个特殊情况没问题的，这个没问题的，我跟
1: 他
3: 也汇报一下啊。
1: 行，感谢感谢，
3: 特别理解，没问题没问题啊。
1: 感谢感谢，好嘞好嘞，行，好，谢谢，拜拜，
3: 嗯，再见，拜拜。
1: 行吧，这样就是这个可以减免20000多。这样咱们的负担不就会少一些？
4: 我们其实很想救他，然后呢也是在努力的给他省这个费用。
2: 王胜林所在的骨科和医院的相关部门通过各种渠道为男三奴申请救助资金，尽可能帮助他的家人一起度过难关。
5: 羊毛那个三条就是铁像
6: 斜铁线，
5: 我管不了吗？
6: 嗯，关键是因为是斜铁线，所以不好管。
2: 两个儿子只要在北京，父子三人都会选择守在医院的外科楼下，只为了和妈妈和妻子离得更近一些。为了更好地为手术做准备，医院需要对男三奴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此刻是父子三人与男三奴相隔5天后的第一次见面。
6: 对啊，走了，这在拍子号，
7: 这
6: 啊，这在走，走这个过程那里，
7: 走也跟他过程那嘛，
6: 啊，过程那嘛的啊。
7: 以后我给拍好你啊，拍好就一思想再做，拍了。
6: 拿开。

0: 其实对于环出锥脱位来说，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想办法给它复位，因为它的颈一和颈二，也就是环出锥脱位了，压迫脑干和脊髓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它脱位的这个颈二和颈一的这个骨头给它拽回正常的位置，然后给它固定。
1: 为了应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王胜林准备了两种手术方案。第一种手术方案，医生要先打开男三奴的口腔，从喉咙处松解脱位的环枢椎，接下来要把男三奴转过身，从脖子后方开刀，继续后续的手术操作。这种前后并用的手术方案能够帮助医生更好的复位，但不可避免的会让患者面临更高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第二种手术方案，医生直接从脖子后面开刀，将环枢椎进行复位固定。这种手术方案能够让患者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但会给医生提出更高的手术要求。两种手术方案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手术风险。
2: 如果做了这个针口的手术呢，

0: 我感觉一切都好不真实，幸福的不真实。那你答应我，之后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离开我。
1: 永远都不离开。
0: 开门，来，往前走，小心啊！预备，一、二、三！哇！
1: 太空舱呀！对呀，你只要睡了这个床，就可以把你送到外太空去。<笑>你看啊，接下来墙面会刷漆，然后我帮你订了一个苏州放置。哎呦，这工人干活没人看着，肯定不行。我来帮你们盯着，等装修完啊，我就回延陵那边住。你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着带小乐。你们俩好好过日子才最要紧。妈。
2: 这也是您的家，随时欢迎您过来。
3: 好，那我去把书房收拾出来，给小乐住。啊，
1: 我去帮妈一起弄。嗯，
0: 妈，我和你一起吧。
2: 好啊。
3: 我觉得外婆现在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1: 是吗？怎么不一样啦？
3: 昨天他看见我从冰箱里倒可乐，没骂我，只给我换了一罐常温的。笑什么呀？你们两个不吵架，我就安心了。
1: 妈妈和外婆和好了，我们永远都不会吵架了。
3: 是要知道啊？
1: 嗯。
2: 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是罗亮叔叔给你准备的。你来开看看，这个吗？啊！哇，小可乐大豪宅啊！
1: 喜欢吗？
2: 喜欢。哇塞，我还可以在这里加个秋千。哎呀，我想让小可乐过几天再来住大豪宅。
1: 为什么呀？这新家你不喜欢吗？我想回去陪我爸住几天。怎么了？
2: 你现在有罗医生，有外婆陪着你，我爸就一个人，房房间也不理他了，怪可怜的。
1: 那这段时间，你就多陪陪爸爸，好吗？嗯。对不起啊，你还是个小孩子，就要你处处考虑我们大人的情绪，辛苦你了。
2: 其实，我跟我爸的那个游戏还没通关。 外婆要是看见我们打游戏，恐怕又要本身之前的样子了。
1: 会吗？

玲玲她爸一大半时间都是在海上，所以从小她就愿意去海边，说那离爸爸近。结果念书也选了一个和海洋有关的。这个啊，是玲玲她爸送她的，她可宝贝了。

0: 真漂亮。
1: 嗯。妈。嗯。
0: 你可醒了，给你放书柜上。
1: 好，行了行了，先歇着吧，不干了。我饭都做好了，我让罗良先知，他非说等你。
0: 嗯，等你。
2: 这给你。
0: 好烫。
2: 烫。
0: 烫烫烫。妈，坐。
2: 嗯。
0: 哇，
1: 跟你小时候喜欢的味道一样，糖心蛋没搁醋，你吃得惯吗？
0: 我试试。
2: 嗯
0: 嗯，好吃，
3: 和小时候味道一模一样。
0: 好吃，真的好吃。
1: 好吃，多吃啊。
0: 嗯，
4: 听小乐说您煮的红烧肉是一绝，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尝尝。
1: 好，就做红烧肉。
5: 来来来，冰泉大吉祥。冰泉大吉祥。冰泉大吉祥。嗨，老板，过呀，秋哥。
6: 哎，
5: 还没喝够啊你？
6: 哎。媳妇儿，我不是喝酒，我是稳定客源呢。咱能不能有点长远的思维？
5: 啥长远思维啊？你看你这是德行。
6: 一会儿过去啊。
7: 哎呀，您是秋冬
6: 啊，外号王子。来右边吧，两块。
7: 啊，行，
0: 好。
6: 来，我给你码上。
7: 对对对，
6: 随便准备几个小菜行，
7: 挺好挺好。
6: 哎哎哎，媳妇儿媳妇儿。这是我远道来的朋友，我得跟他好好聊一下。
5: 行，你吃啊，不过是说话。
6: 好好说话啊，辛苦了。
5: 哎，
6: 不是，我敬你。那个之前你给我打电话
7: 啊，
6: 我以为你是骗子，不好意思啊。我先干为敬。那小柯的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7: 哦，没有，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谢柯自杀之前那场比赛，就你们失误那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都是我的错，我现在只想过那边给他赔罪去。
7: 我不懂啊，但是这种花滑比赛失误不应该挺常见的吗？怎么那次就这么严重呢？
6: 其实比赛前我们俩拌嘴了，影响他情绪。
7: 因为比赛的事儿？
6: 因为他男朋友。我第一次发现小柯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是他出事的半年前。有一个企业邀请我们全队去演出，
8: 秋冬，快点的，
9: 小磊，
8: 晚上发车了都。
9: 那个小柯不是补觉吗？我一会儿叫他一起打车过去。
8: 你小子，回去吧。
9: 哎。
8: 来，
9: 上车。哎，包包拿回去。
6: 给他打电话不接，房间里也没人，我就出去找他。
10: 你是谢哥吗？你是谢哥吗？
11: 你谁？
10: 求求你能不能离开他？
11: 你在说什么呀？
10: 你是谢哥是不是？啊！
11: 你别拦着我。
10: 哎，我是他女朋友，我真的是他女朋友。我求求你，不要。不要拆散我们，好不好？
6: 他就这样，恶狠狠地盯着小哥，恨不得要把他活吞了。
10: 求求你，放手好吗？求求你了，
11: 我了，
10: 把他还给我好不好？我现在一想很久了，我家不要了，孩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他一个，我只要他，把他还给我好吗？
11: 但是他真的没有跟我说过他有女朋友。
10: 我是他女朋友，求求你，
6: 从那。

0: 一次开始，他就有意躲着我。当时我们正在备战亚洲锦标赛，除了训练，都一句都不跟我说。
1: 啊！先等一下。
2: 怎么了？是我感觉没有把握？我也觉得抛跳三周难度确实太大了，我们还是求稳吧。这样，我跟教练说一声，再换个动作。
1: 我可以做，你先回去吧，我想自己练一会儿。
2: 不是，这双人配合动作啊，你一个人怎么练啊？
1: 我能练好，你回去吧。
0: 干我们这行的，俩人一起长大，一起训练，一起吃饭，除了睡觉不在一块儿，几乎天天都在一块儿。而且身体上有那么多接触，人家对象心里肯定别扭，对吧？
3: 不是，没道理。这种情况他们俩处之前他就该知道啊，不能谈都谈了才说我介意这个事儿，那不成心找事儿吗？
0: 我心里边有愧疚。我不怕你笑话啊，我一直喜欢翘课，我认为这辈子注定我们俩人要在一起，我都想好了，等这次比赛再拿了冠军，我就跟他表白。别想，
3: 所以你们俩吵架就是因为他对象的事。
0: 比赛前我看见他吃药了。
4: 什么药？
2: 你吃啥呢？
5: 止疼片啊。
2: 咋了？
5: 痛经。
2: 你骗谁呢？你大姨妈是这两天吗？
5: 你又知道了，
2: 是不是跟那男的有关？
5: 谁呀？
2: 不用瞒着我，那天那女的来找你，我看见了。你说给别人当三儿呢？
5: 我不是。
2: 我跟你说，你最好不是。你干嘛呢？啊，这么好的小姑娘给别人当我仨是吗？糟蹋自己呢是吧？
5: 你别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她，也不了解我。
2: 啊，我不了解，对，我就是不了解。我就知道啥伟大爱情不能跨着个尸体谈。
5: 我会跟她说的。
6: 不是。

0: 怎么死的？凶杀、自杀还是意外？
1: 我不知道。我那段时间还特别关注报道来着，也没出啥刑事案件。
0: 所以当时谢克不知道这事儿。
1: 这就是我做的最后悔的事儿。我没忍住，我把实话跟他说了。他一听完，整个人都傻了。你说我怎么这么贱啊？
2: 这么贱，这个嘴就这么贱，什么时候说不好，偏偏这时候说，这么贱，这么贱，这么贱，跟小哥说什么呀？
0: 等会儿，别这样，别这样。你说他比赛前吃止疼片，那你知道他身上有纹身吗？
1: 他没有纹身。
0: 有，他就在这儿，一个美杜莎头上长蛇那女的。
1: 不可能，我们两个人啊，天天练，抛后那三周，你说那位置是他最受力的地方，怎么可能？天哪！

0: 所以谢科当时比赛发挥失误，不完全是因为情绪受到刺激。他吃止疼片是因为他刚纹了身，你一碰他就会疼。
1: 他纹身干啥呀？啊，运动员就不可能在身上纹这么大一块身？
0: 不是他自己要纹的，是他对象让他纹的。
1: 意思，他对象要害他。
0: 谈个恋爱，打条命。小柯，我最了解了，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为了爱情要去死去活来的女孩，好吗？咱们外人看来，他可能也就是谈了场恋爱，但对谢柯来说，那根本就不是爱情。被那个混蛋选中成为猎物的人，只会感觉到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你想想那女的。
1: 沙鹰啊，我也死了。我明白了，他能逼死一个人，当然也能逼死另外一个，对吗？那小柯是让别人害死的，对吗？
2: 他们在病院室那个酒店叫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说这事儿我记得。嗯，那女的叫何潇，滇南人，跟何森一个姓吗？
3: 哎，经理，啊，她身上啊有没有这样的纹身？
2: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满脑袋都是蛇嘛，贼吓人。 哎，你说这事儿我想起来了，你说他好好一滇南人，也不知道为啥就大老远的跑到俺们病园这块来，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3: 确定是自杀吗？
2: 确定无疑啊！在警察当时，把这酒店上上下下那查了个遍，他是自己过来开的房，对吧？住了几天，然后当天晚上他也是自个儿回房间，然后去寻短见了嘛。中间也没见他跟啥人接触啊。 我当时是扶不住号，我进房间还要给他换那床单，然后这不倒霉吗？我碰这种事儿嘛，那警察把我问好久呢。那后来呢？
3: 啥后来呀？他家人啥都没来找他。
2: 啊，我听说他老公后来去派出所确认的身份，说第二天要把这个遗体拿走，结果再打电话人消失了。
3: 你这记性也够好的，这都过多少年了？
2: 你说这事儿啊，就包括他那死法，那也太诡异了。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当我推开门那一刹那，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0: 你要这个是吧？
1: 这罐子试一下。
0: 行。
2: 儿童高钙奶高端配方，免费试喝。来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0: 这没去拍戏啊，张姐？
2: 哎，
0: 快别提了，一整天下来一句词儿也蹭不上，这不还得先来打打零工吗？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最近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越来越不紧张了。
2: 是吗？
0: 嗯，
2: 来客人了啊。

0: 冒失轻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轻只需一副。冒失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轻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冒失轻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冒失轻智能花镜，
2: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了 N 多个了，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有时候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儿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都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动它的角度。这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把鼻子这儿都压了一坑。关键就是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我看不见。
3: 罪得起诉要件，法院大概率也不会受理。谢谢师姐，视频里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那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向你发律师函的行为，反而侵害了你的名誉权。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代理起诉他们。
4: 但如果我们反诉，他们应该也不会善罢甘休吧？
3: 丁志波现在肯定是打死不认，但一旦我们开始反击了，一旦他发现他没那么轻易能脱身了，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向你泼脏水，污名化受害者。这也是他们的常规操作了，我们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4: 泼脏水，
3: 说白了就是攻击严玲的人格，编排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事实，降低大众对你的信任度。吃瓜群众最爱看的就是这类反转了。真有那个时候，对受害者而言无疑是二次伤害。
5: 丁志波的受害者应该不止我一个，难道法律就不能制裁他吗？
3: 听说警方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慈善基金会进行调查了，但是像丁志波这样的老手一定非常谨慎的，就跟这次一样，他很有可能都是把孩子带到国外，加大了侦办难度。而且这个人非常会包装他的犯罪行为，受害者的耻辱感也会更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有勇气站出来指认他。
5: 我也不是因为勇敢。
3: 说实话，严玲，我以前挺看不上你的。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看到过他来接你， 我就幼稚地认为，啊，你就是传言里的那类女孩。直到现在，经过这几次的接触，尤其是这次丁志波的事件，我才意识到，当年确实是我自己相信了一个片面的假象。对不起啊，为我曾经的自以为是，更为我的尖酸刻薄。诉与不诉，不用马上决定，考虑好了，我随叫随到。
4: 不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3: 哎，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5: 学姐，这是我们的喜糖。
3: 我第一次看见你们俩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事儿。

0: 到家了。
1: 老婆，
0: 肚子饿了，你猜妈晚上会煮什么给我们吃？
2: 肯定有红烧肉啊。
0: 真的假的？你早上随便撒个娇，她就当真了。
2: 早上都提要求了。哦。我觉得她现在对你比对我还好。
1: 好啊。
0: 医院电话，我接一下。
2: 那我上去等你啊。
1: 好。
2: 快点啊。
0: 干嘛给我打电话？
3: 陈邦了，他刚才看见我了。
0: 谁呀？
2: 你丈母娘。
3: 就刚才，在我那个东台路超市。
0: 我不是叫你离开一阵子吗？他跟你说了什么？
2: 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怎么回复他的？
2: 我就说你认错人了。
0: 知道了。

0: 我们家剪刀在哪儿啊？妈想给小乐做面照片墙。
1: 剪刀书房有，我拿给您。
0: 好啊。
1: 先换个衣服。
0: 好。

0: 妈，哇，小乐小时候的照片真可爱啊！
1: 我来这两天，怎么没看见你给你妈打电话？
0: 前两天打过了，说我姨手术后状况不太好，所以我妈一直在医院陪着。妈，
1: 嗯，
0: 您找我妈有事吗？
1: 没什么，挺惦记她的。
2: 妈，今天律师说了，丁志波的起诉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您不用担心了。
1: 啊，
2: 怎么，你刚跟妈说了？
0: 还没，刚妈是在关心我姨手术后状况怎么样。这个味道真香，妈，您真的煮了红烧肉啊！您真的对我太好了。
1: 啊，吃饭吧。
0: 好，
2: 快吃吧，我都饿了。快来！哇，这么多菜！
0: 妈，您别弄了，让我来吧。
1: 不用，让严玲帮我就行了。
0: 你让她来啊？别了吧，你没看到她的指甲？明天不是拍婚纱照吗？她可是破天荒做了美甲。
3: 好看吗？
0: 你可别让她洗完洗掉了。老婆，我看你还是赶快去洗个澡，敷个脸，明天美美的。
3: 那你多干点啊，别让妈累着了。
0: 好。
3: 妈，那我去抽眉了。

0: 市民朋友们尽量减少外出。
1: 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最近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越来越不紧张了。
2: 是吗？嗯，来客人了啊。
3: 亲家，你回来了。
4: 妈，
1: 你们都到了呀，欢迎欢迎。
3: 您好，
1: 您好，亲家母。

0: 啊？
1: 你找什么？
0: 没找什么，这些东西还没收拾完。
1: 您快歇歇吧，明天我再收拾就好。
0: 啊，也好。
1: 妈，这两天搬家你也累坏了吧？年龄希望我好好表现。妈，来，您坐好。您试试这个，可舒服了。
0: 谢谢啊。
1: 这个力度可以吗？
0: 挺好的。
1: 好。
0: 眼里睡了？
1: 睡了。希望明天拍婚纱照漂漂亮亮的，谁睡得特别早。
0: 刚才收拾东西，看到你的毕业证书了。
1: 是啊，我是天府医学院04级的。
0: 能考上那么好的学校，一看就是学霸。眼里说，你父亲曾经插坠天难。那天看你妈也是知书达理的，她也是知青啊。
1: 她不是，她在公社当卫生员呢。
0: 我今天在超市看见你妈了。
1: 怎么可能呢？您认错人了吧？
0: 真的很像，连声音都一样。我还给了他联系电话呢。
1: 认错人了，他人家菲律宾啊，难道有分身术吗？
0: 我都教了一辈子课了，从来没有认错过一个学生。严林可是把他的一切都告诉你了，把心都交给你了。
1: 我知道，我也一样。
0: 夫妻间最重要的就是彼此要坦诚。年龄兜兜转转，遇到你不容易。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好好的过一辈子。之前他受了那么多的苦，我真恨死我自己没有保护好他。我发誓，以后有人欺负他、伤害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1: 妈，我也是下定了决心，要和严玲过一辈子的。早点休息。听说明天会有台风来，会下大暴雨呢。我来检查一下家里的门窗有没有关好，您早点睡啊。
2: 妈，
1: 晚安。

0: 喂，司盛吗？是我，苏老师。
1: 喂，是我。
0: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成渝市教育局工作啊？啊，那太好了。哎，那你有空帮我查一下，你们天府医学院有个叫罗良的学生。
1: 他都猜到了。我想，你还是约他见个面，老老实实告诉他吧。麻烦你待会发个短信给他，约他明天早上10点，还是那间超市。麻烦你了。
0: 那你查到以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好，辛苦了。

0: 妈，你别忙了，我们不吃，我们着急出门，今天下雨怕堵车，
1: 我都做好了。
2: 是啊，雨天就别出门买菜了，需要什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开车带回来。
0: 是啊，妈，你别出去了，就在家等我们。
1: 那下这么大雨能拍吗？
2: 能拍，今天拍的是室内的。
1: 买两颗乳带，在家等我们啊。
2: 动作快啊。
1: 好好吃啊。
2: 我们要迟到了，快点。
0: 妈做的乳带好好吃，吃一会儿。妈，在家等我们啊。
3: 妈，不走了。
0: 快点。

0: 这儿每到台风暴雨天啊，都会打开这路上井盖牌石，
1: 我是街道
0: 放警示牌，把路挡上，好多年了，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要绕着走，也不知道是谁恶作剧还是工作失误，把那警示牌放错地方，我们街道办也没发现。回去之后啊，我们一定认真检讨。

0: 叔叔阿姨，回来了。
1: 您坐，坐。哎，还没醒呢。
0: 还没呢。他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是吃了安眠药才睡下的。小乐还好吗？
1: 老奴陪着呢，这孩子心重，说想去老奴那边住几天，怕待在我们身边，他妈妈还得照顾他。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呢。
0: 怎么就摊上这种事儿了？小罗，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燕玲就像我们的亲生女儿。哎，
1: 叔叔阿姨，你们能来帮我看着她，让我去安顿小乐修手机，就已经帮我很大的忙了。我实在不该离开她，她妈妈的手机，我很想帮她修好。
0: 对他来说也是个念想，还是你想的周到，有你陪着他，燕玲的妈妈也就放心了。现在就回来了，那我们回去吧。
1: 我们走了。
0: 不用，你陪燕玲吧。
1: 应该的。

0: 节哀，
1: 节哀，
2: 节哀。

0: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1: 不是在做梦，妈去跟爸团聚了。

0: 月，你刚去世的爸爸，还有我刚刚见过的妈妈，他们是谁啊？是你的养父母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我真没想到你们会这样，连我们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不顾。我爱的就是你。信任？
0: 难道不是基于彼此的坦诚吗？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你妈妈突然去世，你很难过，我也是。我不想说出任何伤害你和伤害她的话，可是你们这种在背后调查别人的做法，让我觉得很不值。我很受伤。
1: 别走，你跟我说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别走，
0: 让我静一静。
1: 罗良。 罗良，你开门，你出来跟我说话好吗？罗良，你有什么苦衷，你可以告诉我。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是有理由的。你现在这样回避，算是什么态度呢？罗良。 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那我们还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0: 不管了，我们继续。这几天，你真想去找你的？
1: 我替你杀了个人，对吗？你想让我信任你，得给我看看你能做点什么。我给你出个稿件。

说实话，开始真的给我吓死了。我躲到外界好多天，也不敢联络你。直到看到新闻，这事儿居然真的按意外翻篇了。一个警告牌，轻而易举就把你岳母给杀了。不过你是怎么做到让他照你的规定出现在那个地方呢？

0: 我知道他是谁。我之前搜新闻的时候，在现场照片里看见了你和严老师，知道死者姓苏。之前严老师和那个知海同源的老总那个事情闹得特别大，网上到处都是他个人信息。他的妈妈也姓苏，叫苏瑞琴。
1: 你查到这些，很得意吗？你就不怕我去报警吗？为什么要扒？牌子是你挪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0: 开玩笑啊，先生，你放心，这就是我给你的投名状。
1: 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了他？一条人命，仅仅是为了控制叶老师，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人的生命和花花草草、土壤里的蚯蚓，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时间到了，总会死的，不是这个意外，就是那个意外。唯一不同的是。
0: 扣动这个意外扳机的人，是老天爷，还是我们普通人？所以，你愿意叫我怎么扣扳机吗？
1: 再帮我做一件事。
2: 修好了，别再泡水了。
3: 给你打个折，260，扫一下吧。

江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林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压：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本市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降雨呈现范围广、局部雨势强的特点。
1: 市防汛办提醒广大市民，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雨停不等于险情解除。
0: 本次降雨全市五大流域无超警情况，水库水位均在防洪限制水位以下。
1: 多个数字化手段在防汛一线落地应用，让基层防汛更高效、更精准。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举行。
1: 国产大飞机 C919今天首都国际机场出发，直飞首条国际航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受今年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持续影响，8月11号夜间本市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本轮降雨范围广，局部雨势凶猛，出现短时极端强降水、道路积水和山体险情。防汛部门提醒，降雨逐渐停止并不代表险情解除，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仍处在高位。
2: 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北京市的降水呈现了面多点强的一个特点。我们看我身后的防汛调度指挥一张图，现在仍然是绿色的区域，就是零星的还在降雨的降水的地方。我们再看右侧的一个统计，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34.4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和最大的雨强都出现在了密云区，并且我们在关注一个6小时雨量大于等100毫米，这个数据达到了197次之多，说明了北京市本轮降雨呈现了一个短时强降雨频发这么一个特点。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全市累计排查出36处道路积滞水点位，目前所有点位积水都已处置完毕，恢复通行。
4: 地质灾害啊，它有延后性，希望我们市民还是要关注这种临近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啊，做好出行的安全。
3: 北京台报道。
0: 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北京降雨会减弱吗？为何一早起来感觉降雨不像预警说的那么大？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3: 北京这轮降雨是白海豚带来的吗？
5: 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直接到北华北来或者到北京来，而是这个从浙江登陆以后，然后到了安徽、湖北啊，这个到了这个河南这一带就消失了，或者消弱了。但是它外围流的这个残留云系呢，它还存在，它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还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呢，判断这个华北啊或者北京产生暴雨呢，是由于这个暖湿气流的北上和北方下来的冷空气结合，在华北、在北京产生的暴雨。
3: 为何一早起来感觉降雨不像预警说的大暴雨？
5: 暴雨来临哈、啊，有些地方就发现这雨很强，有些觉得我这儿没怎么下呀。其实它反映了一个在时间上、在空间上这暴雨的分布的不均匀性。所以呢，我们各地的这个气象台呢，也是根据它的暴雨的落区、它的强度的这空间、时空的不均匀性来发的预警。像昨天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已经暴雨的级别已经很大了。你比如像，延庆是吧？像这个顺义啊，都出现了这个，大暴雨，可能在这个某一个区下了，另外一个地方就不下了。
3: 北京台报道。
1: 在本轮降雨前，城市河道提前开展淤泄腾融工作，降低水位。目前全市五大流域无超警情况，水库水位均在汛限以下。其中北京主要排涝行洪河道北运河在本轮降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6: 北运河是北京市的五大流域之一，那同时它也承担了中心城区近90%的雨水。在本轮降雨期间呢，中心城区的地面积水就通过管线还有河道汇入通惠河，并最终来到我身旁的北运河。那可以说北运河呢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积水转移作用。而我眼前的北关分洪枢纽呢，就是调节上游来水的一个关键点位。那么在它的科学调控之下，咱们上游的积水还有北运河的河水就能够以一个尽可能安全高效的方式汇入下游。
7: 我们根据降雨的情况还有上游的来水情况，科学调整闸门的开度。目前北运河北关拦河闸下泄流量106立方米每秒，分洪闸下泄流量124立方米每秒，大约是平时的4倍左右。目前水流下泄平稳，水工建筑物运行稳定，河道水位均在汛限以下。
6: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北关分洪枢纽的上方，那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下游北运河的水面上面是有一些像树枝一样的漂浮物。 那其实这种情况对于降雨之后的河道而言是非常正常的。我也从水务部门了解到，现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呢都已经做好了准备，等本轮降雨结束之后，他们将第一时间清除这些漂浮物，尽快恢复水环境和景观水位。
0: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截止今天中午12点，北运河流域平均降雨量为40.1毫米。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五大流域无超警情况，城市河湖、北运河有序实施预泄。北京台报道。
8: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现在呢刚过5点半，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交通指数是3.09，处于基本畅通级别，交通压力不大。我们通过监控探头发现，目前全市大部分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降雨，处于降雨的暂歇期。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决定今明两天本市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今天我们通过监控探头发现，已经有不少社会车辆借到公交车道，提示大家明天早晚高峰开车出行仍然可以借到公交车道，不会受到处罚。北京台报道。
1: 本次降雨，颐和园、北海等涉山涉水的市属公园并没有采取临时闭园措施，而是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正常开放。
9: 我现在是在颐和园的东宫门，大家看到虽然下了这么大的雨，但是游客的兴致不减，正在有序的排队入园。那这个游客量呢跟平时也是看起来差不多的。与以往不同的是，此前只要北京市发布大雨橙色预警，那么所有涉山涉水的公园呢都会关门暂停营业。那这次降雨呢是在暑期，来北京的游客是非常多的，大家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为了不让大家扫兴而归，所以各大公园都采取了应开尽开的措施。
10: 我们基本要待3天，然后看见下雨了非常的担心，
9: 怕来不了
10: 怕来不了，最后呢看见能来我非常高兴。
9: 有没有影响性质呢？
11: 没有影响性质，感觉就是格外的一个意境吧，烟雨蒙蒙的感觉，像穿越了一样。
12: 今天的游客量比较大，因为进入暑期以来8月份游客量是达到了最高峰，每天都达到10万人以上。我们安排工作人员200多名在各门区维持秩序，保证游

0: 可顺畅入园。
1: 在大雨中正常开园，其实公园的压力也是不小的。防汛的过程当中呢，公园有三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是要保证游客的安全，那第二是要保证园内古建和古树的安全，同时呢还要时刻关注着昆明湖的水位，并做好路面的这个防汛排水工作。
2: 就咱们二级预警的时候，在联合水务局，咱们把水位进行了排水，水位下降了25厘米，同时用28艘快艇保证咱们水面的安全。咱们园里一共在这个古建院落里边有493个沟眼，颐和园是不存在积水的点位的，主要是有时雨量过大的时候有沙袋让游客能够顺利的通过，对树木进行了枯枝修剪。
1: 接下来呢，各大公园也是要紧盯雨情的变化，不间断地进行巡查，保证游客的游览安全和游园秩序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这是记者李连无敌来自颐和园现场的报道。
3: 今天除了在山区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地区地段外，本市博物馆也是正常开放，其中就包括部分古建文博单位。今天早上记者来到白塔寺，看到这里在保障游客正常参观的同时，细化防汛措施，确保文博场所平安度汛。
4: 那么在汛期呢，文物古建的防汛工作尤为重要。那么现在呢，我就是在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妙应白塔的下面。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妙应寺白塔的工作人员呢一直在进行着正常的巡护。您好，高主任。
5: 你好，你好。
4: 那马上要开馆了，今天是第几趟了？
5: 今天已经是第三趟了。其实我们的重点还是排水，整个白塔上面落的雨水呢，就通过我旁边这个排水孔排到我们现在这个地面，然后从地面再排到我们的院落里边，通过院落的排水管道排到蓄水池，
4: 相当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
5: 对对对，下台阶一样的。我们这个马路确实要比我们整个山门的区域和我们整个白塔寺院落的区域要高，
4: 要高啊。
5: 所以我们在这个防汛期间的重点就是防止这个马路上的水倒灌到我们这个区域里边
4: 啊，所以
5: 我们做了一些沙袋
4: 啊，
5: 对对对对，专门建的蓄水池，其实也就是防汛来使用的。
4: 那这个蓄水池有多大呢？
5: 大概是200个立方，整个院子我们也相当于是北边高一些，南边低一些，这个蓄水池是最低的地方。
4: 最低的地方。
5: 对，
4: 200立方相当于多大呢？
5: 大概略估一下，就是标准的50米乘25米乘2米这个游泳池的大概1/10。它只要是水位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呢，它自动就开始运行，把这个蓄水池里头的水扬到我们市政的排水管道，保证院子里头的排水是通畅的。
3: 地处深山的门头沟大台街道玉皇庙社区，在3年前的极端暴雨中曾经受灾严重，经过3年重建，这里的防汛能力明显提升。
6: 门头沟大台街道玉皇庙社区是个三面环山的深山社区，只有一条排洪沟穿村而过。3年前的极端暴雨里，山洪漫沟而出，是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7: 现在我们这个印儿，就是这个明显的标志物，就是23、7时候那时候的最高水位，已经到这儿了。这个楼一共是5层，已经到了3层了。
6: 当年的杜秋芬也冲锋在防汛一线，如今当选为社区党委书记，在自己履新后的首个汛期，又带着社工再守深山防线。
7: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地灾隐患点，23、7时候20-30吨的泥石给冲下来了，现在看很正常。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地灾隐患点，这是经过3年整治提升又重新治理的，弄了34个挡水坝，就是一节一节减少它的阻力。今年刚刚在这儿建了一座桥，这个桥也叫生命桥，就是为了怕到时候这个路断了以后所有的人出不去。今年刚刚治理完的河道，现在比以前规范好多，今年又给它加高了。
6: 3年的重建让社区拥有了从容应对风雨的底气。清晨的居委会安置典礼，灶台已经升起烟火，社工们已将风险点位的39户居民早早妥善安置在此。风雨之下，烟火如常。
3: 暴雨来袭，山区低洼住户转移有新招。房山区河北镇推广防汛好邻居模式，住在高地市的居民主动敞开家门接纳邻居，村里还建立结对转移专项台账，对独居、失能等重点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
0: 我的心感动下。
2: 坐那儿，坐。
3: 住在房山区河北镇河北村的刘增长老两口，在邻居吕广友家吃了一顿特殊的早餐。
2: 这是
8: 自己做的，
2: 啊，自个儿炸的，是不是？熬的这小米粥，咱们这个自个儿种的那个。
3: 台风白海豚带来强降雨，红色预警。刘增长家住在河沟边低洼区，家里有高龄老人，不便长途跋涉去集中安置点。河北村采用安全户帮扶风险户，邻里协同转移的模式。刘增长一家住进了村内地势较高的邻居吕广友家。
2: 哟，就是这大主卧、啊，嘿，
8: 这是。
2: 哦，您就睡这儿
8: 啊？
2: 哦，等于您把这主卧腾给咱邻居了。
8: 哎，对对对，这来也没说这来个十个八个人，都有地儿住。他们这邻着近，有什么就往过一拿，我们这两边就啊，有什么资源嘛？
9: 这好邻居嘛，
8: 是吧？
3: 河北村形成汛期转移安置互助机制，打通了群众自救互救通道，以基层治理效能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村里统一发放了好邻居连心卡。
2: 我老哥他们这算那个泥石流的。
10: 村里边，你看书记一有情况以后，赶紧就打电话。不行，你们就上他们这儿来。
7: 一天你在一块都是嘻嘻哈哈、嗯，快快乐乐的。
10: 是是是。
11: 在我们好邻居家这个居住啊，可以吃的比较好，想吃什么，哎，跟咱们的这个邻居一块儿共同的，哎，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看看电视，轻轻松松的度过我们汛期的预警期间。
12: 这个汛期，数字化手段正在各个防汛场景中落地应用，让基层防汛更高效、更精准。
13: 找一个雨水篦子，看一下情况。它这儿路中间高，然后两边低，然后这个水它就会往这儿流。
14: 如果没清干净的话，可能会有积水。
13: 对对对对对，会的会的。
3: 眼前的画面来自前方工作人员佩戴的定制头盔。今年汛期，上地街道为一线防汛工作者制作了这样的电子头盔。头盔上安装了摄像头、照明灯和一键呼救按钮，既能保障人员安全，又能实时回传画面。
13: 调度时候可以即时的看到路面的情况、点位的情况，辅助一个决策的作用。
3: 现在上地街道的27个重点防汛点位都纳入了防汛智能管控调度，一块屏幕上能看到防汛人员和设备的分布情况，实现随时调度。今年汛期，海淀区搭建多层级防汛值守体系，将人员和设备信息纳入一张图，并实现关键点位画面实时调取，提升应急调度工作效率。通州区台湖镇的兴武林村不仅紧邻两水河边，还是周边村中地势最为低洼的。面对暴雨红色预警，刚到村里半年的村支部书记马金娜提前入户叮嘱防汛事项。
15: 趁着雨还没下去了，是吧？再嘱咐嘱咐。哎，阿姨，打扰您。哎呦，哎，是这雨还没下起来，但是这个咱也不能掉以轻心。然后呢，真说要是转移的话，到时候您配合咱村委会工作，好不？
3: 初来乍到才半年，为了把全村近200户人一个不落对应上，并落实好防汛预案，在汛期前，马金娜请丈夫利用政府部门“美丽乡村建设”的数据，制作了一款简易防汛摸排 APP。
15: 刚来这村哪儿就认全了，
16: 嗯，
15: 自己去吧，有时候认不好什么的，也出笑话，也麻烦。然后呢，我说我给你找一图，你给我看看能不能让我在就是手机上就方便的能找到各家，然后呢帮我做了一个。
17: APP 前后有一个月左右吧，
15: 这个191号这儿。他们老两口子住在这儿，他就是低洼地带，又是就高龄老人，哎，这就是我们得重点去
17: 通过不同的颜色呀，能一眼就看出来。
3: 通过这款自制的 APP， 马金娜圆满地完成了全村的上门摸排登记，精准锁定了重点住户，为暴雨天气下人员转移打下了基础。不论是区级统筹建设的智慧防汛系统，还是村干部按自己需要打造的简易 APP， 数字化的手段让基层防汛更高效、更精准。北京台报道。
12: 为应对汛期考验，房山区在3年前237特大洪水后，针对21座重点桥梁完成了可拆卸护栏改造工作，在汛情来临前可快速拆除，最大限度降低行洪阻力，避免。

同样是在木家峪，一小时就下了96.1毫米的降雨。今天傍晚到夜间，降雨强度明显减弱，全市是中雨转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

最爱大珠宝。我一辈子不出北京，出门就去定陵。我说我是励精图治，你说我是醉生梦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暑期名地逛精华，万历不早朝。

0: 我叫朱义军，1572年，我爸爸明穆宗驾崩了。我在10岁那年呢，有了一个新的称呼，万历皇帝。这一当就是48年。皇帝这个工作呢，有个坏处，终身制不能早退。但28岁那年呢，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躺平，我不想上班了。我跟周围的人说，我腰痛脚软，行李不便，足心疼痛，步履艰难，反正腰疼腿疼脚疼，甭管你们信不信，反正这个班我是不上了。这就是历史上30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那他是不是真的有病呢？明十三陵中唯一一座打开地宫的皇陵定陵，就是万历皇帝的陵寝。在这里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物件，
1: 这件鎏金的丹炳冠还是比较少见的。这种鎏金的丹炳冠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从形制上看呢，可以说它烧水也没问题，但是据专家的推测呀，它可能是万历皇帝的药罐。
0: 皇帝的陪葬品里竟然有一个药罐子，表面有磕碰和磨损痕迹，使用痕迹明显，木柄黑光发亮，可能是长期烟熏所致，是一件万历皇帝生前用过的东西。
1: 定陵发掘之后发现呢，万历皇帝他的右腿啊就有点往回缩，说明他是有疾病的。明实录确实有记载，万历24年的时候，仁圣皇太后去世，也就是孝安皇后啊，陈氏去世的时候，万历皇帝呢有点受惊吓，结果导致啊说痰流注右足，引起了足疾啊。从那以后呢，他拜见母亲跪拜的时候都得太监搀着他。
0: 看来万历这身子骨是真的不好，不过这也不是不上班的全部理由啊。躺平前和躺平后的万历皇帝到底都在干什么呢？1584年，我21岁，你们现代人还在写大学毕业论文的年纪呢，我已经在去修定陵的路上喽。有人说我这一辈子都没出过紫禁城，笑话，我骑过马，坐过船，好歹我也去过昌平天寿山好几回呢。走，跟朕看看定陵去。要论规模和气势，定陵在明十三陵里啊，只能排名第3。第一名自然是元老级住户朱棣的长陵，而第二名呢是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的永陵。年轻的万历就把永陵当做了自个儿的奋斗目标。
2: 定陵的规模从建筑特点上看，跟永陵几乎是一样。定陵啊，它是十三陵的第10座陵，这个陵呢，它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陵，里边安葬着除了万历皇帝之外，还有孝端皇后王氏和孝敬皇后王氏。万历11年的时候就下旨在天寿山补选陵地，那么12年的时候，他就正式开始营建了。
0: 自打长陵建好之后的各位皇帝都严格地按照朱棣老祖宗的图纸造皇陵，可到了嘉靖和万历这儿，在位那么多年不折腾一下还真对不住观众。于是嘉靖和万历的陵寝在原有图纸的基础上多出了一圈外罗城。可这外罗城是干什么用的呢？目的很单纯，葬妃子。两位皇帝知道这地宫里面地方不大，够级别能葬进来的没几位，为了表现一下丈夫的责任感，这两位皇帝呢就把外罗城专门设

0: 为了六公分带的最终归宿。为什么我要在21岁就开始给自个儿修定龄呢？因为在前一年，张居正，我的当朝首辅，我最亲爱的老师，他病故了。张先生这辈子尽职尽责，对我也是严加管教。对张先生，我是又尊重又害怕，到最后甚至有点恨了。所以呢，他不让我干的事，他死了之后，我肯定得玩命干呢，比如花钱。万历皇帝把爷爷嘉靖奉为偶像和楷模，把烧包行为进行到底，为定陵投资高达800万两，相当于当时明朝国库2年的收入。然而远在昌平的定陵和紫禁城的格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您知道在哪儿吗？1959年9月，考古工作者终于打开了定陵的金刚门。眼前的定陵地宫居然是5间墓室，比之前考古发掘的清朝定陵地宫多出了左右2个侧殿，这是为什么呢？为了保证皇陵的安全，各种史书上对明朝地宫的描述寥寥无几，而仅有的几次只提到了法宫二字。法宫和定陵地宫的5间墓室有什么关系呢？一切的关键在于破译法宫二字。
1: 这种设计啊，按照文献记载，它是一种九重法宫的格局。法宫呢，它实际上是指的皇宫内廷建筑。我们知道皇宫内廷建筑它的布局特点是，中路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属于皇帝的居处。那么左右两侧有东六宫、西六宫，是妃嫔的居住地点。那么定陵地下宫殿的前中后3殿，实际上就体现了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这个中路的格局。那么左右配殿就相当于皇宫的东六宫、西六宫，所以说它这种格局特点呢，实际上体现了古代啊视死如是生的这种礼制。
0: 万历的最终归宿就是5间墓室中的后殿了。生前他一辈子不愿意出紫禁城，死后也没打算挪窝，金银珠宝能搬的都搬进了地宫，放在自己周围的陪葬箱中。其实朕有一个小小的爱好，金子玉石，什么猫眼儿、祖母绿，我就喜欢这么一点小小的黄金珠宝，不过分吧？那万历的小宝贝长什么样呢？
1: 金丝玉盏棺啊，它是出自万历皇帝的棺内，在万历皇帝他头部边上有一个圆盒放在里边了，在国内应该是首次出土，重呢是826克。前屋和后山2个部分一共用852根0.2毫米细的金丝，按照灯笼块的形制编织而成，孔眼非常的均匀，而且呢从整体看它没有一点打结或者断开的地方。另外呢，前屋和后山这2个部分呢还装饰有精致的二龙戏珠图案，通过掐丝、蕾丝还有焊接这种形制给它加工制作成的龙鳞就有8400片。
0: 翼扇冠是皇帝穿长服时所佩戴的帽子，因为帽子的折角向上如同一个扇子，所以名为翼扇。金丝翼扇冠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一般轻盈，是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这些宝石簪子是帝后头上的装饰品，而这条腰带的珠光宝气闪瞎了所有人的双眼。
1: 这件大卢带啊，是出自万历皇帝的棺内，装饰有20块大块的祖母绿宝石，隔带它上头都有装饰物，前面称为三台，然后左右两侧有圆桃，在两侧呢还有左辅右臂，还有鱼尾，后边呢 是牌坊。
0: 在明代，自皇帝而下，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依品质佩戴不同的束带。这条大鹿带上共缝缀了20个缠枝花型金托，上面镶嵌有祖母绿、红宝石和珍珠，背面镂雕金龙图案，工艺十分精湛。根据出土报告统计，带上共有祖母绿20块、红宝石91块、珍珠若干。其中体积最大、价值最高的就是祖母绿。到目前为止，这种款式的玉带也只发现了这么一条。咱们看了这万历皇帝的豪华衣柜，再来看看皇后的什么样。孝敬皇后生前是万历皇帝的皇贵妃，在她去世10年之后，她的孙子明熹宗朱由校把她迁葬到了定陵，并且补上了相应规格的随葬。12龙9凤冠就是熹宗为她定制的凤冠之一。虽然这顶属于孝敬皇后的龙凤冠她本人从未佩戴过，但是从她的规格上看，那是相当的高了。
1: 龙呢，都是花瓷工艺制作的，金的龙。另外呢，凤呢，都是点翠工艺制成的，它是形成左右对称的，所以呢，皇后那种母仪天下的那种身份，充分的显示出来了。另外，这个凤冠呢，它的后面还有帛鬓。帛鬓呢，就是左右一边32。明朝时候规定，皇后的帛鬓呢是左右各32，但如果皇妃就是22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出来，它就是皇后才能享用的。
0: 这顶12龙9凤冠也是相当豪华，全冠共有宝石121块，珍珠3588颗，还有小红宝石18块，总重达到了2595克，足足5斤多。万历皇帝往自个儿的定陵里放了多少黄金珠宝呢？
1: 定陵的地下宫殿总面积达到1195平方米，规模很大，而且都是大石条，里边呢出土了各类的珍贵文物近3000件。
0: 一寸缂丝一寸金，现在我们提起缂丝，大家伙儿都知道，技艺精绝，还有就是贵。在万历皇帝这儿，缂丝就给制成了最高等级的礼服。这是一件黄缂丝12张福寿如意衮服。衮服是什么呢？就是皇帝在祭祀天地、宗庙、登基即位、册拜等重大礼仪场合穿的。据《大明会典》记载，衮服有两类，一种是上衣和下裳两部分组成，搭配冕冠穿着；一类就是这样的袍式衮服，搭配衣裳。

握在手心。静止状态下，这是高度还原的天宫藻井。别看它现在仙农潭火出天际，50年前差点就没留下来。1976年大地震，隆福寺中这件明代顶级皇家藻井震塌了，堆在库房七零八落，无人问津。一群文物专家心疼到彻夜难眠，硬是靠着残件图纸和记忆，花了整整5年时间，一片一片拼接修复，才让这座天上宫阙重见天日。指尖一拨，动起来是另一件震撼世界的华夏黑科技——浑天仪。早在东汉，张衡就改良出水运浑象，用一套精密机械模拟日月星辰运转，观星象、定节气、测历法。这可是比欧洲天文钟早了近1000年的神级发明。四象、28宿、星辰轨迹，全都藏在这一圈圈机关里。静下来是死里逃生的古建瑰宝，动起来是领先世界的天文传奇，都藏着中国人独有的天地观。上承藻井，步步高升；下接浑天仪，运转乾坤。扫码关注买文创，仙农潭与 BRTV 联名，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目前城区的降雨逐渐减弱，本轮降雨呈现出了时空不均的特点，各地差异比较大。其中昌平国家级气象站今天9点到10点一小时降水量达到了90.7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时单小时的雨量记录。
1: 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1号12点至12号1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33.0毫米，城区平均33.8毫米，均达到大雨量级。全市共226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达暴雨量级。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达205.3毫米。延庆、昌平、密云、顺义、大兴、通州部分站点出现大暴雨，其中昌平国家级气象站9点到10点一小时降水量达90.7毫米，在10点全国降雨量排行榜上位于第一位，还打破了当地观测时单小时雨量记录。明明台风白海豚离北京这么远，为何还是会带来明显降雨？
2: 它实际上就是这种残留的云系，然后它呢在和这个副热带高压之间呢形成一个分界非常强的偏南气流啊，像这个我们华北啊，像北京啊输送这个暖湿气流，然后北方呢又正好有冷空气南下，这样就结合就产生了这种强的对流天气，然后在北京就产生了暴雨。
1: 当前北京已过了七下八上主汛期，为何还会下暴雨？
2: 觉得这个主汛期已经这个过去了哈，其实呢，没有那么简单哈。在七下的这个之前，在7月中旬、7月上旬，北京的暴雨就降，甚至于今年在5月份、6月份，这暴雨也很强。所以呢，就是它整个降雨的规律性呢，全球变暖的这种大的形势下，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另外呢，在北京的话，也是在秋季经常也会有冷暖空气的交汇，这个尽管它不是那么集中，但是不断的会有这种过程性的降雨。
1: 白海豚昨晚已经停止编号，皮鹭也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今天上午生成，为什么八月台风爱扎堆儿？
2: 这个季节就是一个台风季节，从我们国家的7月、8月到9月，甚至到10月，这个台风的都是会在不断的来出现的。这次你看，连续4个台风，从这个一开始的那个在广西是吧，在这个广东，在浙江是吧，这浙江登陆2次了。今年呢，如果说登台风有什么特点，就是登陆的次数多，影响呢也是很有差异的。一个是突发性的很强，一个是持续性很强，一个是呢向北的那个输送的水汽很强。
1: 北京台报道。
0: 虽然现在有些地方可能没有降雨，但是湿滑的路面对今天的晚高峰出行也可能会造成影响。我们现在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程美，请他为我们带来今天晚高峰的路况介绍。

0: 你好，程伟。现在监控画面还能看到什么地方下雨吗？哪些路段可能不太好走？
1: 好的，凯帆。现在呢，我们通过监控探头呢，也是在连线之前看了一下，基本上全市大部分地区呢，已经啊，基本上没有明显降雨的区域了，处于一个降雨的暂歇期。那现在呢，北京市交通委呢发布的交通指数呢是2.60，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而且呢，整个今天晚高峰啊，交通指数呢都是维持在4以下，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所以说，今天整个晚高峰的路况表现都非常的不错。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路面上来看一下具体的表现。首先来关注一下东三环农展桥，目前来看呢，这一桥区呢南北双方向的车流量稍大一些，但较平时来说呢车还是少了不少，而且呢这个时段呢还是能够跑起来的。再来关注一下北三环马甸桥，目前来看呢这一桥区啊西向东单方向车稍多一些，但是呢也是处于一个基本畅通的级别。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莲石路莲花桥，目前的出城方向车稍多一些。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南三环木樨园桥，目前呢这一桥区呢车流量比较少，处于畅通的级别。在这儿呢也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在17点到19点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是一直通过监控探头观测了一下这个大家使用公交车道的一个情况。今天呢可能说很多市民呢接到的消息已经开始呢使用了这个在这个17点到19点占用公交车道借道而行，所以说呢也特别提示大家啊，明天早晚高峰呢大家仍然是可以借到公交车道，不会受到处罚的。最后也提示一下大家，明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好的，我这情况呢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程伟带来的介绍。那此次降雨呢，怀柔区的降雨呈现了西边集中的趋势，区域消防救援支队采取多项举措，闻讯而动。
2: 自白海豚到达北京的那一刻，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第一时间采取了一级应急响应。不论是在平原地区还是在山区，不论是消防救援人员力量还是物资储备，都做足了准备。
3: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警，怀柔区呢提及启动了红色的响应，消防救援局呢也启动了一级响应的这个机制，在这个36辆消防车和310名消防救援人员呢全部投入到一线。然后在指挥中心呢，我们平时是接线员在岗，在这个白海豚防汛期间，我们启动了指挥部全员在位，一旦遇有这个突出的这个汛情，及时的开赴到现场，开展指挥作业。
2: 怀柔区整体的降雨情况啊，可以用变幻莫测这个成语来形容。比如说在8月10号的时候，怀柔气象部门就提示我们怀柔消防救援支队，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叫桥子镇，如果降雨量会比较大的话，当地会引起积水内涝。但是在8月11号下午的时候，这个警告的提示就已经解除了。而面对如此变幻莫测的天气，我们怀柔消防救援支队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紧急情况。
3: 怀柔区消防局呢，平时日常的被访呢，主要集中在平原区，人口密集区，有7个点集中在平原地区。然后在这个白海豚汛期来了以后呢，为了应对好山区的这个山洪和防汛的工作呢，我们从7个点抽调了4支力量，分别前置到汤坑口镇、琉璃庙镇、渤海镇和九渡河镇。这4个点呢开展那个前置防汛任务，以依托平原地区的日常防空力量，然后沿京嘉路向上，可以到琉璃庙、到汤坑口。如果要是在深山区的呢，长少营镇、喇叭沟门乡还有宝山镇，这都是可以支援到的。
0: 面对持续强降雨，怀柔区龙山街道不仅抓实防汛隐患排查，更紧盯特殊群体的生活需求，通过冒雨走访、送餐上门等多种形式，充分保障独居老人、患病居民等特殊群体的安全。
4: 在怀柔区龙山街道西园社区，为了防止高龄独居老人外出滑倒摔伤，社区工作人员主动送餐上门。
5: 这一到下雨天的时候，这我也不踏实，他要自己出去打饭呢，平时上养老驿站打饭我就不太放心，这我给点点，我给送家去，他吃着也放心，我们社区也踏实。
4: 饭点刚到，王旭就带着精心搭配的清炒豆腐、清炒时蔬和豆包来到了老人家中。
6: 我对咱们社区的特别满意，我特别高兴。
4: 在龙湖新村社区，社区书记李淑玲带队展开暖心敲门行动，重点走访患病休养、行动不便

0: 的居民。青春院二院的魏全之老人腰部骨折后长期居家，生活起居全靠老伴儿一人照料。社区网格员冒雨上门询问老人身体药品储备情况。
1: 现在的预警社区过来还想问问我们有啥需求，挺满意的。
0: 据了解，为了应对此次持续强降雨，怀柔区龙山街道12个社区、4个行政村、17支应急抢险队伍500余人24小时在岗值守，用暖心服务在风雨中为居民们撑起安心伞。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门头沟区大峪街道向阳社区对雨水篦子、地下空间等重点点位进行拉网式排查，对独居高龄等特殊群体建立1:1精准服务台账，提供代买菜药、上门探访等暖心服务。
0: 今天一大早，社区党委书记周亮便带领社区巡查专班的工作人员对雨篦子、污水井、排水通道逐一检查，严防排水不畅、积水内涝等风险。社区5号楼、6号楼下方约有8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是社区防汛的重点点位之一。辖区内独居老人、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也是社区干部牵挂的对象。目前登记在册的重点人员有83人。
3: 陈叔，这不红色预警了吗？给您拿点吃的。
4: 哎呦，谢谢啊！
3: 现在下雨就别出去了啊！
4: 没出去。
3: 哎，这下雨天腿怎么样？
4: 挺好，
3: 挺好。
4: 还是政府好，社会好。
3: 是
4: 赶上这个社会了我，你们社区对我也挺关心的。
3: 行，好嘞，叔，有什么事儿跟我们说啊？
4: 哎，好嘞，
3: 好嘞啊。咱们网格员然后逐一对咱们的特殊人群的居民进行电话回访，针对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列了清单，然后逐一进行解决。
2: 风雨之下，平谷区镇罗营镇关上村一支夜间巡逻小队悄然出发，他们逐街逐巷、逐院逐户徒步排查，确保不落下一人，不放过一处隐患，用脚步为全村626户村民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5: 有人吗？
0: 这支小队由村党支部书记带队，村两委干部、志愿者等共9人组成。排查过程中，大家徒步穿梭在村中街巷，坚持敲门见底、入户见人，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
5: 看看家家户户还有没有留守人员，有没有起火的呀？我们是626户，每户都要巡查到。
0: 经过全面细致的排查，关上村确认无人员滞留，村内汛期隐患清零到位，
5: 只有经过这个卡口才能进村。我们在这24小时，有人值守，是村民是不能随便进村的。
0: 下一步，关上村将持续保持高压值守状态，常态化开展动态排查和隐患管控，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避险措施，全力保障全村平安度汛。
2: 昨天晚上，在平谷区黄松峪乡的防汛安置点内，来自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2名医护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将诊室搬到了群众身边。
0: 在平谷区黄松峪乡的防汛安置点里，来自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倪秋颖正在耐心解答大家的问题。据了解，自进驻安置点以来，倪秋颖和同事就开启了值守模式。针对安置点老年人多、慢性病患者多的特点，他们每天至少2次巡诊，重点监测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的健康状况，确保药品供应不断档。
6: 我们一定会坚守岗位，全力保障每一位安置点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请大家放心。
7: 医院对咱们老百姓，特别是我们这老头老太太的，对我们服务挺周到的，服务态度也好，挺好的。
0: 目前，平谷区黄松峪乡的防汛安置点内，各项医疗健康保障工作平稳有序、高效运转。北京台报道。
2: 面对强降雨天气，大兴区长子营镇迅速响应，干部职工在岗在位，全力应对汛情。特别是针对镇域内6条区级河道和17条镇级河道，全镇开展了重新疏挖和清理，确保排水通畅。
0: 8月11号晚，此次强降雨天气到来。

0: 之前，工作人员加紧了对大兴区长子营镇河道堤岸的巡查，
1: 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在一些重点点位呢布置一些钩机啊、铲车呀、这些工程设备，能够及时的进行问题的处理。
0: 北京台报道。
2: 昨晚8点，石渡镇开始了强降雨，镇政府消防救援力量严阵以待。石渡镇增设了山洪洪道视频监控点位26处，重点盯防6座漫水桥、8条山洪沟道。我们来看看记者在石渡镇九渡桥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房山区的石渡风景区，在我的身后呢，就是石渡风景区标志性的蹦极。目前石渡风景区处于一个全封闭状态，所有景区的民宿餐饮全部停业，游客已经全部劝返。昨天晚上是下了一场将近40分左右的降雨，虽然只有40分钟，您可以看到在我们身后九渡桥这个滚水坝，这个拒马河的河水水流的提速已经非常的直观了，山区的这个山洪风险已显著升高。目前石渡镇政府已经增设了这个山洪的沟道视频监控点位26处，重点盯防6座漫水桥、8条山洪沟道、75处地质灾害的隐患患点，所有的临水道路、漫水桥全部硬隔离管控，各村值守点物资设备全部前置待命，石渡消防救援站、救援车辆、急流冲锋舟、救生器材等防汛物资全部整装待命，一旦出现人员被困、道路阻断、险情突发的情况，保证第一时间出动处置。
2: 房山区石渡镇依山傍水，山谷河道密集，是山洪泥石流灾害的重点防范区域。高地堡垒是北京山区专为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打造的平级两用紧急避险设施，选址在地势高、地质稳定的地方，核心保障24小时内临时避险。今天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位于石渡镇石渡中心小学的高地堡垒进行探访。
3: 现在是11点，我所在的位置是石渡中心小学，这里是石渡村的集中临时安置点，我们现在在其中的一个宿舍过来探访一下。您好。
4: 您好。
3: 您是几点转移过来的？
5: 我们昨天是10点。
3: 昨天上午10点就转移过来了。
5: 大队就派车去接去了、接过来的。
3: 现在是咱们几个人住在里边？
5: 我总共连孩子5个人。
3: 他那边孩子还在玩。
5: 对，他们两个跟我们5个人。
3: 这是您的孩子是吗？
6: 对。
3: 也是昨天早上转移过来的是吗？
6: 对，昨天晚上9点多。
3: 在玩彩泥呢。屋里温度还行吗？屋里温度
6: 可以。
3: 屋里温度可以啊。
6: 嗯。
3: 开着空调，开着空调。我发现一个细节，这是所有的这个上铺都没有安排咱们的居民去住，是因为这次的安置的居民以老人和孩子为主，所以就是为了他们上下方便，都是安排在下铺。而且咱们的这个空调基本上是稳定在27度左右，就是考虑到老人和孩子温度不能太低。我们现在是跟随这个秦女士和她的孩子来看看中午咱们吃什么。
7: 拿5个包子吧。
8: 拿5个。
7: 嗯，5个。
8: 这粥够了吗？
7: 够了。不够我再来。
8: 行，不够再来。
7: 看看哪里啊。
8: 行。
3: 咱们午饭做了多少个包子？
7: 本着差不多90来人做的吧。400多个，500将近500个包子吧。
3: 什么馅儿的都是？
7: 都是肉的，猪肉、白菜。
3: 晚饭咱们是几点啊？
7: 晚饭4点半、5点都可以，看他们如果百姓如果来得早的话，那就稍微早一点。
9: 这块呢，老百姓住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石渡小学的这个宿舍，男生宿舍楼和女生宿舍楼。然后呢，我们集中拿出这个1栋楼。安置了我们村的老百姓，然后同时吃饭也是在咱们这个学生的食堂这块呢。我们跟学校沟通，跟教委沟通呢，把咱们已经放假的这个师傅们给返聘请回来，专门给大家做饭。因为我们这个转移过来的人员里边有重点关爱人群，就是年纪大的人也有，还有年纪小的小孩子们也有，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及时跟去这里边的卫生院，还要去卫健委沟通，给咱们专门派了医生，专门弄了一些药品，在这里24小时，再跟大家在一起，尽全力的保证大家能够安全度过这个红色预警期限。
2: 暴雨来袭。

0: 及房山河北镇推广河北村防汛好邻居模式，高地市居民主动敞开家门接纳邻居，村里建立结对转移专项台账，对独居失能等重点群体落实一对一邻里帮扶。
1: 一般的学校应该是很少有柴油发电机的，源于我们肩负着这个贫瘠两用的一个功能。一旦我们的这个安置地出现了停水停电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可以立即启动的柴油发电机，以供老百姓的生活所需。
2: 房山区河北镇大石河实验小学在23期特大暴雨受灾后重建，红色预警后，学校作为集中安置点，安置风险区的村民。河北村的村民们还记得3年前的那场洪水，
3: 看那个大槐树了没有，那个大槐树应该到那枝丫底下了，门房上全都全上，车在那树上树丫子上搁着，那次惨重，光街上的泥啊最起码这么深，整个街面的房全部都进水。
2: 23期特大暴雨中，河北镇作为房山区北部山区的重要沟口，遭受了尤为严重的打击。19个村庄和3个社区在山洪袭击和大石河水漫溢后，陷入了断水、断电、断通讯的困境，道路也被严重阻断。
3: 当年我们村是242户进水的，咱们还有67户是危房，就房屋已经没法住了，所以这几年村庄翻建了好多新房。您看这一户也是，这个房子也是水灾以后重新修建的。
2: 3年之后，村子房屋道路早已焕然一新，山体增设拦阻网，河道也进行拓宽。
4: 咱们现在所有的河道护坡都已经用混凝土，尤其是这个水流比较急的冲刷的位置，都用混凝土钢筋混凝土重新筑上了。
0: 丰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此前公布了29处高地应急避险停车场，为车主提供避水港湾。
5: 8月12号上午9点，记者来到位于丰台区某购物中心的避险停车场，放眼望去，整个停车场十分开阔，沥青路面没有积水，黄白标线清晰醒目，空余车位依旧充裕，目测占比超过半数，市民驾驶车辆陆续驶入，有序停放。据介绍，这个停车场共有620个地面停车位。此次暴雨预警期间，周边丰台科技园上班族和附近居民将车辆停放至此。
6: 我是从那个公众号里看到这边有高车位能避险，我说把车停到这儿来，别下大暴雨，因为天气预报不还是有下午有暴雨嘛？我怕这个把车淹掉，所以说把车停到这儿来。
5: 据了解，丰台区29处高地避险停车场已向市民开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12号早上7点多，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诸葛镇郑湾村一名居民被洪水围困。
7: 从现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河流湍急，一位被困女性正紧紧抱住河道中心的大树，丝毫不敢动。此时距离岸边有几十米远，情况十分危急。由于河道深，水底路况复杂，若轻易进入救援，水流极易将人冲倒。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当即布设牵引安全绳，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抓牢绳索，稳步踏入深水洪流当中，顶着水流阻力，艰难地靠近被困人员。
8: 走山。
7: 抵达被困群众的身边后，救援人员搀扶住被困村民，借助安全绳的防护，缓慢涉水往岸边转移，最终成功将被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地带。
8: 你这咋回事呢？
9: 不啥回事，全都冲
10: 好。你连这冲过来了呀？
7: 消防救援人员提醒，汛期暴雨山洪突发性强，在此期间不要前往河滩、低洼农田、沿河小路一带活动，遇到积水险情优先往高地撤离，被困后及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候专业救助。北京台报道。
0: 近期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全国大范围降雨，让不少市民认为台风只影响东南沿海这个误区被惊醒了。那北京地处华北内陆，距离登陆点上千公里，受到影响本来应该微乎其微，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相怎么来说？我们听听专家解读。
11: 针对本轮降雨，很多网友热议，以往台风跟北方没啥关系，台风不是进内陆就没有威力了吗？那么内陆地区不会受到台风波及吗？
12: 台风会远距离影响内陆地区，主要有2种方式。 第一种是通过远距离的水汽输送，使得内陆发生

0: 强降雨的概率增加，加剧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第二种是通过调整大尺度的天气环流形势，进而影响内陆的各种天气，有可能带来降雨，也有可能带来干旱。
1: 那么离台风越远，受到的影响就越小吗？
0: 台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可一概而论。台风直接影响区常出现强降水，但是最强降水未必局限于此。地形条件和中高纬度天气系统的配合，同样是极端降水发生的关键因素。
1: 本轮北京的强降雨受台风的影响又有多大呢？
0: 影响本轮强降水的
2: 天气随行，
3: 我们这个安排了这个半流石
4: 排水壁的杂物，协助做好道路积水清理工作，保障道路畅通。
5: 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将持续关注天气情况，紧盯气象预警，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备足环卫作业人员车辆随时应急，闭环处置各类汛情隐患。
2: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零排放高效率无人智能铲车，开启自主作业新模式，
1: 开起来更安静，没有废气，
2: 尝到了这个新能源发展的一个甜头。
0: 运力结构绿色迭代，减污降碳成效显著。
3: 混凝土运输车的新能源比例从2%升到了10%，大大推动了结构减排的效率。
0: 不用驾驶员操控，也不用柴油机做动力，铲车按照智能程序设计的路线，在料舱内自如穿梭，铲运沙石，全程不产生尾气。这就是北京金隅混凝土朝阳分公司近日新投用的无人电动铲车。
1: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无人装载机的驾驶舱内部，它驾驶舱内部是有一个预控，它是相当于这个无人铲车的大脑，实现这个一些决策以及导航。这个就是我们无人铲车用来感知外部环境的传感器激光雷达，它的摄像头是在驾驶舱顶部的位置，它前后左右分别有4个激光雷达，是用来感知周围的环境的。车顶部还有一个大的激光雷达，是用来室内定位用的。或者三方结合，它可以完成这个完全的自主无人作业。
0: 与此同时，厂区还批量更新了一批电动混凝土搅拌车。以往柴油搅拌车抵达工地必须怠速运转，保持设备工作状态，发动机持续散热，让驾驶室夏季闷热难耐，尾气噪音常年困扰驾驶员。如今纯电动车型从根源上解决诸多作业痛点，
2: 电车就不存在这个着车状态，这个夏天呢它这驾驶室也凉快。我们站点已经配备了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充电桩，对我们驾驶员来说就灵活用这个排队的个时间就可以充电，这样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我们这个续航量，尝到了这个新能源发展的一个甜头。
0: 从忍受轰鸣闷热到享受清凉舒爽的体感背后是环保效能的提升。随着这批绿色装备的全面投用，预计整体减排量将提升30%，为企业带来立竿见影的环保效益。
1: 截止目前，全公司共引进60余台新能源车，其中一半在咱们朝阳分公司换上新能源车辆，开起来更安静，没有废气。
0: 依托该企业示范效应，朝阳区14家预办搅拌站同步推进运输绿色升级。现有的新能源混凝土运输车每年削减氮氧化物约7吨，二氧化氮超1100吨，减污成效等同于栽植10万余棵绿树。
3: 搅拌站投入了24辆新能源的混凝土运输车，使得朝阳区的混凝土运输车的新能源比例从2%升到了10%，大大推动了结构减排的效率。
0: 接下来，朝阳区还将加大环保转型补贴，引导更多企业使用清洁绿电，分批打造零碳示范厂区，逐步将绿色运输覆盖全域。

千米地层之下，老井修复、地热开采，饱受井眼对接难题困扰。海外技术曾形成垄断，服务报价高昂，传统钻井误差大，地下对井全凭运气。本期节目对话磁导向钻井研发工程师，北京高创计划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车阳，解读磁导向钻井技术如何捕获百万分之一级别的微弱地磁场，突破技术壁垒，守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项高科技啊，它的名字叫做磁导向钻井技术。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它是用在哪里？
1: 这项技术主要是用在事故的处置，像发生事故井眼的救援，井眼的封堵，主要用在这个地下的石油油气的勘探开发领域。它实现我们特殊的井型之间的建造，这个两井之间的这个位置，我们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它的开发是最好的、最佳的。那这个时候要达到这种精密的作业，必须要用到这项技术。
0: 比如说在电影中、一些电视中展示石油的勘探，它都是打一个井眼下去啊，两个井眼是干什么用的？
1: 一个井眼不能同时排水，同时又采气。那这个时候我们以前的一种开发模式就是用 U 型井，一口井排水，一口井采气。
0: 那没有这项技术之前，这个U 型井是怎么打？
1: 没有这项技术的时候，这个 U 型井就用常规的，我们叫惯性测量。惯性测量它带来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井眼越来越深，这个位置的误差它会越来越大，就达到这个米级，就这个 U 型井对接的时候，也是国外先研发出来的。这项技术也是一个井就需要100万美元，因为我们现在突破了这个技术，也就是10多万到20多万人民币。
0: 磁导向技术，它为什么就可以实现在地下看不见的地方两个井口它能够精准的对接呢？
1: 我人工给一个磁场，或者说以目标井的那个钢套管作为目标，那么我可以通过这个微弱的信号的精密的繁衍出那个目标跟我现在我在钻井的相对位置关系，通过这个相对位置关系，我可以把刚才那个叫惯性测量的这个绝对误差给它直接就消掉，实现一个我们叫原来叫米级，我们现在就实现了厘米级的这个定位。
0: 那你们就怎么能够在地下看不见的环境当中利用磁场？
1: 我们地下的这个磁场环境，整个的背景的就相当于地磁场，大概是叫我们叫5万个纳特，这个纳特是磁场的一个单位。然后我们要捕捉的这个目标井的信号大概是0.1纳特，最小的，
0: 这是500万分之一。
1: 对，是的，我们地下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钻具、钻头的震动、磁暴、空间磁场的变化，对我们也有影响。怎么把这些干扰给它排除掉？剔除出来以后，我们又用怎么样的一个数学模型，去描述我这个看不见、摸不见的这个空间，给它定位好。我们形象的说，太空上有航天器的对接，然后他们用这种相当于图像的方式啊，用这个成像，包括它两个航天器都是可以控制的。我们这个时候就只能靠着我们得到的这个信号，去把这两个空间位置不同的维度这个给它反解出来。反解出来这块就难度是非常高了，
0: 因为至少航天器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地下的这两个钻头或者说两个井口你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在看不到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定位出来，然后定位出来以后，我接下来定出来以后，我怎么去给它实现这个连通，就类似于我航空器对接，给它精准的在我们指定的深度，就类似于这个飞机降落跑道在那个位置上卡，这又是一个难点。
0: 你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 前期理论的建模和这个仿真，它是跟这个整个在地下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0: 对，那么那是在实验室当中的一个理想环境。
1: 是的，一到了现场非常多的误差，怎么去把这些相当于实际上工程上的这些问题去给它规避掉，真正的实现这个工程化，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难题。
0: 在现场都经历过什么让你比较难忘的事情吗？
1: 我相当于从事这个钻井领域正式的作为一个工程师6年的期间，每年啊基本上在野外的时间大概平均下来在100多天以上。石油人的特征就是不怕吃苦，我们就是我们讲就把科研就做到现场，把这个现场的问题真正解决掉。然后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贯彻的这个理念。2021年的春节，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天的就是除夕夜，是我们从凌晨3点一直就开始施工，连续了14个小时，这是没停歇的啊，包括体力的考验，包括其实我们中午可能就是抽着空可能泡了一碗泡面，然后就是当天就过去了。
0: 那您的这项技术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之间会有关联吗？
1: 当然有关联了，我们有将近一半的天然气是要通过进口来的，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天然气用的不多，但是我们的气源它是不随着这个变化，有可能我们夏季的时候天然气便宜，我们想把它买回来然后我们冬天用，那整怎么办呢？我们一个呢就是要建这个地下的储库，就是我们手机的这个充电宝，我们要把这个电充上，我们要把气同时也储存起来。我们地下的设施它有安全性比较好，而且它隐蔽，包括它的容量也大。
0: 你是说把这个储气罐埋在地下吗？
1: 不是，油气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以后地下的这个岩层啊，它是有这种空间的，类似于房子一样，它是那种微孔孔道、特别孔道，但是它们是之间是连着的、它就是可以作为这种储气的空间。
0: 哦，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地下的一个储气包。
1: 哎，是的。
0: 哦，
1: 我们要建这种大规模的储气库，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磁导向技术。我们把这个井筒作为目标，从旁边开始测量，开始定位，绕过这个复杂的段，然后在这个复杂段的下边，哎，给它两个井一连上，连上以后把它一封固以后，就相当于我把这个窟窿，把这个窗给它打了个补丁，那么底下我这个锅也好，我这个储气库，我就完整了，这个库就能建了。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可以用在地热能的开发，实现我们在指定的深度，然后我们把两口井这个连通上以后呢，相比于原来的一个这个注水井一个采出井来说，我可以把这个整个的热源从一口井这个注入，一口井采出，地面呢把这个热量取出来以后，再把这个冷水再回注到这个地下，整个它是一个闭式的一个系统，就跟暖气片似的，我对整个的地下水也没有污染，我还把热能巧妙的取出来，它就能极大的提高这个地热的利用，有望让这个地热真正的走向我们一个除了供暖还真的就能发电。
0: 这项技术跟国外相比，咱们实现了什么样的突破？
1: 这项技术最大的意义，就实现了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国外的像我们这项磁导向技术用于这种事故救援的，它单项的服务费大概在1亿人民币。
0: 多少？1亿人民币？
1: 是的。
0: 就打一个眼儿需要这么多钱？
1: 是的，因为它是整个国际上的垄断地位。
0: 哦，
1: 像我们现在来说呢，在这个老井处置上跟国外的比，应该是低于国外的1/10。然后在这个重大事故，因为事故的难度都很大又要求快，可能我们在1/3。我们不需要再求这个国外的这个叫国际的跨国公司，
0: 不但是自己用得好，解决了很多重大工程当中的问题，还可以走出国门。你为什么会觉得跨界融合它对于科技创新有着魔法一般的神奇作用？
1: 当我们把一个学科从这个各个维度上把别的学科掺进来以后，在我们这个行当里面我解决不了的事情，可能换到另一个行当就是很司空见惯的。我们真正的从事这个行业也了解这个问题，然后还愿意去交叉的人，作为这个在从事这个领域的，你加上这个创新，那么你还能在这个维度上又是闭环了，又有源头，然后又了解别的行业交叉了，然后还能再用回来，真正的就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好的生态。
0: 对，所以面对科技创新呢，尤其是像石油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它已经有着百年的历史了。那么有一个视野非常宽广的年轻人，他呢又是这个行业的内行人，他再去做科技创新的话呢，可以把很多他视野当中的好东西都拿到自己的本行当中来，去做科技创新，去做各种新的技术的融合，同时呢还可以把这项技术呢再用于闭环的验证研究，那么效率又高，而且这个科技创新呢也是可以会很快的应用在本行业当中。这个是今天我和车阳在探讨过程中一个特别深的体会，也希望你和你的同事接下来在从事下一项科技创新的时候啊，一切都顺利。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偷车贼狂奔1公里，撞上马拉松民警栽了。
4: 就在那摊着，我就说跑不动了。
3: 假意承诺高回报，血本无归一场空。

0: 法院指定村委会为吴保户安个家，
1: 村委会担任监护人，并创新建立了赔偿款要单独预付。
0: 楼上异响频发，楼下业主崩溃，
2: 确实是非常影响健康。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福建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巡特警大队接到指令，一名盗窃嫌疑人出现在辖区，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嫌疑人一看警车就知道大事不妙，于是掉头就跑。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今天来追他的一位民警可是能跑完全马的选手，刚跑出两条街。

0: 交通委呢发布的交通指数呢是 2.06， 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那整个今天晚高峰的交通指数呢都是维持在4以下，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那随着这个暴雨橙色预警的解除呢，虽然说这个大部分地区呢雨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通过监控探头呢也发现了有一些地方啊，有一些路段雨仍然在继续。接下来呢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三环马甸桥，目前呢来看啊，这个地区呢从8点钟啊降雨一直在持续，而且呢雨也下得不小。接下来关注一下通州区运河东大街，目前呢也是小雨的一个量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以及京藏高速清河主站位置呢，目前都是下着小雨。在这儿也特别提示大家啊，虽然说暴雨橙色预警已经解除，但是公交专用道明天仍然可以借用，14号的早高峰起将恢复常态化的运行。那在这儿呢也提示一下，我们解除橙色预警之后的一些变化。13号的24时起呢，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将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的交通运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也将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的收费优惠政策。在这儿呢提醒广大市民，为了保障道路通行的需求，请各位车主呢尽快驶离道路临时避险区域。公交方面，平原地区公交线路将有序恢复运营，山区公交在线路及沿途道路状况踏勘确认安全后再恢复运营。请有出行需求的市民呢留意北京公交集团及各区交通局的官方账号信息。轨道交通呢将全力做好13号的高峰运力保障，密切监测客流，视情况加开临客。那从13号的早班车起呢，市郊铁路 S2线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将全面恢复正常的运营。明天是周四，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预计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大，请大家呢关注实时的交通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优选绿色出行，尽量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好的，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伟从 TOCC 前方所带来的最新的交通讯息。未来呢，我市啊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那刚才通过探头，我们也看到现在路面还是湿滑的，也请您在路上开车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场站方面的消息。那现在呢正值暑期，今天北京8站2场进出京的旅客呢是共计138.42万人次，其中铁路到发99.28万人次，民航的进出港是达到39.14万人次。那今天的降雨对航班还有铁路的影响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晚高峰时段在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指挥中心所了解到的情况。
2: 这里是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总指挥调度中心。当前正值晚高峰，目前的北京8站2场都没有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我们来通过实时画面来关注一下场站的情况。首先您看到的是首都机场，目前呢首都机场外的交通还是比较繁忙的，但是整体上来说秩序比较井然。今天首都机场的到发旅客量超过了20万人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通州站，北京通州站的今天累计降雨量在8站2场当中是较大的，累计雨量达到了72.8毫米。目前可以看到路面已经干了，现场秩序也比较良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南站，您现在看到的是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调度站，目前呢整体上秩序比较井然。那今天呢北京南站的到发旅客量是位居8站2场首位，那今天目前的这个现场的蓄车量也比较充足。
3: 8站2场进出京旅客138.42万人次，其中铁路99.28万人次，民航39.14万人次。截止目前，铁路共计停运列车128趟，民航共计取消航班66架次。铁路8站无30分钟以上晚点列车，2场航班放行率保持较高水平。
2: 每到降雨天气，北京重点战区管委会都会为旅客们提供多样化针对性的特殊服务。那比如说今天上午在北京西站，站办为旅客们撑起了一把大的遮阳伞，温暖了无数的人，也感动了很多人。
3: 今日夜间20:30至次日5:00，8站2场共计到达旅客4.3万人次。针对今晚可能出现降雨的情况，我们将加强人流车流疏导， 根据实时客流，协调运管部门加大出租车、网约车保检力度，提前储备运能，

0: 备足一次性雨衣、共享雨伞，做好防滑提示，保障到站旅客安全快速离站。
1: 当前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北京发展两场明天预计旅客到发量仍保持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预计明天仍会有降雨过程，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一定要及时关注铁路民航部门官方发布的公告以及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2: 好，视线再来到轨道交通。在北京晚高峰的轨道交通网络中，呼家楼站是一个典型的换乘大站。那在今天的晚高峰，当雨天遇上大客流，这座车站的运力是如何保障的？乘客的出行体验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一起来感受地铁中速度与温度的双向奔赴。
3: 这里是六号线与十号线的换乘车站呼家楼车站。那在今天这个阴雨的天气呢，选择轨道交通出行的乘客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了解到，即便是在平时的一个工作日，本站的换乘量也是达到了11万人次以上，是仅次于宋家庄车站。那现在已经是处于晚高峰的一个尖峰时刻了，大约就是在6:30左右的这个时段。我们看到呢，列车上有一列车呢是正在马上要进行关门的作业，列车呢马上就要驶离站台。地铁部门呢是采取了这个晚高峰提前2小时并延后1小时的一个保障措施。
4: 平时我们这边是大概是1分钟左右，然后现在因为晚高峰提前了之后，我们这边就是差不多不到1分钟。
3: 地铁的乘客形形色色，尤其在这种天气下，难免会有一些老人、小朋友或者是孕妇等朋友呢需要特别的关注。那我们也了解到，地铁部门呢是在人员密集的点位呢专门安排了人员重点值守，如果乘客遇到有需求，他们将及时的响应。
5: 特别满意，尤其是呼家楼这块，这边每次都会有工作人员帮我找座，因为现在月份大了，都是他们帮我找。
6: 像我们站这个客流量也比较大，然后就需要我们这些接续也比较多一些，多的时候会有十几个，少的时候也会有5-6个吧。我们就是正常进行一个接续嘛，然后上车以后，然后会帮主动帮乘客找一个座，然后让乘客那个安稳坐下，然后平稳到家。
3: 北京地铁公司所辖各站配备防滑垫总共达到1.5万块，防滑提示牌10000块，便民雨衣100多万件，前置挡水板4.3万块，防汛沙袋62万个，并且呢还为乘客们准备了雨伞套等便民物资，用细化的服务举措保障我们每一位市民出行平安顺畅。以上是记者张新磊、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那昨夜清晨的降雨也增加了早高峰的路面的通行压力。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事故的动态和一些出行提示。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晨警官。
7: 雨天能见度下降，轮胎附着力降低，大家在驾驶时应该更加谨慎才行。如果像往常一样采取转弯或者是制动措施，很容易让车辆打滑而引发危险。
8: 早晨6点多，在七棵树桥附近的5环主路里，一起单方事故出现在外侧车道里。此时一辆厢式货车竟然逆着车身停在路面上。几分钟以前，由于雨中路面打滑，司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厢式货车整个车身失控之后拧了过来，不仅将放置在路旁的几个塑料隔离墩冲开，还顺势撞倒了几扇旁边工地的隔离护板。随后这辆厢式货车歪倒在边沟中，万幸的是事故车里的人员没有大碍。这会儿一辆大型起重车赶到现场后，把厢式货车从边沟处叼回到主路中，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给安全驾驶造成了一定困难。如果大家能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防范和规避的。再来看早晨7点多开阳桥上的2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主路里面不仅道路湿滑，过往司机的驾驶视线也受到了影响。就在这时，大家可以看到主路里竟然闯进来2位行人，从画面中看，他们撑着同一把伞由东向西慢慢地走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原路折返，而驾车行驶到这里的司机们小心翼翼地与其保持着安全距离。这2位行人往

0: 往东走了一会儿之后，又进入通往辅路的匝道桥，总算安全地离开了。主路只允许机动车行驶，行人切莫因为图省事儿抄近道就冒着风险往里闯。特别是下雨天视线不好，尽管司机们开着雨刷器，可就怕防不胜防，一旦采取措施不及，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后果。我们再把画面转到高井路口附近的石门路，早晨7点多，驾车由南向北而来的司机们正在雨中湿滑的路面上谨慎地行驶着。接下来要说的一起事故出现在道路中间的护栏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红色小客车。这辆红色小客车竟然骑着路中分道线向前行驶，眼瞅着与护栏近在咫尺了，司机这才紧急打轮，无奈为时已晚。在将一组护栏撞离原位后，红色小客车窜进了对向车道。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位驾驶白色小客车的司机将车紧急停住，司机下车后看到车身没有什么大碍后驾车离去。而驾驶红色小客车的是一位女司机，她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好好的一辆车陷入到事故的尴尬状态中，旁人看在眼里都有些心疼，更何况当事司机呢？司机们雨天驾驶车辆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千万不能分心走神儿，以防因为采取措施不当而惹出事故的麻烦。
1: 我们也提醒所有正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遇到积水切勿强行涉水。好了，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带您继续了解全市启用182个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等一系列的交通新闻。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1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下暴雨刮大风，如果我们的爱车啊停在室外的低洼之处，您一定会担心泡水等等风险。不过现在呢，全市也有不少排涝条件好的停车场对外开放了紧急避险，一块来了解一下。
5: 上午11点，记者来到丰台区的京铁家园北侧停车场，看到这里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这处停车场略高于外部道路，排水情况很好。现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防汛2级应急响应期间，这里对临时停车的市民车辆实施免费停车的措施。
6: 汛期就是那个全部免费，临停免费。
5: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停车场主要服务旁边的京铁家园住户，791个车位中主要是长租车。经公司后台系统的测算，平时大约有10%到20%的余量。此次防汛响应期间，公司正是把这一部分余量释放了出来。
6: 就是汛期啊，公司拿过来这10%，服务于社会，做公益。
5: 中午，记者又来到东城区的一处停车楼。
4: 这次我们开放了23个停车场，3885个停车位，为市民进行免费的应急停放。
7: 面对极端天气的话，它相较于地面停车场可能会更有优势吧。对咱们平地下的话，或者是室内停车场，对自己的车比较放心一些。
5: 据了解，为了服务全市紧急避险停车需求，市交通委号召停车场经营单位主动对外开放应急停车场地。截至目前，已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应急避险车场筛选主要遵循地势高、排水畅、容量足、管理强的原则。费用方面，北京市静态交通业协会、北京市停车行业协会倡议对避险车辆给予收费优惠或减免停车费。北京台报道。
1: 除了应急避险停车场，在本轮的暴雨红色预警的区域还开放了77条道路的应急停车。那怎么找？具体有哪些道路？我们也来看记者朱伟今天下午从房山区荆州路发回的报道。
8: 作为房山区平原地带非常重要的一条主干道呢，荆州路啊，在平时是禁止社会车辆在路侧进行停放的。那么记者也是看到有非常明确的禁止停放车辆的这种标识和标牌，但是呢，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记者的身后啊，其实是已经有这个数辆小客车是停放在了道路的一侧。那么据记者了解呢，为了应对此次强降水过程中红色预警区域的部分停车场可能因为地势比较低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出现雨水倒灌的这种风险，那市交通委也是会同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以及各区在全市范围内开通了77条可以供大家用于紧急避险的这个路侧停放区域。那记者现在所在的荆州路呢，就是这77条道路之一。
9: 据了解，8月11日18点到本轮暴雨预警解除期间，车辆在这77条道路紧急避险停放，交管部门不做违停处罚。停放车辆需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险情解除后，车主需及时将车辆驶离。
8: 据记者了解呢，这77条道路在选择上其实也都是有一定考量的。那就以记者现在所在的荆州路为例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荆州路的路侧啊，就是大量的植被。那植被下方的这个土壤是非常松软，并且具有一定的吸水的能力。那这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道路上出现积水。那么还有一点呢，记者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我们来往道路上倒一点点水，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呢是会顺着这个边上的这个小的这个护坡，很快的就向我们旁边的这个绿地里进行一个流动。也就是说，这个道路的地势啊是比较高的，向两侧呢也是一个下坡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的驾驶员如何才能找到这77条紧急避险的停车的道路以及一些紧急避险的停车场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的小程序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啊，我们来搜索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在第一个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这个小程序当中点开，在非常醒目的位置就可以看到紧急上线这样的一个字样，应急停车场。那我们可以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查看这个地势较高的紧急避险停车区域的相关信息啊，我们可以结合自己所处的区域啊，来这个自行选择就近的区域进行停车。
9: 北京台报道。
1: 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随着暴雨橙色预警的解除，从8月13号24时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的优惠政策。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为了保障道路通行需求，请各位车主尽早驶离道路临时避险区域，共同维护好城市的交通秩序。那为了应对汛期的考验，房山区23期特大暴雨灾害之后，新增了21座重点桥梁，完成可拆卸护栏的改造工作。那么在汛期来临前，可快速的拆除，最大限度的降低行洪的阻力，避免桥梁的主体受损。从被动的遭遇到主动防御，这几扇护栏正是房山区落实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的生动缩影。我们来继续看朱伟从房山区千河口桥发回的报道。
8: 那房山区的千河口桥呢，其实是一个房山区。

0: 最容易出现过水的这样一个桥面，因为它紧邻我们的拒马河。拒马河一旦水位急快速上升，形成倒灌，就会在桥区形成一个过水。那么我手里拿着呢，就是237当时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在行洪的过程中拍摄的一个照片。他当时是，我们让摄像老师把画面推上来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吗？他当时是站在距离桥区大约有100余米左右的位置，但是水已经是在他的脚底下了，所以说是过水面积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把画面推进，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位置其实是目前记者所站的位置。那当时这里已经是被洪水所吞没。相比于平静的这个洪水，我们可以看到桥上是有明显1米多高的浪花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在237之后发现的问题。他们发现啊，桥上的护栏在行洪的过程中会缠绕很多的这种杂草啊，还有一些杂物，会对这个洪水造成很大的一个阻力。那这样的阻力呢，不但降低了这个洪水的流过的速度，同时因为阻力增强，也会对桥区桥面路面造成一定的这种隐患。所以在237之后，他们是对全区21座桥梁的护栏全部进行了一个改造，全部改造成了可拆除式的。降雨之后，发布了预警之后，他们就会根据实时的这种雨情来对护栏进行一个拆除，
1: 然后去加大它的行洪条件，然后减少这个行洪过程中的障碍物和垃圾对桥体的冲击，然后去保障这个桥梁的安全，然后保障交通的通行。
0: 现在在我身后的千河口桥呢，目前是已经完成了一个护栏的这样一个拆除。那虽然目前降雨也不大，我们看到桥面上还有我们附近的村民正在行走，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在这个桥面两侧都拉上了这种警戒线，来提醒大家注意过往的这个安全。那别看就是一个小小的护栏，其实这里面也是藏着我们房山公路人的一个小巧思。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这个房山公路人落实我们全市这个一年基本恢复、3年全面提升的一个小缩影那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尽量的减少损失，增大这个大家的这个通行的这个安全。
2: 感谢朱伟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硬件的改造升级啊，其实也要搭配我们一线人员一如既往的心中有数。硬件是基础，终究啊是要靠人来预判和巡检的。铁脚板让硬件和技术会真正的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力量。我们说铁轨呢怕积水，路基怕冲刷，山体怕松动，每一项隐患都得靠脚走，靠眼看。记者呢也跟随北京西公路段的线路工走进丰台区泾原铁路，记录下雨天当中那些匆匆的脚步。
3: 出站1号申请通过6号宝桥。好的，可以通过。1号收到。
4: 上午9点多，天空下着雨，北京西公务段的线路工郑师傅穿上雨衣，拎起工具，沿着泾原铁路开始雨中巡检。
5: 降雨会对铁轨有什么影响吗？
3: 如果雨大的话，比如说这个就路基塌陷，对这个列车运行会不太平稳。还有比如说这个树枝倾陷，可能就是说机车过来以后会那个剐蹭机车，这都是安全隐患。下雨我们有那个出巡值、限速值跟封锁值，我们会根据那个下雨量进行检查。这墙就是上次731塌方以后后期这个恢复的一个防护就恢复的这一个墙面。完了后来就是采取一些技防，比如说周围装这个摄像头24小时监控，如果出现险情也是第一时间掌握这个信息吧。
4: 巡检不是走马观花，排水沟里有没有淤堵，山体有没有滑落石块，都是线路工巡检的重点。
5: 为什么要清河道里的石头呢？
3: 这个山体饱和了，可能就是会掉落石头。如果雨大的话，就是把那排水沟淤堵了。
6: 这水沟主要就是排山里的水吗？
3: 对，就是咱们比如下雨，咱们线路上的水，还有这个山体流下来的水，就汇聚到水沟里边。今天检查这水沟，应该也没有积水，完了。证明这个水沟没有淤堵。
5: 这树是为什么要砍呀？
3: 防止它那个倾倒，就是起于仙界，那个火车司机会误认为可能对那个行车有危险。
4: 沿着铁路沿线巡检了3公里后，郑师傅来到了一处隧道。
6: 进山洞里我们要查什么？
3: 我们查的话主要就是洞壁，看洞壁有没有漏水，洞壁有没有破损。漏水的话可能就是说洞壁有那么裂纹，山洞里边没有灯，就特别黑，完了也有积水水坑，完了到时候走路的时候就是看着脚下。
5: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金源县的大灰厂隧道。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跟着铁路工人们一块儿进入隧道去检查山体是否有漏水的情况。因为隧道里面的照明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铁路工人们也是提前准备好了头灯以及手电筒。
3: 漏水的地方肯定是有破损，看严重程度吧。
5: 是肉眼看还是得上手摸才能感觉到呢？
3: 一般就是肉眼看。
5: 如果有漏水情况怎么办呢？
3: 还是研判它漏水的那个大小吧，完了及时汇报。
5: 那你们这工作也是挺辛苦的。
3: 反正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状态吧。这今天看到的只是这一年四季里边的比较小的一点。夏天有防洪，高温的时候防胀，还有加上平常的维修，反正是闲不住，但已经习惯了。
4: 从下着雨到雨势渐弱，郑师傅这一趟巡检下来要走20000多步。他说这样的工作每天都在做，一趟趟的重复只是想要证明线路工走过的每一段铁轨火车经过时是安全的。北京台报道。
2: 雨天路滑视线差，很多平时不起眼的小坑洼此刻都有可能变成路上的安全隐患。继续来关注监视器。
7: 上午9点多，在五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此时一辆白色小客车逆着车身停在车道中，而在前方不远处的最外侧车道停着另一辆事故车。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的位置恰好在一处主路的弯道处。仔细看看，弯道处的隔离护栏被撞弯，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不少碎片，估计这辆白色小客车受损程度相当严重。这会儿两个人打开白色小客车的后备箱盖，仔仔细细一通的翻找，可始终没有发现三角警示牌。不得已之下，这位男士只能向路过的司机求助。一位小客车司机得知情况后，主动打开后备箱盖，把自己的三角警示牌借给了这位司机使用。这样的做法，
8: 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您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在今天下午3点多，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这也标志着我国 C919 正式开启常态化的国际运营。
2: 这里是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呢，不少旅客正在办理由北京飞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的直接手续。那么这条航线呢，今天将由我们的国产大飞机 C919 来直飞，这也是 C919 直飞的首个国际商业航线。
3: 第一次坐这个国际航班，然后有幸也坐咱这个919的第一次首航，确实挺荣幸的，也非常自豪。
4: 以前在不同国家然后飞国内的时候，坐国航的飞机，然后碰着中国人就已经很兴奋了，然后这一次还是国产的这个飞机更值得期待。
5: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首次商业飞行。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机队，开通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1.2万班次。此次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的开通，是国产大飞机开拓中亚、东北亚航空市场的重要一步。

0: 对国产大飞机的商业运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 第一个是能够更好的推向国际市场，让国际的民航业能够更多了解接触国产大飞机。第二是能够让国际旅客亲身体验，这个也有助于国产大飞机的推广。第三个就是能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出海在国外的常态化运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后续随着双边出行、文旅、商贸需求持续升温，必将有更多航司开通 C919 国际航线。国产大飞机的空中丝路版图正持续拓宽。
2: 国产大飞机 C919 从2023年5月28日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那么三年多，截止到3月底，应该已经连续安全飞行13万小时，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00万人次，应该说良好的这个安全、稳定、可靠的运营数据，也赢得了各国民航机构的认可。实际上，现在我们和文莱、柬埔寨等很多国家都签署了民航这个试航双边认证，为我们下一步这个国产大飞机这个开拓国际市场、走向世界，应该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民警在机场高速执行日常巡逻任务时，发现一辆小客车停靠在路侧，存在安全风险。民警立即上前核查，结果发现驾驶员在驾驶位是陷入昏迷，失去意识，情况十分危急。
4: 完了。

0: 叔啊。
1: 当时我巡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我用警笛驱离它，但是它没什么反应。然后我下车敲驾驶室的窗户之后，我就看到这个司机当时已经昏厥了，没什么意识了。
2: 民警第一时间将警情上报，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0: 是急救，来一下联络线，济远高速联络线出口这有一个车停路边，司机好像是有这个疾病发作了，师傅，师傅。
1: 在等急救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司机患有抽搐和口吐白沫的现象，然后他这个口鼻处也有很多的异物。
0: 我先把您嘴里那个先别咬我哈，我把嘴里那沫子给清一下哈，千万别咬我是吧啊，我把沫子给您清出来哈。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啊！哎，来来来，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在支援警力赶到后，民警迅速分工协作，在车后方码放隔离锥筒，设置安全警示区域，并持续疏导车流，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同时，将司机搬出车外，防止密闭空间内呼气不畅导致窒息。
0: 人到了，到了，到了，救护车已经到了，到了，哎。
2: 几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经及时抢救，驾驶员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1: 夏季驾车易面临疲劳、中暑等健康威胁，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在驾驶机动车过程中，如感觉身体不适，可开双闪，将车辆停靠至安全地带，如不能缓解，应及时拨打110或120电话求助。
2: 北京台报道。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限行尾号4和9，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实时观看。明天与您再会。

0: 挖掘机属于工程作业机械，跨工地转场必须依靠平板拖车转运。如果违规在机动车道内低速行驶，这种体型笨重、车速缓慢的大家伙就会扰乱正常的车流秩序，埋下事故诱因。这里是凌晨两点多，白纸坊桥附近的二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已经变得寂静平和。然而一辆挖掘机却趁着夜色闯进了二环主路，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慢吞吞地向前走着。他的驾驶者不会想到交通事故正在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您注意看挖掘机的后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闯进二环主路的挖掘机正在缓慢地行驶着，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前方走着的挖掘机。由于躲闪不及，深色小客猛然追撞到挖掘机的尾部。从画面中看，在发生相撞事故之后，从深色小客里走下来一个人，他慌忙走向了桥栏处，显得有些不舒服。严重的追尾事故让那辆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车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在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挖掘机一类不符合规定的工程车是不能驶上城市道路的，但是总有个别挖掘机的驾驶者对于这些明文规定置若罔闻。然而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把挖掘机违法开上道路往往是要惹出大祸的。雨天开车，路面湿滑，刹车距离翻倍，视线大打折扣。这时候转弯，您需要比平时多看一秒，多等一秒，多让一秒。特别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就更需要各方交通参与者都加倍谨慎，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下午三点，建国路以南的一处路口，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就在这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此处。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深色小客当时正在由西向南右转弯，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一旁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而这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显然没有发现深色小客转弯的动作，结果电动自行车撞到了深色小客的车身后，女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看情形她受了伤，这位深色小客司机驾车转弯时确实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右侧直行方向的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请减慢车辆的行驶速度，提前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注意礼让。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集中注意力，紧盯周围车辆的行驶情况。
1: 临近交叉路口，驾驶人一定要提前降低车速，留意信号灯的变化。黄灯亮起和转换之际，司机朋友们要坚决摒弃抢尾灯、猛加油门冲刺的行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停车等待，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严格遵守路口通行的规则，才能有效避免交叉事故。
0: 这里是晚上九点多，京通快速路的双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跟一辆银色小客在桥北侧的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一起来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双桥桥下，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已经从桥下方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由南向北而来的车辆开始通过双桥桥下，而那位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厢式货车司机想要加速通过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撞上了那辆银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把银色小客撞得着实不轻。从画面中看，一辆救护车很快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相撞事故较为典型，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越是快要到路口了，越要变得谨慎小心，需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司机们不要抢灯尾，不要猛给油，没有

0: 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先来关注本轮雨情。8月11号到12号，受强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遭遇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各区降雨量极不均衡，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均出现在了密云区的穆家峪镇，为206毫米和每小时96毫米。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那本轮降雨，全市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城区道路出现少量机制水点，山区道路有个别塌方，均已及时处置，各方面情况平稳。在今天晚上8点，气象部门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2: 交通方面，13号，我市公交专用车道延续社会车辆通行临时措施，14号起恢复公交专用道限行政策。13号起，全市临时停驶公交线路陆续恢复运行，临时停航游船复航。13号24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恢复常态化交通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优惠政策。S2线、S5线、S6线于13号恢复通车。文旅方面，临时关闭的公园恢复开放，涉山涉水景区、帐篷营地、乡村民宿需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隐患排除并确认安全。

0: 后台都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已经很方便了。
1: 由于当地不少民居前临大石河，背靠山体，部分住宅与山体距离极近，强降雨天气后山体滑坡崩塌风险升高，村民居住安全备受考验。为化解地质灾害隐患，相关部门在山体坡面加装两层防护网，双重防护体系能有效拦截碎石土体，防范滑坡崩塌险情，守护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目前采取了这种双层的防护机制，我们现在看到这种钢丝绳的主网，它主要承担着一个骨架的作用，它主要是防止这种大块的落石。对于这种内网呢，它更多是一个起着一个冲填的作用，主要是防止呢有一些小块的落石从这个主网滑落下来露出。
1: 北京台报道。
3: 这轮降雨让我们看到，在防汛的不同战场上涌现出同样的担当，比如汛期避险安置，平谷区各防汛转移安置点就创新推出了点单式的文体服务，告别统一安排模式，让转移群众按需选择活动课程，安心度过避险的时光。
4: 现在食堂正在举办青少年体能训练活动，非遗送锦手工制作活动，欢迎大家前来参加。
5: 看见大家现在都往这个食堂走了，咱们也跟着去看看食堂里有什么活动。
1: 在平谷区金海湖学校安置点，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有序开展。下午时段依次安排操场体能训练、心理疏导以及非遗送锦手工制作，动静结合，舒缓群众紧张情绪。
5: 看到这个体验区的特别热闹，那我刚才的也是

0: 这个就是肺就已经挤得特别小，跟别人的比例肯定是没有因为特别清楚，但是这样的话也够诊断了。
1: 检查都是有限的嘛，你就相当于穿了一个大皮袄，我在那皮袄外边给你看心脏，看的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可能要更使劲，加大点力度，你稍微忍一下啊。嗯，咱俩就相互的配合一下。现在心脏有点高血压的这个改变。
2: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年纪轻轻的李明已经患有脂肪肝，肺部被厚厚的脂肪挤压，心脏也变得肥厚。
1: 我大概能看到一点心影，心影在这儿，但是这是肋骨，这个应该是胸腔，但是外脉是看不见的，也可能跟他太胖了有关系。从目前看到的基础的这个化验结果和他的症状来看，总体来说还可以啊，是能耐受手术的。
3: 谢谢丽蕊。
1: 应该是比较幸运，就救治比较早，再过些年等心衰了，那个时候就处于两难境地，你胖必须得做，你不做的话将来因为这个危险因素没去除，它是心衰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2: 肥胖已经影响到了李明的心脏、肝、肺等器官，减重手术迫在眉睫，但李明还需要继续减重才能达到手术的标准。
4: 来了，
5: 没事，我就刚才有点心慌，有点饿了的。是这
3: 样，放宽心，
4: 马上的，马上就。
5: 我的经历，你我经历太多，这不小事儿。你看我住院，我从5月31号进来，到现在就等你呢。咱俩就是有缘，就等你分享，是吧？
4: 对。
3: 中，那个一会儿你好好做手术，吃一点就回来。
5: 就这完了，
3: 走吧啊！
5: 走了，好嘞。你扶我。哎呀，咱俩牵着手走。
6: 今天胖姨手术，希望能顺顺利利的。胖姨跟我妈妈年龄差不多，这几天住院，也能感受他们作为父母辈的人用心良苦。
3: 偷着啊！咋样了？
5: 挺好的，爸，平静，不烧了。呀，
3: 给你送点东西。
5: 这啥礼物呀？这是？
3: 这不都是送花太俗了。
5: 嗯。
3: 这给你买个气
5: 球。送气球，这是有心愿呗，肯定是的了。
3: 让你许个愿，怎么放气球？
5: 我写给你，你写给我，我们两个相互的祝愿。
7: 减肥成功，心想事成，好好孝顺父母，未来可期。
3: 祝胖姨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减肥成功。
5: 谢谢宝贝，太好了，谢谢。我们把这个放飞起来。
3: 慢点啊。
7: 祝你周一手术成功，也是你最想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6: 看见胖姨，就想到我自己的妈妈，希望我能手术顺利。也希望妈妈们都能健健康康的。
1: 这是到医院第几天了？
3: 一周了。
8: 测量体检数值。
3: 240。都是从我面诊那天到现在，让我瘦50斤，现在已经马上达标了。
9: 爸爸妈妈都来了是吧，那我们就交代一下病情吧。
10: 第一，麻醉风险，还有这个术中出血呀、休克呀、危及生命的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这么胖有脂肪栓塞呀，还可以导致呼吸衰竭、危及生命的情况。
11: 做这手术了肯定有风险，不做了他活不到40，多了呢，成功了呢，他往后他是健康的。
1: 坐在床上，往中间坐，往上坐。
0: 这肉太多，确实
1: 有。慢点。
2: 为了给将近500斤的李明做手术，手术床和手术器械都是特制的。
12: 这个床的载重是3,360公斤。
9: 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

0: 加长的辅将军器械，一般正常的辅将军器械36厘米，这是52档。
1: 医生们还要固定好李明的身体，防止他在术中跌落手术台。
2: 防太窄，这样不是加宽了吗？
1: 气管插管是今天手术的第一个难关。
3: 深呼吸，有反应了是吧？
4: 对，
3: 有反应了就深呼吸啊，深呼吸。
0: 整个肥胖它的气道呢是特别狭窄，因为我们打完了这个肌松以后呢，患者就不会喘气，全靠我们麻醉师呢把气道给它打起来了。
1: 而在李明完全没有呼吸的这段时间，麻醉医生需要尽快进行气管插管，保证通气。
5: 行吗？
6: 气管插管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最危险的，如果在一分钟之内不能迅速的把气管插管插到了以后，这个病人就死掉了。
0: 我们准备开始手术了啊，你看整个它全部都进去了。
1: 李明将要进行的手术是对称三孔袖状位切除术，在患者的肚皮上打三个孔，通过腹腔镜进行操作，切除胃的大弯侧只剩下一个香蕉一样的管腔胃，以此来限制食物的摄入量。
6: 加个对称，跟我对称，跟我的对称，再往下。
5: 好。
6: OK， 足够大了。
0: 来，气针，开气。
1: 手术的第一步是建立气腹，在李明的腹部内打入二氧化碳，让腹壁充盈，给腹腔镜手术创造一个可视的空间。
0: 好嘞 ，OK 了。
1: 在做袖状位切除手术之前，孟主任需要对肝脏进行悬吊，挪开挡在胃前面的所有障碍物。
0: 我们这个针啊，是5公分长。7-8公分长的这个腹壁经过压缩啊，就都能够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针完全扎不透它的腹壁。那个钩针呢？对啊，赶紧拿，赶紧，赶紧。
1: 新的钩针足足有10厘米长。
0: 穿过去。
6: 剪子。我们营养师的住院第一天就开始干预，体重下降如果在50斤左右的时候，肝脏体积呢可以缩小15%。你要如果我们不做之前的这种

0: 今天不错，今天下午我就出院了。
1: 我这两天输液什么的没怎么掉。
2: 一定要加油，宝贝儿哈！那个我们来那个再来那个检查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最少我哈60斤以上，你要干100斤以上。
0: 争取争取。
2: 加油加油加油，孩子！
0: 加油加油！
2: 一直看好你，减完肥之后绝对是个非常非常帅的小帅哥。
0: 再见，咱们3个月之后见。哎、啊，好，再见。
3: 再见了，拜拜。

0: 人体脊柱就像是古代房屋的屋脊，起到支撑整个身体的作用。数万年来，人类就靠着20多块脊椎骨对抗着地球引力。而脊柱外科学的出现，旨在守护这根设计精密的人体屋脊。骨科医生常常被称为修缮人体框架结构的木工，而脊柱领域的木工们则承担了其中格外精细的部分。在这26块脊柱骨中，最上方的两块能够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它们有个专属的名字——踝枢椎。王胜林每天都在跟这两块骨头生死博弈。2021年9月15号凌晨5点，一名44岁的女性带着呼吸机从太原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推出，紧急送往北京。从太原到北京6个小时，跨越500多公里。对于这个危重患者南三姆来说，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救治，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而这辆救护车的目的地是北京大学第3医院，这也是他们可能得到救治的最后一站。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那个呼吸衰竭的原因可能要考虑一下。
2: 我们是想给他争取手术治疗的。
3: 我们提前呢跟各个科室做了相应的沟通的工作，病人路程转运上这个本身我们都是担心的，所以提前去查了那一天的从天气到路况，提前跟保卫部门也打了招呼，不希望这个病人在路上耽误多任何一分一秒。
0: 44岁，10天前刚刚被确诊为先天性踝枢椎脱位，导致这一切结果的元凶正是人体的脊柱中最关键的部位出现了罕见病症。人体颈椎共有7节，第一节被称为环椎，第二节被称为枢椎。正常的踝枢关节位于颅底和颈椎的交界处，然而患者南三姆的踝枢椎脱离了颅颈交界处，直接戳进了颅底，对原本在此处行驶的眼脊髓神经产生了压迫。
4: 一般这种病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于肺炎、呼吸衰竭。
5: 现在腿脚动弹动弹，我看一看。胳膊往里面收，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别让我拽动，使劲儿。
0: 患者南三姆由于脊柱严重压迫眼髓。

0: 本就面临着瘫痪、呼吸衰竭的危险。转运的六个小时，更是给男三牛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此时，北医三院各科室的医生必须对男三牛进行全面的检查。
1: 别让我拽动你的小腿，来，不太行哈，自己腿能抬起来算吗？核酸结果出来之后，咱们已经联系好 ICU， 剩下的就留给家属上了，好吧？主要是些抽血的，还有看他的这个胸片心电图，还有心脏的情况。
2: 是双下肢 B 超，取张 B 超血。刷这条码的啊，有一个胸片送到放射科的。
0: 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名叫宇豪，男三牛的小儿子，他正慌乱地处理着每一个入院手续。
3: 做过什么手术没有？吃东西吃药，平时有发现有什么过敏吗？他是三个月之前开始出现这个走路的不稳，没力，以前一瘸一拐的，有没有什么原因？有去看吗？
0: 面对各种检查项目单，面对生命岌岌可危的母亲，宇豪仿佛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为母亲寻找那微弱的生存曙光。
4: 之前在太原嘛，基本所有事就是办啥事都是我哥带着我跑，就很少就是我自己去。就这次是因为我哥办事嘛，留在太原了，就只能我自己搞了。我就在这，我也没来过北京，第一次来，就有点慌。
5: 我爸就是他有脑梗嘛，而且他就是他本来就是，即使他没有脑梗，他就是遇到事儿，他就走不动路的那种人，就是怕他哎一个走不稳可能就摔倒了那种。
1: 主任马上就来了，
6: 那个男三牛怎么样？
1: 神志什么的都可以，查体什么也都还基本能配合。看他现在发烧，现在给他连上，已经连上呼吸机了。
7: 好嘞，
1: 好嘞，好嘞，主任，哎哎哎，好。
6: 你好，停一停，这手动一下，用力，这手动一下，我看看，这手动一下，
7: 这手肌力不行。嗯，
8: 动动脚，看看。
9: 已经看到这个病人，哎呀，这是一个挺棘手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末期的脊髓病，患脊椎脱位也脱了好多年，现在这两三年走不了路，最近半年是完全瘫痪，近一个多月呼吸都不行了。我当时想，哎呀，这个病人可能希望不大。
7: 这个脱位是比较重的，这是颈椎的最上面，这是第二节，它这块应该是下来的，它现在整个都上去了，顶上去之后就这个里边的这个血管和神经就被顶住了，有点头疼。
9: 我觉得他的儿子确实是触动了我，小伙子二十多岁来的时候是一种追烟寸草心，抱得三春晖，爱母之心，一方面说哎呀我们救他吧，一方面说这个病人也许我们给他治了，可能对他来说不一定是好事，算了，还是让他给家里人省点钱吧。然后又过一阵又想，哎呀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为什么不试试呢？然后可能过两天又在想，风险那么大，值不值得尝试，就总是在这个
0: 环枢椎脱位的手术区域位于高位脊髓水平，是脊椎外科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手术过程可能导致脊髓损伤，引起呼吸机麻痹，也可能造成中枢性呼吸功能障碍而危及患者生命。这个极难完成的挑战让王胜林犯了难。
10: 我是有点压力，就是现在这种状态，就是会不会出一些比如说意外情况，是有点打鼓。
11: 也是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个挑战，当地医院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如果坐以待毙的话，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可能最终的结果不会太好。
12: 北医三院在环枢椎领域应该是国内非常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如果我们不接这个病人，那这个病人在后续的治疗可能会更加的艰难，而且我们应该对这些

0: 些疑难重症，有一些责任和担当应该去接的。
1: 这一次呢，我们是下了决心。
2: 刚才是有点担心有没有别的问题，比如说还有没有肺栓塞啊、血栓啊，但现在看还好。
3: 在医院急诊、骨科、重症医学科、医务处等科室的通力合作下，南三奴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核酸检测及科室转接流程。这条为重症患者开辟的绿色通道，为拯救南三奴的生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 我们准备转到那个 ICU 准备准备，然后看有没有机会给他进行手术治疗。
3: 40多年来，南三奴的脱位情况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即便时常由于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也一直未能查出真正的病因。
4: 我们经常带他去，经常他一到了那个秋天就不舒服，每次都带他去输液，输些那些营养啥的东西，没往那方面考虑，没想到说是这么大的。以前一直都以为就是那个把车压不住，压成那样，所有人都以为是那样。一开始在地区诊断肌无力，就是渐冻人，就是没法治，就做了各种那种基因检测，脑子的那种做了可多了，没用。突然有一天晚上，一个主任还是啥的过去看，哎，你这个脖子怎么一边高一边低的？要不拍个 CT 看看？哎，一拍才知道，
0: 我就一直给我哥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快点过来，我觉得我自己办不了。我也是比较内向，不是说见人我就问，那我哥那种就是见人就问应该干啥，见人就问，我就是属于那种就不知道咋办。

0: 期望是最好的结果，希望能度赢，对吧？因为不是咱们双方的对赌，对吧？咱们是一起去
1: 和疾病赌，
0: 和命运赌。
2: 我感觉你是那种是。
1: 你们还要不要再商量商量？
2: 可以商量，或者可以提前。
3: 其实也商量了，
4: 也同意手术。

0: 其实对于还出租脱位来说，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想办法给他复位，因为他的颈一和颈二，也就是还出租脱位啊，压迫脑干和脊髓，是吧？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他脱位的这个颈二和颈一的这个骨头给他拽回正常的位置，然后给他固定。
1: 为了应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王胜林准备了两种手术方案。第一种手术方案，医生要先打开男三奴的口腔，从喉咙处松解脱位的环枢椎，接下来要把男三奴转过身，从脖子后方开刀，继续后续的手术操作。这种前后并用的手术方案能够帮助医生更好的复位，但不可避免的会让患者面临更高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第二种手术方案，医生直接从脖子后面开刀，将环枢椎进行复位固定。这种手术方案能够让患者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但会给医生提出更高的手术要求。两种手术方案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手术风险。
2: 如果做了这个经口的手术呢，虽然我们后路的手术的把握更大了，但是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口腔呢又不是一个无菌的环境，他来的时候呢已经是一个有这种病直菌感染的状态，他自己承担的风险更多。
1: 选择何种手术方案要在签以后才能做出决定。
3: 先签一下看一
4: 眼。对，是的是的。
2: 其实我们的预案是这样，如果全麻以后牵引复位非常非常有限的话，那没办法，必须要做经口的手术。如果说呢复位非常好，那就一定不需要做经口的手术。
4: 拿后边，这样这样，在后边拿眼线弓，足够脚低，
3: 三指，
4: 脚垫儿松，
5: 够了吗？
4: 可以。
0: 现在牵引是8公斤，体重的1/6。
1: 颅骨牵引。这一环节是为了让男三奴戳入颅体的颈椎，在牵引器的拉力作用下进行复位。
4: 来吧，
6: 来。这下挺多的啊，
4: 再往尾端挪一点，让这个视野的中央，剩一点你躺着。
2: 这个病人他做完大重量牵引以后呢，他其实有点在这个交界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决定就需要主任自己去做了。
0: 他脱位太重了，所以第一方案肯定是经口松解手术，然后呢再翻过来从后面给他固定。但这个的问题就在于他两个手术时间就会变得很长，而且他前路后路是通的，经口的那个手术呢又可能会污染后面的切口，这样他的感染率就从1%可能变成10%了，那这就非常麻烦。
2: 当时呢考虑了再三，最后呢主任还是决定说咱们把这个风险背在自己身上，就不去做这个经口的手术。
4: 好，兄弟们，来吧。
1: 下午2:45，后颅手术正式开始。术前，牵引让男三奴的环枢椎被纠正了70%，剩余的30%则需要打开脖子逐步纠正复位。王胜林在男三奴脖子的后方划开了一道约15厘米长的刀口，一点点将脊柱周围的组织松解开，为环枢椎复位提供足够清晰的手术视野。
2: 换眼镜。
1: 在颈椎上做手术，就像在木头上雕刻，一丝一毫里都是精细的活计。
0: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是像木匠或者是木工，再一个我觉得我们比普通的木工责任更大。如果一个普通的做木工活的话，那你做坏了大不了我再找一根木头再来一次，但是这个人的生命是特别宝贵。

0: 规的，我们不能总是再来一次。
1: 面对于脊椎周围错综复杂的神经和血管，显微镜能够充分放大细节，改善手术视野。
2: 现在我们有点担心他的右侧的椎动脉在我们的那个视野下面，所以有点纠结和犹豫。然后现在我们再尝试一下看看。
3: 三分之一吧。因为现在在处理这个关节，为了复位嘛，所以下面比较危险的是这个椎动脉，右侧它是个优势的椎动脉，怕它破。
1: 南三奴的术前检查显示，他的颈椎第二节与第三节长在了一起。为了让复位的环枢椎及整个颈椎恢复到正常模样，王胜林选择将支撑物植入南三奴的左侧环枢椎。
3: 我现在要把这个6毫米的一个高度的配置给它砸进去。
1: 王胜林现在往颈椎里砸的东西叫做支撑物，这是本场手术第一个惊心动魄的危险时刻。
3: 我现在担心它下面是那根血管，要做好准备，记住希望它不要出血，不要跳，血压不要掉，心率不要慢。
0: 因为它的脱位太重了，你去操作的时候有可能刺激到他的神经，他就下来就全瘫了，或者是损伤了他的血管，他当时出笼大出血，这个人就要命了。
1: 环枢椎周围分布着影响四肢活动、呼吸、心跳的中枢神经，并且与椎动脉十分接近，砸入支撑物时一旦触及甚至损伤神经或椎动脉，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出血、脑梗，严重时甚至会直接停止呼吸与心跳。
4: 假如他的椎动脉的这个走行是正常的，那我们呢有常规的，比如说我们从师傅教下来避免损伤的操作。但是这个病人他是一个先天性的骨和血管在头颈交界的地方都有明显的发育的异常，常规的那些动作就不够了，你就得格外去小心才行。
1: 每次砸下小锤，王胜林不仅要保持每一次的力度，更要拿捏每一锤的精度。
0: 砸一下看一眼，那个砸的那个动作其实是放那个填充的那个 keep 动作，还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太轻了我又砸不进去，它支撑力就不够，如果太暴力的去砸的话，有可能它心率就下来，甚至就不跳了。
5: 没事吧，再也报警。
3: 那我再砸一下，啊，心跳砰砰砰。来测一下，
6: 他心率是75/80
7: 啊，三倍了，
6: 对，
7: 还是对自己中枢有影响，
3: 对，肯定的。
0: 环枢椎专业是脊柱外科里面最危险的一位专业，我们不会总成功，但是我们总是会想我们要更少的失败。
3: 刚才是我在脊髓的侧方血管的下方砸了一个 cage 支撑物，担心这个支撑物就是往里放的这个力量会刺激这个神经，因为这个地方是沿脊髓交界区，所以有些时候刺激的时候病人会出现呼吸心跳的停止，是有点担心。砸得不够深是吧？还要再砸一下。
8: 看一下
6: 别的有别的。
3: 又砸了，看看血压。
6: 你刚才要进去了
3: 。哦，两个平了。OK， 行，就是他吧，不敢砸了。心里砰砰跳。现在手术已经就是给他装那个钉子。
1: 拧螺钉是本场手术最为危险的一步。南三奴先天畸形的颈椎无法让医生依照常规方式操作，钉子每深入颈椎一步，都意味着出血风险的增加。
3: 因为它的颈二三是长在一起的，是畸形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常规的颈二的这个椎弓根上装长的螺钉。
1: 为了复位南三奴长在一起的颈二和颈三，王胜林将在南三奴第二颈椎与第三颈椎的左右两侧拧入4枚螺钉。
0: 操作中的最危险。

0: 我们现在要给它装螺钉的话，它下面的血管要躲开了。
1: 就是往里拧钉子的时候也担心，不知道它下面会不会出血。
0: 因为有膜状给我
2: 本身是不是也
0: 先打一颗简单的钉子，增加点信心。然后这
2: 工具有信心，
0: 对。
3: 小心翼翼地拧完四枚钉子，医生要为南三奴再做一次 CB， 检查每颗钉子的方位和角度。
1: 你还可以啊，
0: 嗯，
1: 都比较满意。
2: 出位也挺好的，
1: 嗯，出位确实比较满意，
2: 前后垂直都挺好的。
3: 确认好每颗钉子都在预期的位置后，王胜利舒了一口气，他再次回到手术台，仔细进行整场手术的收尾工作。
1: 我要把那个植骨面给它磨糙了，然后这样有利于植骨的融合，最后基本上收尾工作取了这么多髂骨，保证它一定长上。
2: 就从它自己身上，从髂骨里面取的松脂骨。
0: 哦，
2: 嗯，这个是最好的植骨融合的材料。
1: 咱们要维持这个钉子的复位，环枢关节早期是靠钉子给它支撑的，但是钉子它是有寿命的，它是需要自体骨给它填充在这个空隙里能长的。非常幸运，这个复位很满意，所以咱们稍等一下，看看他能不能醒过来。我猜家属可能已经来了，跟家属去交流一下手术的这个过程。他的手术现在做完了，
4: 做完了。
1: 对对对，我说跟你说一声。啊，你们也不用太紧张。
4: 顺利吗？
1: 挺顺利的。啊，
4: 那是。
1: 好吧，嗯，别紧张，没事啊。我们有些压力，但是他通过想办法。他又躲开了一个前方的手术，担心他复位不充分，他不是脱位很重吗？都40多年了，咱们现在是给他填了支撑物，然后用了螺钉把支撑，然后他现在的复位是100%的，就特别满意。然后现在是把这个手术从预计的5-6个小时做成了3个小时。
4: 谢谢王医生，特别感谢，特别
0: 细节请签字。你猜猜会。
2: 那吓死了，其实。
4: 后四，反应不过来一下，本来想的是最坏的打算，突然一下是最好的打算，一下也反应不过来。

0: 来看啊，这个地区呢，从8点钟啊，降雨一直在持续，而且呢，雨也下的不小。接下来来关注一下通州区运河东大街，目前呢也是小雨的一个量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以及京藏高速清河主站位置呢，目前都是下着小雨。在这儿也特别提示大家啊，虽然说暴雨橙色预警已经解除，但是公交专用道明天仍然可以借用，14号的早高峰起将恢复常态化的运行。那在这儿呢也提示一下，我们解除橙色预警之后的一些变化。13号的24时起呢，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将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的交通运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也将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的收费优惠政策。在这儿呢提醒广大市民，为了保障道路通行的需求，请各位车主呢尽快驶离道路临时避险区域。公交方面，平原地区公交线路将有序恢复运营，山区公交在线路及沿途道路状况踏勘确认安全后再恢复运营。请有出行需求的市民呢，留意北京公交集团及各区交通局的官方账号信息。轨道交通呢，将全力做好13号的高峰运力保障，密切监测客流，视情况加开临客。那从13号的早班车起呢，市郊铁路 S2线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将全面恢复正常的运营。明天是周四，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预计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大，请大家呢关注实时的交通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优选绿色出行，尽量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好的，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伟从 TOCC 前方所带来的最新的交通讯息。未来呢，我市啊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那刚才通过探头，我们也看到现在路面还是湿滑的，也请您在路上开车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场站方面的消息。那现在呢正值暑期，今天北京8站2场进出京的旅客呢是共计138.42万人次，其中铁路到发99.28万人次，民航的进出港是达到39.14万人次。那今天的降雨对航班还有铁路的影响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晚高峰时段在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指挥中心所了解到的情况。
2: 这里是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总指挥调度中心。当前正值晚高峰，目前的北京8站2场都没有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我们来通过实时画面来关注一下场站的情况。首先您看到的是首都机场，目前呢首都机场外的交通还是比较繁忙的，但是整体上来说秩序比较井然。今天首都机场的到发旅客量超过了20万人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通州站，北京通州站的今天累计降雨量在8站2场当中是较大的，累计雨量达到了72.8毫米。目前可以看到路面已经干了，现场秩序也比较良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南站，您现在看到的是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调度站，目前呢整体上秩序比较井然。那今天呢北京南站的到发旅客量是位居8站2场首位，那今天目前的这个现场的蓄车量也比较充足。
3: 8站2场进出京旅客138.42万人次，其中铁路99.28万人次，民航39.14万人次。截止目前，铁路共计停运列车128趟，民航共计取消航班66架次。铁路8站无30分钟以上晚点列车，2场航班放行率保持较高水平。
2: 每到降雨天气，北京重点战区管委会都会为旅客们提供多样化针对性的特殊服务。那比如说今天上午在北京西站，站办为旅客们撑起了一把大的遮阳伞，温暖了无数的人，也感动了很多人。
3: 今日夜间20:30至次日5:00，8站2场共计到达旅客4.3万人次。针对今晚可能出现降雨的情况，我们将加强人流车流疏导，根据适时客流，协调运管部门加大出租车、网约车保点力度，提前储备运能，备足一次性雨衣、共享雨伞，做好防滑提示，保障到站旅客安全快速离站。
2: 当前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北京8站2场明天预计旅客到发量仍保持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预计明天仍会有降雨过程，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一定要及时关注铁路、民航部门官方发布的公告以及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0: 视线再来到轨道交通，在北京晚高峰的轨道交通网络中，呼家楼站是一个典型的换乘大站。那在今天的晚高峰，当雨天遇上大客流，这座车站的运力是如何保障的？乘客的出行体验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一起来感受地铁中速度与温度的双向奔赴。
1: 这里是六号线与十号线的换乘车站呼家楼车站。那在今天这个阴雨的天气呢，选择轨道交通出行的乘客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了解到，即便是在平时的一个工作日，本站的换乘量也是达到了11万人次以上，是仅次于宋家庄车站。那现在已经是处于晚高峰的一个尖峰时刻了，大约就是在6:30左右的这个时段，我们看到呢，列车上有一列车呢是正在马上要进行关门的作业，列车呢马上就要驶离站台。地铁部门呢是采取了这个晚高峰提前2小时并延后1小时的一个保障措施。
2: 平时我们这边是大概是1分钟左右，然后现在因为晚高峰提前了之后，我们这边就是差不多不到1分钟。
1: 地铁的乘客形形色色，尤其在这种天气下，难免会有一些老人、小朋友或者是孕妇等朋友呢需要特别的关注。那我们也了解到，地铁部门呢是在人员密集的点位呢专门安排了人员重点值守，如果乘客遇到有需求，他们将及时的响应。
3: 特别慢，尤其是呼家楼这块，这边每次都会有工作人员帮我找座，因为现在月份大了，都是他们帮我找。
4: 像我们站这个客流量也比较大，然后就需要我们这些接续也比较多一些，多的时候会有十几个，少的时候也会有5、6个吧。我们就是正常进行一个接续嘛，然后上车以后，然后会帮主动帮乘客找一个座，然后让乘客那个安稳坐下，然后平稳到家。
1: 北京地铁公司所辖各站配备防滑垫总共达到1.5万块，防滑提示牌10000块，便民雨衣100多万件，前置挡水板4.3万块，防汛沙袋62万个，并且呢还为乘客们准备了雨伞套等便民物资，用细化的服务举措保障我们每一位市民出行平安顺畅。以上是记者张新磊、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那昨夜清晨的降雨也增加了早高峰的路面的通行压力。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事故的动态和一些出行提示。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5: 雨天能见度下降，轮胎附着力降低，大家在驾驶时应该更加谨慎才行。如果像往常一样采取转弯或者是制动措施，很容易让车辆打滑而引发危险。
6: 早晨6点多，在七棵树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一起单方事故出现在外侧车道里。此时，一辆厢式货车竟然逆着车身停在路面上。几分钟以前，由于雨中路面打滑，司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厢式货车整个车身失控之后拧了过来，不仅将放置在路旁的几个塑料隔离墩冲开，还顺势撞倒了几扇旁边工地的隔离护板。随后，这辆厢式货车歪倒在边沟中，万幸的是，事故车里的人员没有大碍。这会儿，一辆大型起重车赶到现场后，把厢式货车从边沟处叼回到主路中，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给安全驾驶造成了一定困难。如果大家能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防范和规避的。再来看早晨7点多开阳桥上的二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主路里面不仅道路湿滑，过往司机的驾驶视线也受到了影响。就在这时，大家可以看到主路里竟然闯进来两位行人，从画面中看，他们撑着同一把伞，由东向西慢慢地走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原路折返，而驾车行驶到这里的司机们小心翼翼地与其保持着安全距离。这两位行人往东走了一会儿之后，又进入通往辅路的匝道桥，总算安全地离开了。主路只允许机动车行驶，行人切莫因为图省事儿、超近道就冒着风险往里闯。特别是下雨天视线不好，尽管司机们开着雨刷器，可就怕防不胜防，一旦采取措施不及，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后果。我们再把画面转到高井路口附近的石门路，早晨7点多，

0: 驾车由南向北而来的司机们正在雨中湿滑的路面上谨慎地行驶着。一原位后，红色小客车窜进了对向车道。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位驾驶白色小客车的司机将车紧急停住，司机下车后看到车身没有什么大碍后驾车离去。而驾驶红色小客车的是一位女司机，她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好好的一辆车陷入到事故的尴尬状态中，旁人看在眼里都有些心疼，更何况当事司机呢？司机们雨天驾驶车辆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千万不能分心走神儿，以防因为采取措施不当而惹出事故的麻烦。
1: 我们也提醒所有正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遇到积水切勿强行涉水。好了，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带您继续了解全市启用182个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等一系列的交通新闻。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1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下暴雨刮大风，如果我们的爱车停在室外

0: 上午九点多，在五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此时，一辆白色小客车逆着车身停在车道中，而在前方不远处的最外侧车道停着另一辆事故车。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的位置恰好在一处主路的弯道处。仔细看看，弯道处的隔离护栏被撞弯，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不少碎片，估计这辆白色小客车受损程度相当严重。这会儿，两个人打开白色小客车的后备箱盖，仔仔细细一通的翻找，可始终没有发现三角警示牌。不得已之下，这位男士只能向路过的司机求助。一位小客车司机得知情况后，主动打开后备箱盖，把自己的三角警示牌借给了这位司机使用。这样的做法值得点赞。不过话又说回来，三角警示牌在车里一定要常备，尤其是恶劣天气，不管是出故障还是像这样发生事故，有三角警示牌，安全才能多一份保障。再来看上午十点多金塔桥附近的莲石东路，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由于前方不太好走，一些沿着车道由西向东而来的车辆纷纷减慢了速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由于降雨造成路面湿滑，加之司机没有谨慎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导致这辆出租车追撞上前方的一辆深色小客车。两位当时司机撑开伞走下车，冒雨处理事故的滋味对他们来说显然不好受。此时后面出租车的前机器盖处严重变形，而前面的深色小客车因为车辆性能受损，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雨天驾车，雨水会造成刹车片与刹车盘之间摩擦系数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们在行车时应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1: 这里是早上五点多东五环的广顺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雨中的路面显得较为湿滑。此时两辆大货车一前一后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两车之间的路面上像是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眼前这起两车相撞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当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的广顺桥上，就一目了然。事发之前，由于路面较滑，行驶中的司机们都万分小心，生怕出现意外。不过还是有少数司机不够谨慎。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大货车，

0: 仔细看看事故发生的过程，当时这辆大货车紧跟在一辆小货车的身后，估计是为了防止与小货车追撞，大货车司机慌忙向外掰轮，可他的车身却与旁边这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大货车发生了相撞，并把对方挤得撞上了路中隔离护栏。而这位惹出麻烦的大货车司机驾车从那辆小货车和旁边这辆大货车之间的空当穿了过去，所幸的是两辆大货车上的人都没有在事故中受伤。其实眼前这起事故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天气，下雨时道路湿滑，在这个时候如果司机们不及时调整车速和车距，提高自己的警惕性，就有可能发生恼人的事故。这会儿当后面那辆大货车挪开后，我们看到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得有八九扇被挤变了形，事到如今那位惹出祸端的大货车司机肯定也是懊恼不已。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我们稍后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

0: 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请到达的地方。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在今天下午3点多，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这也标志着我国 C919 正式开启常态化的国际运营。
3: 这里是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呢，不少旅客正在办理由北京飞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的直接手续。那么这条航线呢，今天将由我们的国产大飞机 C919 来直飞，这也是 C919 直飞的首个国际商业航线。
4: 第一次坐这个国际航班，然后有幸也坐咱这个919的第一次首航，确实挺荣幸的，也非常自豪。
5: 以前在不同国家然后飞国内的时候，坐国航的飞机，然后碰着中国人就已经很兴奋了，然后这一次还是国产的这个飞机更值得期待。
6: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首次商业飞行。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机队，开通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1.2万班次。此次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的开通，是国产大飞机开拓中亚、东北亚航空市场的重要一步，对国产大飞机的商业运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7: 第一个是能够更好地推向国际市场，让国际的民航业能够更多了解接触国产大飞机。第二是能够让国际旅客亲身体验，这个也有助于国产大飞机的推广。第三个就是能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出海在国外的常态化运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6: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后续随着双边出行、文旅、商贸需求持续升温，必将有更多航司开通 C919 国际航线，国产大飞机的空中丝路版图正持续拓宽。
8: 国产大飞机 C919 从2023年5月28日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那么3年多，截止到3月底，应该已经连续安全飞行13万小时，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00万人次。应该说，良好的这个安全、稳定、可靠的运营数据，也赢得了各国民航机构的认可。实际上，现在我们和文莱、柬埔寨等很多国家都签署了民航这个试航双边认证，为我们下一步这个国产大飞机这个开拓国际市场、走向世界，应该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6: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民警在机场高速执行日常巡逻任务时，发现一辆小客车停靠在路侧，存在安全风险。民警立即上前核查，结果发现驾驶员在驾驶位是陷入昏迷，失去意识，情况十分危急。
9: 完了。

0: 车啊。
1: 当时我巡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我用警笛驱离它，但是它没什么反应。然后我下车敲驾驶室的窗户之后，我就看到这个司机当时已经昏厥了，没什么意识了。
2: 民警第一时间将警情上报，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0: 是急救，来一下联络线，机场高速联络线出口这有一个车停路边，司机好像是有这个疾病发作了，师傅，师傅。
1: 在等急救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司机患有抽搐和口吐白沫的现象，然后他这个口鼻处也有很多的异物。
0: 我先把您嘴里那个，先别咬我哈，我把嘴里那沫子给清一下哈，千万别咬我是吧啊，我把沫子给您清出来哈，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啊，哎，来来来，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在支援警力赶到后，民警迅速分工协作，在车后方码放隔离锥桶，设置安全警示区域，并持续疏导车流，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同时将司机搬出车外，防止密闭空间内呼气不畅导致窒息。
0: 人到了到了到了，救护车已经到了到了，哎。
2: 几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经及时抢救，驾驶员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1: 夏季驾车易面临疲劳、中暑等健康威胁，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在驾驶机动车过程中，如感觉身体不适，可开双闪，将车辆停靠至安全地带，如不能缓解，应及时拨打110或120电话求助。
2: 北京台报道。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限行尾号4和9，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实时回看。明天与您再会。
5: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3不压：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

0: 常不背负这个外骨骼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可能背负这个一箱矿泉水，他可能走一段时间就会累了。但是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外骨骼的腿部支撑和腰部支撑之后，我们可以背负两箱矿泉水，主要是为了给救援人员在作业当中争取更长的时间，减轻更大的负担。
1: 这是一款 4G 三网通的便携站，然后它可以连接卫星，就北斗卫星，可以让我们方便通快捷的与外界实现那个信号沟通。
2: 眼下门头沟降雨持续，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高位运行，装备库内全部智能救援设备整装待发，水域搜救、通讯等各类科技利器随时可投入抢险一线。北京台报道。
3: 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全市还处在暴雨橙色预警当中，气象专家也说到这场雨呢还会持续到明天早上，还会时断时续的出现。那目前的降雨云团大概向怀柔方向在偏移。
4: 那么此时怀柔城区的降雨情况以及路面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高天阳。天阳你好，从镜头上看呢，这个雨还在淅沥沥的下着，那目前呢这个云团正在向怀柔方向移动，你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如何，以及路面交通情况怎样？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怀柔的主城区，当然也是一个老城区了。它是处在下园街和后横街的这样一个丁字路口。那现在是一个小雨量级，这处位置呢，在几年前啊，它是一处比较容易积水的路段，原因是它是一个丁字路口，它这两条路呢，其实都是一个斜坡。那这个斜坡呢，当雨水往下走的时候，就会汇聚到一块儿，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内涝。那但是今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这里经过一个大雨量级的降雨之后呢，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没有积水的情况。那透过我这个镜头可以看到，这个积水排的还是比较通畅的。那刚刚呢，我也是在沿街的店铺和店里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下了解，在前两年的时候，由于这里的排水系统并没有进行升级和改造，当积水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直接涌进我们的店铺当中。那透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地台和我们的柏油路基本上是平的，没有一个台阶，所以说雨水很容易就冲过去。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地面还是比较干的。但是要提醒我们广大市民，我们这儿还是有一定的空砖的，你看通过我小踩之后，有一些水花就会从这个砖缝当中蹦出。那也提醒大家，在行走到这样一个路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脚下的安全。那另外呢，我们通过往上走的时候发现，现在这个水流啊排的还是比较细，比较像一个潺潺的水流一样在从上往下排，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排水管道现在已经非常的通畅了，而且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淤积的这样一个情况。那透过镜头可以看到，有一些店铺啊今天因为降雨已经关门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虽然说沿街的店铺关门，但是我们怀柔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并没有关门，因为他们在昨天夜间前几天就已经采取了一级的应急响应。那么他们在除了消防指挥部布设了7个这个指挥中心之外，他们还在其他4个区域设定了4个前沿的指挥部，随时的去应对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而且相互配合，哪里有问题，哪里就会有这个支援的这个消防员前往现场。那最后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由于我们消防员是跟着警情走的，如果要是没有警情的话，他们不会出警。所以说，如果大家有麻烦或者是遇到了危险，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9。那最后呢，再提示一下大家，现在怀柔的山区是处于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情况，请广大市民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和一些个河道游玩。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感谢天阳。其实我们也感受到啊，如果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感觉到一切正常，这份正常就是对我们这么多的防汛前线的人员他们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肯定。
4: 是的。
3: 我们接下来再来到通州区台湖镇的新武陵村，这里紧邻水稻，地势低洼，今年也是村书记马金娜到村之后的第一个汛期。
4: 为了把全村近200户人一个都不落的对应上，她的丈夫依托美丽乡村的地图帮她做了一款 APP。 别小瞧这款 APP， 在防汛查户中可起到了大作用。
6: 趁着雨还没下起来，是吧？再嘱咐嘱咐。 哎，阿姨打扰您，哎呦，哎是这。

0: 雨还没下起来，但是这个咱也不能掉以轻心。然后呢，真说要是转移的话，到时候您配合咱村委会工作，好不？
1: 通州区台湖镇兴武林村村书记马金娜来到这个村儿刚半年，为了把每一户村民认清楚，她的丈夫专门给她做了一款 APP。
0: 刚来这村哪儿就认全了，
2: 嗯，
0: 自己去吧，有时候认不好什么的。也出笑话，也麻烦。然后呢，我说我给你找一图，你给我看看能不能让我在就是手机上就方便的能找到各家，然后呢帮我做了一个
3: APP， 前后有一个月左右吧。这个191号这儿，他们老两口子住在这儿，他就是低洼地带，又是就高龄老人，哎，这就是我们得重点去。地图信息用的都是咱们公开的，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时候应该是留下了一个每栋房子的图。以后呢，我想是这样，老人呀，那个需要关爱的人群呀，在这个地图上能让他通过不同的颜色呀能一眼就看出来。
1: 兴武林村紧邻凉水河边，是周边村中地势最为低洼的。
0: 这个雨篦子是这个村的一个信号塔，它因为它是往下排得很顺畅的时候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个雨篦子不往下排水了，水跟这汪着了，
2: 嗯，
0: 就是一个什么信号呢，就是那个凉水河那个闸口需要闭闸了。
1: 7月11号到12号的降雨中，瞬时雨量过大，导致兴武林村局部积水，多亏经过美丽乡村建设的改造，地下排水系统改道，村子安然无恙。
0: 那天下雨的时候一出去，你就整个人都是湿的，然后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湿了干，干了湿，当时完全没感觉。我觉得这都正常，干这个防汛的时候这些都是顾不上，然后说那个能把这个水排出去保平安，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对于像马金娜这样的村书记，没什么比老百姓的安全更让他安心。
4: 风雨最前线，信息不间断，我们开启了全媒体的互动通道，彼此守望，共度风雨。确实是一条一条在看大家这个信息啊，来看看大家的实时互动。那刚才呢，有一个叫我是老张的朋友，他说我家这儿呢雨都停了，是不是风险就解除了？因为后天原计划是去郊区玩，特别的着急。确实是啊，你看啊，很多的上班族从周一开始就倒计时，计划着周末就这2天去放松。原本计划好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执行，关键安不安全。另外也就是说，这个景区会不会封闭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咱们得严肃认真的对待，所以我得请教正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本台记者吕子元。子元现在在线吗？嗯，听到问题了哈，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好，能听得到。嗯，好，暴雨结束了，并不代表这个险情解除，尤其是山区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特别想告诉老张，还有这些网友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暴雨停止之后，险情并没有解除，这是为什么呢？这时啊，我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个专业名词了，叫做土壤含水量的饱和度。那这个词拆分起来就是山体的土壤、河地的土壤，含水量是指下完雨之后它吸了多少水，那饱和度啊，是指我们归为提前在各山体埋藏的这些科技监测的设备监测出了多少这个含水量。如果说它这个含水量啊达到了80%，我们就说这个山体的土壤它已经接近饱和状态了。那你又会想问，它接近饱和状态又跟这个地质灾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想请您帮我想象一个干的海绵和一个湿的海绵，您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湿的海绵它更加的松散，而且它的重量更重呢？那土壤也是这样，它吸满水、吸饱水之后，它的重量更重，再发生一点小雨啊，都有可能会发生滑坡呀、崩塌呀、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以说非常的危险，我们一定不能前往山区。而且啊，在这个暴雨结束之后，太阳出来了，我能不能去呢？也不可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山体湿了，你是不是得给它晒2天，就像被子一样，您不能马上就去，让这个山体啊干透、晒透，完全的干了之后咱们再去，它这个土啊才会更加的坚实。所以说我们要回答这个老张和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降水停止之后的这2到3天啊，还是千万不能前往郊区游玩。好的，张默。
4: 这所谓的次生灾害啊，尤其是之后的2到3天可能更危险，因为土质更加的松软，所以要远离山区、半山区、浅山区、河道这些高风险地质灾害的一些区域和点位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傲娇的喵啊，今天坐地铁13号线，明显这时间长了，后来我才知道啊，因为下雨降速，我上班也迟到了。哎呀，可以找地铁开证明吗？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是特别认真的和北京地铁公司进行了一个确认哈。地铁公司说特别简单，您针对今天早上的这种特殊的情况，可以直接到车站找地铁工作人员开具相关的证明。那说到今天的这场降雨呢，其实雨量分布不均，但是呢以南部为重点啊，南部的这个雨量可能会稍大一点儿。那么丰台区呢也是在北京市的西南部地区。那现在丰台的情况怎么样？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丰台区的本台记者刘瑶，刘瑶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丰台区宛平街道永和庄
6: 铁路桥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铁路桥下的地面呢，周边的地质低很多，所以呢，一旦出水较大的情况，这里就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我们也从属地了解到呢，当时8:23的时候，大概那个8:23的时候，雨水就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上冒，也大概积水到达10公分的时候呢，这里的属地就对这里进行了一个封路的情况那大概也就十几分钟之后，这里的积水情况就达到了将近1米的位置这个属地也对这里进行了及时的抽排。我大概到这里的时间呢是上午11:00的时候，当时的积水大概是40公分左右。我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桥下的积水基本上已经被抽排干净。我们呢也请相关的负责人员呢介绍一下这里的抽排的情况。您好，部长，介绍一下这里抽排情况。
7: 此处是一典型的铁路下坡桥，当雨天来临时，永和庄地区的雨水全部汇聚于此，在这下面有一个较大的蓄水池，蓄水池旁边2米处有一个抽水泵站，当雨天来临，也安排了两组帮忙。我们宛平街道在永和庄和北天堂这段路上安排了3组观察哨，当积水到达一定深度的时候，果断的才邮局目前已水通知条件。
6: 好的，那我们现在一旦出现积水还会对这里进行封路，那如果一旦出现封路，市民也尽量绕道行驶，然后听从这里的安排。好，我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8: 好，感谢前方记者的报道。刚才张默呀特别提到了一个网友的提问哈，因为降雨，我们地铁降速的话，如果您上班迟到了，可以找地铁工作人员开具这个相关的证明，其实很人性化的一个举措，但是要让大家在汛期当中平安到达，这是我们地铁最大的给我们的在经历当中的一个定心丸和安慰。那在地铁当中，我们车站的防汛能力怎么样呢？我们来到通州区的一个地铁站，我们前方的记者张新磊说啊，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就是看这个挡水板安装槽的高度。
9: 这个高度其实也是防汛的一个硬性的高度。我们来看记者从通州北苑站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早高峰时段，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处的通州北苑地区正在经历着明显的降水。而我们坐地铁无外乎最关心两点，一个就是地铁的运转是否是正常的，另外就是我们乘车的一个感受和平时有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了解到呢，目前北京市轨道交通路网整体的运转还是相当有序的。而现在我所处的这个通州北苑站，我们可以看到进出站的乘客呢都是相当的有秩序，而就在地铁站的门口啊，可以看到有工作人员呢正在发放一次性的雨伞套。在通州北苑站另一处出入口，它紧邻着一个地下通道，出入口的位置就在地下通道内，地势相当的低洼，所以说地铁机电部门是在那里设置了2处泵房。如果从地下通道进入的水量太大，那个水泵就会自动的启动。 大家关心的第二点。今天我坐地铁的感受能否如常？
10: 按照市气象局对通州区发布的红色暴雨信号，目前地铁公司对高架线路呢也采取了最高级的一级限速令。由于铁轨和那个车轮的摩擦力降低呢，目前列车限速运行40公里，进行限速运行。
2: 也就是说，我们在站台上等车的时间呢，虽然没有变长，但由于列车降速行驶，我们总体的出行时间会有所增长。所以今天您在出门的时候呢，一辆要提早打好这个时间上的富裕量，合理安排行程。以上是记者张新磊、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每当强度降雨来临时候，我们这个道路上的桥洞之下容易积水，所以也是重点的防汛点位。
8: 下凹桥区还有铁路桥下都是我们的重点防汛点位。那我们的记者李燕呢，现在来到了延庆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李燕。李燕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那您可以通过画面的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背后的这个桥呢，就是延庆区的大秦铁路桥。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桥呢是一个下凹式的立交桥。那么在它的今天上午的强降雨中呢，这里出现了短时的积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防汛的这个储水和抢雪办的作业中。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从昨天下午的3点到今天上午的10点，延庆区的平均降雨量呢是26.7毫米，而我们也将此前下大雨的画面发回了演播室，请导播老师们可以切一下降雨的画面。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最大的降雨量呢出现在了延庆的建干岭站，达到了167.5毫米，而最大的小时雨强呢出现在了石佛寺站，达到了66.1毫米。延庆城区的降雨量呢也达到了88毫米。为了应对好此次的强降雨呢，延庆区已经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响应，在大雨的到来之前已经转移安置了超过4800名的群众，有效地保证了人员的安全。那么气象部门也预计呢，从今天下午到今天的晚上呢，延庆区也依旧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预计呢最大的雨量呢会达到20到50毫米，而最大的小时雨强呢有可能会达到30到40毫米。那么延庆区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在各个的点位呢进行了值守，随时呢处置应急的突发情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8: 感谢李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交通场站的情况。首先来到北京西站，那回到早间时候啊，早上的时候呢，场站出发的客流比较集中，抵达的客流少一些，但是站区仍然配齐了雨衣、大型的便民伞，护送出站的旅客直达网约车的点位。
9: 用这种细致的服务为往来的旅客遮风挡雨。那么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记者在西站的了解到的情况。
12: 早上9点多，北京西站地区下起小雨，雨量不大，但持续不停。在南广场外，一次性雨衣、大伞等服务保障措施已经备足，换乘网约车的旅客在大伞的护航下顺利抵达网约车上车区。
13: 慢点啊，小心路滑。
14: 谢谢。
15: 您觉得他们这站区这个服务怎么样？
16: 哎呦，行，太好了，
14: 太好了，
16: 相当特别便民。
12: 目前西站地区的这个降雨有一个短暂的停歇，但工作人员在广场上还是不能够休息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雨就会突然下起来。那我在广场上观察到呢，像这样撑着大伞的工作人员已经来来回回的运送旅客10来趟了，大概会有多少趟，然后要走多少步啊？
13: 那得看今天的雨有多大了。雨越大，然后乘客对这个伞的需求就越大。对，雨小一点了，他可能就不是特别需要，他或者打个小伞或者是穿个雨衣就行。但是如果雨特别大了，然后这一趟伞差不多能装下3-4个人，保证他不被淋。那一上午的话，运个20-30趟、30-40趟还是有的。
16: 为了保障咱们降雨期间的旅客的那个顺利出行，我们西站办呢一共准备了20000件一次性雨衣。现在目前呢，在各个出站口、出口的位置前置了5000件一次性雨衣，以及咱们有6把那个共享的大雨伞，随时可以把旅客从出口处转运到咱们的出租车调度站以及那个网约车候车区。然后西站地区呢，为了做好此次的防汛降雨的应对工作，已经提前准备了14000条那个防汛沙袋，前置到了站区的各个重要点位，以及呢200块咱们的挡水板，在几个重要点位都已经布置好了。
12: 北京台报道。
8: 从北京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之后呢，我相信这两天大家都非常关心白海豚台风这个动态，还有北京的这场雨。嗯，那很多朋友问啊，白海豚这个台风的编号都停止了，北京的降雨是不是会减弱，是不是会停？我刚才在平台上还刷到有一些网友问，为什么自己一早出门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有预报的，或者是自己想象当中的雨量那么的大，会出现那么大的暴雨？
9: 所以大家呢对此也产生了一些疑惑。那么对于白海豚和我们北京降雨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14: 北京这轮降雨是白海豚带来的吗？
17: 首先纠正一个误区哈，就是我们这次好像暴雨啊或者降雨啊，它是由于白海豚的这个台风的影响，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间接的影响，对，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直接到华北来或者到北京来，而是这个从浙江登陆以后，然后到了安徽、湖北啊，这个到了这个河南这一带就它就消失了，就是消弱了。但是它外围流的这个残留云系呢，它还存在，它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还存在。所以我们这次呢，判断这个华北啊或者北京产生暴雨呢，是由于这个暖湿气流的北上和北方下来的冷空气结合，在华北、在北京产生了暴雨。
14: 白海豚停止编号，北京降雨会减弱吗？
17: 这个台风停编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个台风的这个等级是吧，那个降低了。它原来是台风，是那个达到了八级风是吧，每秒这个17.2这个秒米的这个强度，但是它现在达不到了，它就停了。但是它停了以后，它的残留云系、它的水汽向这个北的输送并没有停止，它还是那个与北方的冷空气结合，还会产生暴雨。
14: 为何一早起来感觉降雨不像预警说的大暴雨？
17: 暴雨来临哈，有些地方就发现这雨很强，有些觉得我这儿没怎么下呀。其实它反映了一个在时间上、在空间上这暴雨的分布的不均匀性。所以呢，我们各地的这个气象台呢，也是根据它的暴雨的落区、它的强度的这个空间、时空的不均匀性来发的预警。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不要认为我们发了红色预警

0: 是一个坑
1: 啊，是，是一个蓄水池，
0: 是一个蓄水池，
1: 是专门建的蓄水池，哦、其实也就是防汛来使用的。
0: 哦，那这个蓄水池有多大呢？
1: 大概是200个立方，整个院子我们也相当于是北边高一些，南边低一些，这个蓄水池是最低的地方，
0: 最低的地方，
1: 对，
0: 200立方相当于多大呢？
1: 大概略估一下，就是标准的50米乘25米乘2米这个、游泳池的大概1/10的蓄水。
0: 你怎么运行呢？
1: 它只要是水位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呢，它自动就开始运行，往把这个蓄水池里头的水扬到我们市政的排水管道，保证院子里头的排水是通畅的。
2: 应对降雨，市急救中心闻讯而动，确保极端天气下极危重患者调得动、救得快。
3: 雨中120时刻备战。
4: 雷雨天气呢，给北京急救工作也是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为此呢，北京急救中心也是做足了准备，所有的救护车都配备了防汛救援的装备。
5: 这个是重装的套装，包括了救生衣、救生圈，然后这儿有一个救生工具包，包括了照明装备、防穿刺靴、头盔和漏水宝。特殊的地形啊，涉水、水深呐、那这个极端的场景的时候，我们还有全地形越野救护车，也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6: 有车联系你啊，好的啊。
7: 通过实时查看降雨情况和积水路段，重点受理跟进各类汛情急救任务，实时统筹精准调派，打通院前院内救治通道，确保极危重症任务优先救治快速转运。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市没有出现涉汛救援任务，整体急救任务运行平稳顺畅。
3: 我们再来看记者上午在一处东城区重点防汛点发回的报道。
8: 上午8点，记者在景泰桥现场看到，市排水集团已经将防汛力量前置部署到位。针对该桥区过往降雨易积水的实际情况，本次专门调集一组小型防汛单元、一组大型防汛单元，人员装备全部驻守在点位现场，实行现场在岗值守模式。
9: 因为这一块属于那个道路稍微有点低洼，我们这有稍微有5公分左右的积水，我们就用推水板进行推水，保证路面没有积水。
8: 根据排水集团安装的雨量计监测数据，运营范围内平均降雨量为28.4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海淀区五路居区域为81.9毫米，78座泵站启动运行，累计抽升雨水4.2万立方米，调蓄1.4万立方米。北京台报道。
2: 再次提醒大家，这场雨呢还会时断时续的下到明天早上，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今天机动车内线型尾号1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最近呢大家非常关注天气，我们看一下此时的景观摄像机的镜头，目前来看呀应该算是一个晴天哈。看一下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但是今明两天呢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要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迪

0: 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晚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而是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原因是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认为可能存在危险。有消息称，事发时旧空军一号载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离开土耳其。
2: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3: Why did they want you to do that?
2: I guess there was a threat out there. I didn't really ask too much about it. I get a lot of threats.
4: 据法新社报道，7月初，特朗普乘坐由卡塔尔方面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但由于这架飞机缺乏关键反导系统，因此旧空军一号也被启用待命。然而，特朗普在会后准备离开土耳其时，因收到暗杀威胁，并未实际搭乘旧空军一号。当时，特朗普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旧空军一号，随后又秘密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美国空军行政专机离开。与此同时，旧空军一号载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离开土耳其。法新社称，一些随行媒体人员对无意中充当诱饵表示愤怒，抱怨白宫的欺骗行为和缺乏沟通。
0: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经多次前往伊朗福尔多核设施获取情报，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
5: 去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了伊朗的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之下。但是，以方认为，伊朗在轰炸之后，把其中的一些浓缩铀转移到了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媒体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经于去年秋天将数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镐山地下隧道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镐山地下核设施。
0: 虽然美国和伊朗谈判并未中断，海上对峙却愈演愈烈。
6: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这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货轮当天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该货轮的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美军直升机向货轮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
0: 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消息称，11号当天还有多艘船只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7: 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0: 据英国船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
4: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拉尔斯·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

0: 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称，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和平解决迹象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于当地时间11号至13号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安卡拉与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0: 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他表示，以色列正在破坏巴勒斯坦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国际社会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an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
1: 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尔斯比在11号公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比起劳动力市场疲软等情况，他更担心通胀水平过高。
0: 古尔斯比说，美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产业崩溃和就业岗位流失，而是物价上涨过快。关于失业率、招聘率和裁员率等指标，古尔斯比说，劳动力市场稳定，但并不代表好。据路透社报道，古尔斯比今年没有货币政策投票权，在最新公布的视频中也没有就货币政策给出任何具体意见。报道说，美联储主席沃什一直避免就利率走向给出任何明确信号。古尔斯比也
2: 该设施遭袭后起火，此外乌军还袭击了奥尔斯克炼油厂等设施。
3: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俄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0: 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欧盟上月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普京当时批评说，欧盟这种做法纯属海盗和强盗行为。
3: 共同社12号消息，10号，东京都驻日美军横田基地一架鱼鹰运输机以避免事故为由，紧急降落在立木县陆上自卫队与都宫飞行场。日本防卫省12号向相关地方政府通报了这一情况。由于关联鱼鹰运输机的事故层出不穷，日本公众的不满情绪也在持续发酵。
0: 关于驻日美军鱼鹰运输机最新的这起迫降事件，日本防卫省暂未公布事件原因等具体细节。共同社称，今年以来已经发生多起鱼鹰运输机紧急迫降事件。由于鱼鹰相关事故频发，日本公众对驻日美军的不满情绪也在持续发酵。日本冲绳县一位市民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1号深夜在居民们

0: 休息的时间，两架鱼鹰运输机却轰鸣着从空中飞过，震耳欲聋的噪音令人难以忍受。鱼鹰运输机由美国贝尔和波音公司生产，自服役以来事故多发，安全性饱受质疑。此前，美军部署在日本冲绳普天间基地的鱼鹰运输机曾多次发生零部件掉落和紧急降落事故，招致当地民众强烈抗议。
1: 日本政府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辱疏负重，或者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一线工作人员压力剧增。
0: 据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总务省这项调查以40个县市政府为对象，于2025年7月启动，为期一年。其中17个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处理与熊关联的投诉已严重干扰日常工作，呼吁中央政府制定应对措施。这17个地方政府中，有10个反映需耗费大量时间应对单个投诉，例如一通电话就超过1小时。5个地方政府说，官方网站和电子邮箱已被民众的投诉淹没。调查还发现，有支持保护野生熊的人未经许可拍摄一名负责处理熊出没的基层员工，并把照片上传至互联网，造成人身安全隐忧。日本总务省官员表示，必须采取措施减轻一线工作人员的身心负担。日本环境省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上一财年内，全国报告熊出没事件50000余起，同比翻倍，为近5年来最多。
1: 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尹锡悦，先后所涉刑事诉讼案件增至9起。
0: 特检组表示，尹锡悦涉嫌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后，立即通过国家安保室和外交部指示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方面传达有关紧急戒严是正当的信息，涉嫌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罪及滥用职权令公务员从事非义务工作。截至此次案件，尹锡悦已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其中1起已完成终审判决。但系列案件中最核心的尹锡悦涉内乱头目案，目前仍在首尔高等法院2审审理中。
1: 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西北部亚洛瓦省当地时间12号发生了一起 F-16 军事训练机坠毁事故，飞行员成功跳伞逃生。
0: 当地媒体援引土耳其国防部消息报道，这架 F-16 战斗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飞行员成功跳伞逃生。土耳其国防部表示，事故原因将在完成详细技术调查后确定。这是土耳其今年发生的又一起 F-16 战斗机事故。今年2月25号，一架 F-16 战斗机在该国西北部巴勒克埃希尔省执行任务时坠毁，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
1: 印度尼西亚媒体12号报道，一艘载有100多人的客轮在当天清晨从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船上人员均已撤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这是10天内印尼发生的第二起渡轮起火事件。
0: 报道说，这艘客轮是从巴厘岛帕当拜码头出发，驶往邻近的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在途经龙目海峡时起火。巴厘岛当地官员表示，根据登船记录，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龙目岛马塔兰搜救局负责人当天上午表示，经救援人员确认，船上所有人员均已撤离。此前，印度尼西亚一艘渡轮本月2号在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也导致严重人员伤亡。印尼是由超过1.7万个岛屿组成的世界最大群岛国家，渡轮是其重要交通方式，但长期以来面临船只老化、超载、监管不足等安全隐患。
1: 近期，欧洲接连遭遇多轮热浪，导致气温飙升，并引发水资源短缺等问题，给电力供应造成压力。路透社11号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近段时间法国和德国的电价上涨超过20%。据了解，在依赖核电的法国，热浪导致水温升高，冷却水条件受限，促使一些核反应堆不得不停运或限制发电。而在德国，热浪带来的无风天气限制 了风力发电，迫使该国增加天然气发电。但眼下受中东局势影响，使用天然气发电的成本也在上涨。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七月平均气温达24.94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七月。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表示，不含阿拉斯加、夏威夷及海外领地的美国本土48个州，七月气温普遍高于往年。其中西部山区、西南部、北部平原和东南部最为炎热。该机构下属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监测人员说，本土48个州的气温均较20世纪平均水平至少高出0.6摄氏度。该机构认为，此次高温破纪录的主要原因是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夜晚偏热则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典型信号。科学家认为，当下种种气候现象根源在于人类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研究显示，夜间温度偏高，人类失眠及死亡的风险随之攀升。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1号到12号，河南许昌、周口等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引发小区内涝、车辆吸水、涉水熄火等险情，多名群众遇险受困，当地消防救援队伍闻令而动，紧急开展抢险救援。
5: 8月

0: 处于全市路网基本运行畅通的这样一个状态。好，我们再来看路面上的实时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城市东部，我们看到的是东三环农展桥附近的路段。那目前呢，南北双方向通行都是非常畅通的，主路和辅路都很通畅。而且我们也刚才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不少的社会车辆呢选择走公交车道。好，我们再来看城市西部，我们看到的是城市西部的北京西站附近的莲花桥附近的路段。那可以看到这一路段呢，目前的进城方向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不过没有出现拥堵状况。那出城方向一路是比较畅通的。那同时呢，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那城市的北部和南部呢，目前行驶也是基本畅通的。这确实得益于我市公交车道继续延续向社会车辆通行的这样一个临时的措施。不过要提示大家，从明天开始呢，将会恢复公交专用道的限行政策。那从今天开始呢，全市临时停驶的公交线路呢，也陆续的恢复运行，临时停航的游船呢也将复航。那从今天晚上的24点起呢，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呢将会恢复常态化的交通管理。那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呢同步结束避险保障以及相关的优惠政策。S2线、S5线、S6线今天也已经恢复通车了。好，交通的情况目前就介绍到这里。
1: 好，感谢燕兆林的介绍。另外呢，本次降雨啊，颐和园、北海等涉山涉水的市属公园并没有采取临时闭园的措施，而是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正常开放。
2: 我现在是在颐和园的东宫门，大家看到虽然下了这么大的雨，但是游客的兴致不减，正在有序的排队入园。那这个游客量呢跟平时也是看起来差不多的。与以往不同的是，此前只要北京市发布大雨橙色预警，那么所有涉山涉水的公园呢都会关门暂停营业。那这次降雨呢是在暑期，来北京的游客是非常多的，大家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为了不让大家扫兴而归，所以各大公园都采取了应开尽开的措施。
3: 我们基本要待3天，然后看见下雨了非常的担心，
4: 怕来不了
3: 啊，怕来不了。最后呢看见能来我非常高兴。
4: 有没有影响性质呢？
5: 没有影响性质，感觉就是格外的一个意境吧，烟雨蒙蒙的感觉，像穿越了一样。
6: 今天的游客量比较大，因为进入暑期以来8月份游客量是达到了最高峰，每天都达到10万人以上。我们安排工作人员200多名在各门区维持秩序，保证游客顺畅入园。
2: 在大雨中正常开园，其实公园的压力也是不小的。防汛的过程当中呢，公园有3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是要保证游客的安全，那第二是要保证园内古建和古树的安全，同时呢还要时刻关注着昆明湖的水位，并做好路面的这个防汛排水工作。
6: 就咱们二级预警的时候，跟联合水务局，咱们把水位进行了排水，水位下降了25厘米，同时用28艘快艇保证咱们水面的安全。咱们园里一共在这个古建院落里边有493个沟眼，颐和园是不存在积水的点位的，主要是有时雨量过大的时候有沙袋让游客能够顺利的通过，对树木进行了枯枝修剪。
2: 接下来呢，各大公园也是要紧盯雨情的变化，不间断地进行巡查，保证游客的游览安全和游园秩序，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这是记者李连无敌来自颐和园现场的报道。
1: 本轮降雨呢，呈现出了时空不均的特点，各地差异比较大，这也是大家感受不同的原因。那其中呢，昌平国家级气象站啊，昨天9点到10点1小时降水量达到了90.7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单小时的雨量记录。
7: 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11号12点至12号18点，全市平均降水量34.4毫米。城区平均34.9毫米，均达到大雨量级。全市共226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达暴雨量级。最大降水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206.1毫米，延庆、昌平、密云、顺义、大兴、通州部分站点出现大暴雨，其中昌平国家级气象站9点至10点1小时降水量达90.7毫米，在实时全国降雨量排行榜上位居第一位，还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单小时雨量记录。针对本轮雨情局部突发、点位分散的特点，全市防汛排涝保障体系全面进入应急值守状态，坚持一点一策、快速处置，全力推进机制水处置工作， 截至到8月12号15点，全市累计出现36处

0: 稀制水点位全部处置完毕，平均处置时间75分钟。
1: 地质灾害啊，它有延后性，我希望我们市民还是要关注这种临近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啊，做好出行的安全。
0: 本轮降雨期间，全市启用182个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应急避险车场筛选主要遵循地势高、排水畅、容量足、管理强的原则。
2: 这次我们开放了23个停车场，3885个停车位，为市民进行免费的应急停放。
0: 除了应急避险停车场，在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北京市还开放了77条道路的路侧停放区域，供市民用于紧急避险。北京台报道。
3: 山区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地处深山的门头沟大台街道玉皇庙社区，在3年前的极端暴雨中曾经受灾严重。经过3年重建，这里的防汛能力明显提升。
0: 门头沟大台街道玉皇庙社区是一个三面环山的深山社区，只有一条排洪沟穿村而过。3年前的极端暴雨让这里成为了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经过3年的重建，社区拥有了从容应对风雨的底气。
4: 这是经过3年整治提升又重新治理的，弄了34个挡水坝，就是一节一节减少它的阻力。今年刚刚在这儿建了一座桥，这个桥也叫生命桥，就是为了怕到时候这个路断了以后所有的人出不去。今年刚刚治理完的河道，现在比以前规范好多，今年又给它加高了。
0: 而在房山区河北镇，当地推广防汛好邻居模式，让住在高地市的居民主动敞开家门接纳邻居。村民刘增长家住在河沟边低洼区，家里有高龄老人，不便长途跋涉去集中安置点，刘增长一家就住进了村内地势较高的邻居吕广友的家。
5: 村里边你看书记一有情况以后赶紧就打电话，不行你们就上他们这儿来。
6: 在我们好邻居家这个居住啊，可以吃的比较好，想吃什么，哎，跟咱们的这个邻居一块儿共同的，哎，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看看电视，轻轻松松的度过我们汛期的预警期间。
3: 这个汛期，数字化手段正在各个防汛场景中落地生根，让基层防汛更高效、更精准。
7: 找一个雨水篦子，看一下情况。它这儿路中间高，然后两边低，然后这个水它就会往这儿流。
8: 如果没清干净的话，可能会有积水。
7: 对对对对对，会的会的。
0: 眼前的画面来自前方工作人员佩戴的定制头盔。今年汛期，上地街道为一线防汛工作者制作了这样的电子头盔，头盔上安装了摄像头、照明灯和一键呼救按钮，既能保证人员安全，又能实时回传画面。
7: 调度时候可以及时的看到路面的情况、点位的情况，辅助一个决策的作用。
0: 除了定制智能装备，还有村干部按防汛需要打造简易 APP。 汛期来临前，通州区台湖的新武林村党支部书记马金娜就请丈夫利用政府部门美丽乡村建设的数据，制作了一款简易防汛摸排 APP。
9: 自己去吧，有时候认不好什么的，也出笑，偶尔也麻烦。然后呢，我说我给你找一图，你给我看看能不能让我在就是手机上就方便的能找到各家，然后呢帮我做了一个。
10: APP 前后有一个月左右吧。
9: 这个191号这儿，他们老两口子住在这儿，他就是低洼地带，又是就是高龄老人，哎，这就是我们得重点去
10: 通过不同的颜色呀，能一眼就看出来。
0: 通过这款自制的 APP， 马金娜圆满地完成了全村的上门摸排登记，精准锁定了重点住户，为暴雨天气下人员转移打下了基础。不论是区级统筹建设的智慧防汛系统，还是村干部按自己需要打造的简易 APP， 数字化的手段在这个汛期正在各防汛场景中落地生根，让基层防汛更高效、更精准。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最近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雷雨大风。为了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北京警方全面加强低洼易涝区域巡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昨天夜间，民警巡查中发现，东城、西城、丰台等地区的公园、河道及桥洞附近，仍有部分群众停留。这些区域地势低洼，强降雨下极易形成封闭积水，一旦水位快速上涨，滞留人员将面临生命危险。为防范事故发生，民警对滞留人员逐一进行耐心劝说和风险告知。
11: 这两天这下暴雨，这不让停留坐卧。
12: 哦，
11: 啊。
12: 对，然后这块下雨，到时候您这东西也都湿了。
11: 谢谢您配合，咱们这不让这个长时间的停留坐卧，尤其在树底下或者打雷，有风险。
3: 民警介绍，部分群众对极端天气的风险认识不足，经现场劝导后均表示理解。当前雷雨天气频繁，长时间在户外低洼公共区域停留，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11: 雷雨天的时候，长时间在户外公共区域停留，极易引发安全事故。我们提醒广大市民，遇到下大雨等极端天气，一定主动远离河道、桥洞、低洼露天场所，切实做到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停留，将人身安全放在首位。
3: 下一步，北京警方将持续加大社会面巡控力度，动态排查防汛隐患，全力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北京台报道。最近，民警在机场高速执行日常巡逻任务的时候，发现一辆小客车停靠在路侧，存在安全隐患。民警立即上前核查，发现驾驶员在驾驶位陷入了昏迷，失去意识，情况危急。
13: 完了。

0: 车啊。
1: 当时我巡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我用警笛驱离它，但是它没什么反应。然后我下车敲驾驶室的窗户之后，我就看到这个司机当时已经昏厥了，没什么意识了。
2: 民警第一时间将警情上报，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0: 通知急救来一下联络线，机场高速联络线出口这有一个车停路边，司机好像是有这个疾病发作了，师傅，师傅。
1: 在等急救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司机患有抽搐和口吐白沫的现象，然后他这个口鼻处也有很多的异物。
0: 我先把您嘴里那个先别咬我哈，我把嘴里那沫子给清一下哈，千万别咬我是吧啊，我把沫子给您清出来哈，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啊，哎，来来来，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在支援警力赶到后，民警迅速分工协作，在车后方码放隔离锥筒，设置安全警示区域，并持续疏导车流，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同时将司机搬出车外，防止密闭空间内呼气不畅导致窒息。
0: 人到了到了到了，救护车已经到了到了，哎。
2: 几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经及时抢救，驾驶员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1: 夏季驾车易面临疲劳、中暑等健康威胁，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在驾驶机动车过程中，如感觉身体不适，可开双闪，将车辆停靠至安全地带，如不能缓解，应及时拨打110或120电话求助。
2: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下午3点多，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那这也标志着我国 C919 正式开启常态化国际运营。
4: 第一次坐这个国际航班，然后有幸也坐咱这个919的第一次首航，确实挺荣幸的，也非常自豪。
5: 以前在不同国家然后飞国内的时候坐国航，
6: 开了这个问题应该也可以得到解决。
7: 潘晨立刻协调物业对排水沟进行彻底清理，并和同事挨家挨户走访25号的住户，寻找垃圾来源，结果看到了更多让人揪心的情景。
8: 等一下，一直到楼梯啊，我怕上不来，一直都没有下去。
9: 是这两年多
8: 吧，两年多没下去了。
7: 家住3楼的张奶奶因病已经快2年没有下楼，但每天她都要从窗台向下张望。她生活的半径就是那扇窗户到床边的那点距离。而家住5楼的叶先生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朴素的心愿，让94岁的老母亲能再下楼见见老伙伴。
10: 哎呦家伙，现在老说现在动不动就问我马路边那些谁谁还都在吗，还上不上马路边，他老想去，很烦。
11: 都几年没下楼了。

0: 3年了，
1: 好长时间了。嗯，
2: 想不想装电梯你就说，下不了楼。
3: 25号楼1至3单元居住的48户人家中，60岁以上老人多达50人，6人持有残疾证，3人常年靠轮椅出行，2人完全卧床，无法下楼。
4: 巡视的时候走访，也有这种居民就是拉着我的手，然后就跟我说：“小潘，你说我这辈子还能坐上这个电梯吗？”其实听到这话的时候吧，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3: 经过多方打听，潘晨发现这些垃圾并非楼上住户所扔，而是来源于隔壁地势更高的养老院。一些有些糊涂的老人会顺手把垃圾扔到排水沟。社区工作人员马上来到养老院沟通，院方也承诺加强管理。在街道和社区的努力下，原本剑拔弩张的矛盾终于烟消云散。
5: 我是说没事儿，咱说实话，这个
6: 就咱们今年的真的挺雷厉风行的，就是这些吧，一直就是堵着我们心里的，及时帮我解决，感谢咱们市里站这个。
3: 一个难题解决了，又一个死结摆在面前。经勘测，加装电梯的井道位置与楼前的非机动车棚完全冲撞，电梯要落地，车棚必须整体向内缩移才能腾出施工空间，并满足消防车道4米宽的硬性要求。而这个占地约600多平方米的车棚，服务磨南磨中两个社区4栋楼464户居民，是周边唯一的非机动车存放和充电的地方。消息一出，不少居民第一时间来到居委会表达反对。
7: 车棚不能拆，不能动，
8: 绝对不行！这车棚子你不能拆，
9: 没地儿放。干一件好事，你不能把别人的福利给弄没了呀！这就这么一个车棚子，你说
8: 你把车棚拆了，这么多栋楼的车往哪儿搁？
3: 一边是护着车棚的邻居，一边是迫切想下楼的白发老人，矛盾一触即发。
10: 今年
8: 说他车棚子就影响
10: 这个车棚，
8: 1单元、2单元安电梯啊？
10: 对，原先老手让那个房管处，
8: 我一敲谁没？
10: 这个车棚就是给20户。
4: 都是几十年的这个老街坊了，我们也怕这个把这个邻里之间的矛盾给激化了，然后后面就是他们这些邻里之间就不好融洽了。
3: 7月22号，一场居民议事会在模式口中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召开，迫切需要加装电梯的老人和反对拆车棚的居民被面对面请到了同一张桌子上。
11: 大家也都有自己的这些想法，所以呢，就是今天咱开这个议事会，也是说想听听大家的这些意见。
8: 我的想法就是强烈要求电梯，
7: 咱们那车子完全可以往里坐2米。
2: 我看
8: 好像它后半截是后接的。
7: 我看咱那车往那里车不是特别满，
9: 不骑车的人用不上这个，不觉得。但是如果这个车棚真的没了，那我们这些骑车的人车放在哪儿？我们充电去哪儿？这都是问题。我建议就是尽量不拆车棚。
7: 嗯，没说
8: 车棚不拆，
7: 没说
8: 里边挪呀，没说让你拆呀，
9: 不是我。
8: 对，您说的就是把这个车棚子往后移一下。
9: 说的您
8: 又不耽误你，又不耽误你巡车。
9: 那您知道您知道咱们小区有多少车吗？阿姨，
8: 够用。
9: 您说够用，
8: 地儿特别大。
9: 您说够用，所有的车都停在里面，那插座就那么几个。那您说我们充电
8: 站哪儿来？咱
7: 那充电桩就在中间那，是吧？
12: 对对对。
7: 是吧？那个
12: 咱们现在
7: 没有，
8: 所以爱有
7: 着
8: 有，
7: 爱不着充电。
8: 你是
9: 爱有，我跟您说，我跟您说，
10: 里边
9: 您那往里挪了，那车那个车棚那
8: 本来按电梯就正小点，共产党关心我们这些，
10: 那你除非说
9: 那个可以理解，咱没说不让咱
8: 那个，
10: 我也
8: 是
10: 说
8: 你
10: 多点，
9: 但是那车棚
8: 三辆
9: 你车棚
8: 你
9: 车棚
8: 你
9: 后
8: 边，我说二一大管子拆下来多。
4: 当时我确实挺着急的，但一想我们社区大部分都是老首钢的职工，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还得以情动人。
11: 车比较多一些，然后你现在要把车不要缩了的话，就是可能会影响你们充电还有停放。
3: 在潘晨的带动下，一号楼的老人们讲述了自己的困境。
8: 有一次带他去医院看病，脑梗了，半夜3点，我到楼里边到处求人，没人。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种，我都是这样的。真的那天真的是没有，确实是上不去楼了。
13: 同意不同意？在我心眼里我不同意，但是为了大家，对不对呀？因为我们家楼上6楼也是摔了东西，摔了腿了以后走不了，也是属于那样。